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再会。
1: 千年华夏药草香，世代传承灵启方，恪守古训300载，发酵良药保四方。这里有洗净铅华的心灵密码，这里有生康体健的长寿妙方，这里有从未听过的调病理念，这里有养寿延年的健康大法，这里有三通五活的康养良方。医道有情，三通五活，保病患安康，人间有爱，发酵中药再现延寿真方。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有一说一，实话实说。
2: 千年药草香，百年灵奇方。

0: 欢迎收听有一说一实话实说节目。如果你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节目电话400-996-7259 400-996-7259 400-996-7259。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传承人，中华老字号鼎恒生医学顾问，中西结合发酵中药的先行者石老师。石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我所有的家人亲人朋友们，大家别来无恙，你们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石老师，欢迎大家呀在每天的同一时间呢准时来走进我们大型的健康直播节目有医说医。今天节目开始啊，老师呢先想和大伙儿的分享一个好消息。那么这个好消息啊，是关于咱们最近都在热议的啊，我们咱们听众我们家人的嘴里面最应该说是火热的一个话题了，什么呢？就是我们冬虫夏草的。首先老师要感谢大伙儿的积极参与，因为今天早间呢我就怎么说呢，这个第一时间吧就跟工作人员取得了联系，我很惦记这个事情，因为大伙儿热情很高，有很多很多的我们的听众的想要冬虫夏草，我特别想关注一下咱们的人数达到了多少。今天一早啊我就跟后台啊联系了，他们说呢这个报名申请的人数已经达到了93350多人了。太好了，其实从这个报名的数字我就能看出来，大伙儿呢是特别想用冬虫夏草的。咱们大伙儿都知道冬虫夏草的珍贵和稀有，是不是啊？在古代呀、啊、这冬虫夏草只是皇亲国戚达官贵人才能用得上，普通老百姓连看可能都看不着。改革开放之后呢，咱们国家变得富强了，普通百姓的生活条件呢是越来越好了。咱们知道这个上品当中的上品，可谓叫极品仙草类的一些个相关的药物，可是我们好多的朋友都说了，我们被价格都拦在了门外了，怎么呢？居高不下呀。各位您知道一根野生的品相好的完整的冬虫夏草，像火柴杆大小的啊，普通等级的其实都是需要在300多块钱左右啊，好一好的400，优等品呢早就被提前收购，价格还要再提升20%-30%左右。所以说呢，我们普通人想用冬虫夏草救命，可能咱们买着了也不是那个特优品，是不是啊？实话实说啊，这个冬虫夏草的药用价值确实是非常高，但是呢价格也确实非常好啊。那它有什么呢？叫高原软黄金之称。我给大伙儿说一下啊，因为我这个对于中医学比较了解，我很小的时候呢就比较爱好。在我学习之后呢，我阅读了很多的医书，其实冬虫夏草的记载呢在很多书籍里面都有。我简单总结几个啊，朋友们来听。首先呢，在《藏医书》当中的这个《越王药诊》啊，这里面有记载，把冬虫夏草呢称为叫什么呢？叫圣药。各位，叫圣药。就是能称为叫圣药的，您去看吧，就是所有的中药品目当中有第二份吗？没有，是不是啊？只有它一个。那《藏医书》当中的记载叫圣药。那么他们记载的主治什么呢？就是延年益寿、肺虚之症啊，因为高原地区缺氧啊，所以呢对于这块呢它主要什么的呼吸系统问题比较关注啊，就是用的这方面比较多。人到一定程度之后，就是上不来气儿，甚至都在倒气儿的时候，一根冬虫夏草下去能够怎么着，回氧救逆，真的非常好啊。那么在明代这个寿氏保元，清代本草备药，这些医书当中都是有明确记载的，记载的呢就比较贴近现代了，那我们能听懂了什么呢？说冬虫夏草啊，补肺止咳，针对肺虚久咳、劳嗽、痰血，尤其适合长期咳喘、身体虚弱的人群。等到清代药性考就更详细的记载了，它走哪儿呢？说冬虫夏草专补人之命门，能增强肾脏功能，改善人之所有虚损之症，用于肾虚引起的腰膝酸软、男子阳痿遗精、头晕耳鸣有奇效。各位听明白啊，咱们后面说到了它什么呢？是有

奇效的。那么清代《重庆堂随笔》有记载说，虫草呢为温和平补之品，适合体质虚弱、病后体虚以及劳累过度的人群调理身体。那么呢，也就意味着什么呢？我说到的一个方向，大家听好啊，就是我们久病的，病的时间太长了，十年、二十年，甚至老根都在身体当中啊，存了三十多年、四十来年。那说这样久病必虚，久病就会出现什么呢？五脏受累。我们这样的朋友，其实冬虫夏草您真的应该用一用，真的应该用一用啊，非常好。另外，病多的人，哎呀，这一数从头到脚，高血压啊、脑血栓、心脏病、糖尿病，是不是啊？咳痰喘，胃吃饭也不行啊，这个便的也不好，便秘腹泻交替着来，哎，病多的人您正应该用用冬虫夏草啊。就是总结一下，什么呢？病的久的和病的多的都应该考虑用冬虫夏草，哎，这个是非常非常棒的。而且我们再畅想一下啊，朋友们，如果说您拿到冬虫夏草和咱们第五代的发酵中药我的五和康寿灵奇方你来配合使用，哎呀，那这个功效可是一加一大于二的。因为我师父当年用咱们的灵奇方叫灵奇膏的净膏配合冬虫夏草，都是救活人命的，那人都不行了，那都是几乎讲话家属都会放弃了。大伙还记着吗？我那天说到这个矿工是不是啊，这个虚损之症特别重，家属都要放弃了，但是我师父硬拉拉的给他救活了，讲话从这个鬼门关给他拽回来，从死神手里面给他抢回来了啊！这强强联合，真的药效是可以翻倍。一个是病症可以快速的缓解，你不遭罪；另外一个呢，缩短治疗周期，特别好啊，特别好。所以说，我们畅想一下，真的要配合使用的话，那太棒了，是不是啊？这几天跟大伙儿讲了，报名人数越多，咱们呢和厂家谈判的筹码也就越高啊。厂家有这高品项的，而且做好了提纯啊，做好了成品，特别好，是不是啊？所以说呢，你看我们报名人数要达到十万的话，我们就可以让大伙儿少花钱，或者是干脆不花钱，我们能免费用上您所期盼的这高品项的冬虫夏草。其实我跟大伙儿透露一句啊，因为咱们的节目啊，这个播出地区越来越多，沈老师的声望越来越高了，很多药厂发出了邀请，希望呢我帮着他们做代言，增加呢他们药厂的知名度。其实我也是想借着这个机会啊，让我们家人们呢能更多的去享受一些特殊的福利，是不是啊？什么东西好我们拿过来啊。其实我们治病救人行医用药的过程当中，也不能说是光用一种咱们的灵奇方，是吧？还有很多药厂的好东西啊，那我们做不到的他们可以，或者是说我们强强联合，一加一大于二，甚至大于三，那我们就要拿过来，是不是啊？就要拿过来，就要让大家用啊。而且呢，我也是在不断的筛选的，不行的我绝对不会让大伙使用，因为大伙是我的家人，我的亲人，对吧？我们走在一起是缘分使然，我一定是要帮助大伙拿最好的，拿最有效的，而且面对咱们这些个老慢疾病最棒的，大伙把心放在肚子里。所以您跟着石老师啊，我觉得这份心您能体会到啊，往后咱们讲话来日方长，是不是啊？你也能看到我的实际行动啊。所以这次呢，你看有这个冬虫夏草过来，我觉得不错，是不是啊？给大伙呢也张罗着这个事情。那么咱们来报名吧，报名人数越多我这底气越足啊，给大伙申请咱们也就越有筹码呀，是不是啊？所以说呢，咱们都来抓紧时间啊，咱们都来报名参与。现在已经是九万多人了，我觉得离十万的目标很近，没有问题的啊。好，那么同时呢，各位也知道我给大伙带来的是我师父传承下来381年历史的老药，叫五活康寿灵奇方，国药准字 OTC 药，中华老字号鼎恒生的第五代发酵中药。目前我们的价格是所有老朋友嘴里面最仁义、最公道，而且是最实惠的，1块钱一片药。我觉得任何的药厂可能都做不到这个力度，任何的药可能

都没有我们的价格。所以说这个价格是人人都能接受得起，人人都能用得上的。您要是老慢病患者，我觉得别错过咱们这个好药啊，行动起来没几个钱儿。您看看这个治病，那讲话治得起，治得好，治得全面，治得彻底啊。但是现在咱们的药源比较紧张，因为我们地区不断扩大，我们听众是越来越多，所以说呢咱们前阶段的脱销挺多地儿。那我们经过调配之后呢，现在全国的都有，但是呢每个省份每个地区我们都实行了限购，咱们限流吧，要不然的话几天又抢没了，是吧？限流的话我们还要多维持一段时间，那每个地区我们给上20个名额一天，机会是共等的，拼手速的时候到了，是不是啊？谁快谁就能拿着1块钱一瓶药，太好了啊。想定的朋友咱们就抓紧啊，如果您也想用冬虫夏草和咱们灵奇方配合用，那您要更抓紧，怎么呢？真的是会有意想不到的好效果，同时呢价格是正好，是不是啊？正好啊。好，那么今儿我们重点讲什么呢？大伙儿可能都知道冬虫夏草是好玩意儿啊，好药，是不是啊？这个可了不得了。但是那么它究竟哪里好，对吧？我们张嘴可能就能说出来，这东西啊治大病，而且稀有还特别贵，但是它到底哪儿好？今儿我重点给大伙儿讲这个。今天可能偏于学术方面的多一些，但是呢我认为您应该仔细认真听。为什么呢？治病和行军打仗是一样的，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你得了解，你不了解你盲目用这是不行的。有好多老同志现在就是盲目听哪个哪个老师说，哎呀我这里面有什么什么啊，这提取出来的什么东西，结果是什么呢？你可能连半个字儿你都看不着。有很多人说我这是什么呢，也是中华老字号，你看药这包装盒上别说老字号，连中华二字你都找不到，是不是啊？很多的听众要知道，你看看我们很多的中药啊，说我这是纯中药制剂，结果一看里面的原料加了好多的西药成分，是不是啊？所以说有很多，你看我们最熟悉的啊，朋友们，消渴丸，大家太熟了吧，是不是啊？这个药，哎，是不是中药？哎，老朋友点头。但你仔细瞅瞅消渴丸的说明书，里面有啥？配料表里边有什么？二甲双胍。您琢磨这事儿没有？我不知道您琢磨没琢磨过，是不是啊？就有很多的人会发现，哎，我这个所谓是什么什么，结果它不是那么回事儿。所以我们听秦老师讲课呢，有一个方向，什么方向？我必须让您听懂。听明白，你了解，你清楚未来我们去治病的方向，甚至咱别说是全个囫囵个的，我们得是个半个大夫，对吧？我对自己身体了解，我对我用的药了解，这样的话你才不盲目，你的治疗是有方向的，能理解吗？你才会选择，其实选择比努力更重要。所以大伙儿听我讲课是有内涵的，要不然很多人说了，石老师我就乐意跟您听，你讲的细。是，我跟大伙儿说过，我说我讲课可能是全网最细的，是不是啊？全媒体当中最细的，没有比我再细的了啊！所以大伙儿呢一定仔细来听啊。今儿咱们来说冬虫夏草。好，冬虫夏草是虫还是草呢？哎，准确来说呀，它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动物与植物相结合还能够正常生长的中药材啊，简单来理解，为什么叫冬虫夏草？它冬天是虫，夏天是草，是大自然馈赠给我们的奇宝。世界上虫草有507种，中国境内有108种，但只有一种才能称其为有药用价值，具有阴阳同补独特药用价值的，叫冬虫夏草。它生长的区域在青藏高原，海拔3500米到5000米的酷寒雪域当中，这个地域环境大伙知道了，天寒地冻，人迹罕至，无人区，对吧？在那儿存活的生命呢，其实个个都是神奇的存在啊。千百年来呢，说有一种啊叫蝙蝠蛾的昆虫在这里面繁衍生息，和大多数昆虫一样，那它要经历什么呢？卵、幼虫、蛹、成虫4个阶段，光是幼虫期呢就长达2到3年，它整个生命史是要在地下暗无天日的冻土当中度过3到4年，最后只能换来2到3天的自由飞翔。哎，这蝙蝠蛾啊，幼虫生命力极为顽强，各位极为顽强啊。
科学家们研究发现呢，说这个东西啊，不吃不喝能存活119天。冬季呢，在-3到5度的冻土层里面可以冻僵，冻僵了之后解冻之后依然能活过来。啊，在人迹罕至的冰雪世界里面呢，你会发现它是什么呢？为数不多的活的，它可以吸天地日月精华的这么一个物种，这是一个。好，我们再来看，还生长了一种什么呢？就是我们所谓冬虫夏草的草的真菌。那么这种真菌呢，也是高原特有的耐低温物种，温度超过20度就停止生长了，它高了不行，超25度就直接就是死亡了。啊，就是零下，哎，特别适合它，几度特别适合它。你看这两种顽强的生命在青藏高原，他俩结婚了，他俩相遇了，完成了凤凰涅槃一般的神奇蜕变。每年7、8月份，冬虫夏草菌的孢子成熟之后会弹射出来，随风散落在地面。那么那个时候会有雨，啊，下雨，由雨水的作用下呢渗入土壤，这个时候。神奇般的事情发现了啊，恰巧蝙蝠儿幼虫和这个冬虫夏草菌它俩相遇，真菌呢就会以寄生的方式将菌丝体穿透到幼虫身体的每一个角落。哎呀，这太神奇了。历经3到5年的时间呢，两个截然不同的生命个体非常巧妙的融为了一体。哎，融为了一体了。大伙看啊，来年的春天呢，你会发现啊，这个幼虫寄居在这个幼虫身体里的菌丝开始发生了神奇的变化，冒出地面长成一株小草，夏至前后完整的冬虫夏草就开始成形了啊。就说很多藏区有一首诗说什么呢，冬虫夏草名副实，变化生成一气通，一物竟能兼动植，世间物理信难穷。哎，就是他这首诗描述这个生命的奇迹啊。这里面的这个药用价值和成分特别高啊，因为昨儿我们给大伙讲了这个唐代武则天女皇是吧，她喝那个煲的老鸭汤，不但味道很鲜美，而且把她的病年老体弱久咳不止都给治好了。那我们再来看啊，那么冬虫夏草我们竟然发现了它有什么药用价值呢？哎，别光知道呀，咱得研究它呀，是不是啊，我们得研究它究竟有什么东西啊。好，我们把它拿回来，药学进行相关的啊提取化验分析，最后总结来看，冬虫夏草含有叫冬虫夏草素，虫草素这个东西干嘛，太神奇了，它能抗细胞病变。虫草素是一种什么呢，是抗菌活性的核苷类的物质，对多聚腺苷酸聚合酶是有很强的抑制作用的。而我们说这种东西是什么呢，是三高患者所有人，那如果它高的情况下血凝的就快，能理解吧，就是一种凝血物质。但是呢，我们说这个虫草素它里面的核苷物质呢是可以抑制这种凝的，也是说呢，你爱得血栓好的，你用了虫草素之后这个血栓就不易形成了，而且它还有什么呢，可以分解里面的黄乎乎的油，降血脂，有这样的作用。哎，你看看神奇吧，哎，神奇。而且虫草素它针对细胞的东西特别多，什么肺细胞啊，肝细胞啊，肾细胞啊，甚至白血病细胞都能有什么呢，相应的明显抑癌的效果，就防止这个细胞的基因突变。哎，这是一个啊。好，那么第二，冬虫夏草里面还有什么，它有虫草酸。哎，这个东西干嘛的呢，它可以保护咱们的肝和肾，它走肝经和肾经，为什么说主治命门呢，对不对，哎，在这儿了。那么虫草酸呢是冬虫夏草含有的一个主要的生理活性物质啊。根据我们的科学实验说，这里面还有这个虫草酸呢高达多少呢，6.5%。那这个东西干嘛的呢，它可以促进人体的新陈代谢，改善人体的微循环。所以说呢，你看有很多人用完这个之后啊，它就便秘好了。哎，为什么呢，它改善这种新陈代谢的过程啊，可以什么呢，对于这个血脂明显的进行排出，前面还有虫草素嘛，它俩结合
排出之后都混到哪儿了？粪便当中。

我了，哎呀，这是不是能对我这儿？哎，您说对了啊，因为虫草多糖呢，本身它是可以促进红细胞生成的，提高骨髓造血干细胞的造血能力。那么同时呢，对于 T 淋巴细胞、巨噬细胞和白细胞可以起到增殖分化的效果，可以产生各种免疫的活性物质，能促进咱们的骨髓造血干细胞的生成、生殖、分化，同时呢，促进脑细胞、心脏细胞以及胰腺细胞的新陈代谢和血液循环。多糖类的物质就是可以针对于咱们体内多余的血糖进行分解。好，第四，咱们还有啥啊？冬虫夏草当中有什么呢？有虫草 SOD 端粒酶。SOD 又叫什么？各位知道吗？啊，最开始的时候我们认识它的时候，是通过那个擦脸的大宝，记着吗？这个东西学名又叫超氧化物歧化酶，什么用呢？说用完它可以延缓衰老，为啥呢？它可以清除人体内多余的自由基，因为这是衰老的源头，人用的化妆品里头了。但是我们科学实验发现什么呢？ SOD 的的确确可以把自由基分解成水和氧。哎呀，这可了不得了，是不是啊？我们脏腑可以延缓衰老。而我们从冬虫夏草里面提取出的虫草 SOD 端粒酶，它是可以什么呢？不仅仅清除人体多余的自由基，而且可以把已经形成的自由基那么分解成水和氧离子。那么正是我们人体所需要，我们人体需不需要水？需要。需不需要氧离子？太需要了。大脑缺血缺氧，心脏缺血缺氧，闷得不得了，一天魂漏八度的，这个脑袋就不清醒的，你需不需要？你太需要了。是不是啊？太需要了。所以这个东西到人体之后，它能逆转细胞的病变，清毒解毒排毒，对吧？让新的细胞代替旧的细胞，人直接就变了样了。你为啥说人这武则天用完之后又重返年轻态了？是不是啊？这病全都消失了，有道理啊，对吧？有道理。你说他能用的这样，其实我们也可以的。好多常年吃虫草的啊，就家里条件比较好的，其实我们很多人你会发现有一点啊，就是我们所谓的贵妇人常年吃虫草，脸上的皱纹都很少，对吧？仪态端庄，步态稳定。那不像咱们有很多女同志，我们讲话了，50多岁一打眼跟70似的，人家70岁一打眼跟40似的。那差别在哪儿啊？你打听人怎么保养，燕窝，对吧？虫草啊，还用什么什么，您不用医美的，都是用什么的？哎，药源性食补的等等，对吧？药食同源的东西。其实虫草是什么呢？是他们的每餐都会有的，甚至每天都会有的。所以说呢，在这会儿听到这儿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了，也就是不一样，对不对？所以说咱们中老年朋友啊，咱们来发现一下啊，所有的听众，我们最常见的高血压，其实血压什么的，调节细胞缺少营养，失去活性了，血压得不到很好的调节，是不是啊？不是出现高就是低。还有什么呢？胰岛贝塔细胞缺少营养，失去活性，糖尿病了，导致血糖升高，长期增高呢，人并发症来了，坏疽、肾病、白内障、青光眼，是不是啊？这些都是什么呢？哎，相应的病情。而我们应用的东西，刚才讲到了，人家怎么那么年轻，人家怎么那么好？哎，没错，虫草当中的 SOD 端粒酶，您看看，对吧？有了这武器了，你才能对付那敌人。那讲话，人家都飞机大炮了，您这儿咱还拿弹弓呢，能行吗？是不是不行？那么 SOD 端粒酶它究竟有什么作用？尤其是虫草 SOD 端粒酶它干嘛？哎，我们来看啊，咱们冬虫夏草里面毒含了一种叫虫草 SOD 端粒酶的物质，科学实验和我们的药理病理化验当中，我们分析出它是能够强力的激活和喂养细胞的关键物质。您知道吗？它进入身体之后，休眠的细胞很快就会被激活，比如脑梗的患者，那休眠的运动中枢神经的神经细胞立即就会被激活，脑梗患者慢慢会恢复生活自理的能力，能有下床走动，语言中枢神经恢复之后，语言开始逐渐恢复，言语不清，大舌头没了啊，有非常好的改变。那么这一过程当中呢，都是什么呢？就是这个虫草 SOD 端粒酶能够做到的。还有一个是什么呢？你会发现以上我们综上所述，这么多有虫草素啊，有虫草酸，有这个虫草的 SOD 端粒酶
啊，还有从。

0: 好多糖等等的物质，他们都把矛头直指了一个方向，什么方向？对，让我们的人体的气血发生改变，气血流动的好，气血流动的快，而且气血足。中医有句话讲，叫气血足，百病除。其实我说呀，其实冬虫夏草最大的好处就是什么呢？它可以养护我们的细胞，畅通我们的气血，应合于什么呢？咱们第五代发的中药五合康寿灵奇方的第二通叫什么呀？叫血脉通，它俩是相互呼应，对吧？我这边呢通好了之后，咱们气血变得质量好了，哎呀，俩好加一好，好上加好，对吧？缩短治疗周期，减少病情痛苦，摆脱老慢病折磨，重新获得健康，安享晚年。有的同志要问了，那我又得多花很多的成本啊，我多花钱，是不是啊？我这买药，我告诉大家了吗？因为咱们现在有两个很关键的啊，就是说咱们都能治得起的点，治得起的地儿，啥呀？一，五合康寿灵奇方，我们一直是全国统一活动价格，1块钱一片药，人人都能用得起。为什么咱们订药的人数猛增？不得已，咱们每个地区限购20个名额。为什么？原因在于咱们来的人太多了，大伙认呐，知道这药效果好，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是不是啊？脾胃通，血脉通，肝肾通，三大通道通，激活五脏，恢复五脏功能，太好了，价格也好，是不是啊？所以说你首先治病的成本是极低的，极低的。另外一个冬虫夏草，我刚才讲到了，我们申请的人是如果达到10万人啊。啊呀，场外工作人员跟我说到了，举了个牌儿啊，我看一眼啊，朋友们啊，我们报名的人数，各位，冬虫夏草，我们报名人数现在是116880多人，众人拾柴火焰高，你看看我们这个怎么说呢？我给大伙的这知识还没讲完呢，我们已经超过10万人了，短短的也就是半个小时时间，是不是啊？我们又增加了1万多人。咱们队伍不断扩大，好的，我尽我所能，各位，我尽量让大伙儿呢不花钱或少花钱，咱们能用上期盼已久的冬虫夏草。下节目我就去谈，第一时间我会把好消息告诉给大家。您都关注我节目，绝对不会让大伙儿多花钱，把心放肚子里。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就不多说了，咱们接电话之后呢，下节目我给大伙儿落实这件事情去啊。好，下面时间交给我们的听众朋友。
1: 1878年，东方神草在国内外引起重视，中国虫草也开始驰名于世。1998年，美国科学家罗伯·费瑞和洛伊·格纳洛向全世界宣布，超氧化物歧化酶 SOD 的缺少和活性降低是人类生老病死的根本原因。补充 SOD。可以达到预防和治疗各种疾病、延缓衰老的目的。他们三人的这一发现震惊了世界各国医学界，获诺贝尔医学奖。为什么虫草 SOD 让重症肝病、肾病、肺病、脑中风、器官病变患者转危为安？疾病要想获得彻底的康复，要想健康长寿，补充虫草 SOD 是唯一的方法。为什么虫草 SOD 能让三高、糖尿病、白内障、骨关节病患者精力充沛、白发转黑？药越吃越少，身体越来越好。超氧化物歧化酶 SOD 对身体机能下降、多器官病变、一体多病的老年人有非同寻常的效果。 SOD 哺育生命，维护细胞健康，体内 SOD 的活性越高，寿命也就越长。本期将为您揭秘冬虫夏草与人类健康奥秘。
2: 听众朋友，《中国药典》2020年版一部第172页权威记载，冬虫夏草是平补肺肾的绝佳药材，药性平和，不寒不燥，能够双向滋补肺肾，兼顾人体精气，也是难得的阴阳双补的中药材，自古就被誉为调理诸虚白损的圣药。 冬虫夏

0: 草，性味甘平，归肺肾经，核心功效为补肾益肺，止血化痰，专门针对肾虚精亏、腰膝酸痛、久咳虚喘、劳嗽咳血等问题，特别适合久病体虚、肺肾两虚引发的各类慢性虚损症状。今天给到大家专属福利，想要免费申领冬虫夏草的朋友，现在就可以马上拨打400-996-7259 400-996-7259。您好，这位听友。
1: 石老师您好。
2: 哎，这位家人您好，您请讲。
1: 石老师啊，
2: 嗯，
1: 就这个第五代发酵中药，
2: 嗯，
1: 五活康寿灵气方。
2: 哎，
1: 哎呀，我老伴儿，我老伴儿用了两副药了。
2: 哎，
1: 哎呀，这个治疗的效果特别好。
2: 好，嗯，
1: 就节目里，我刚才听你讲，现在冬虫夏草报名的人数超过100,000。不能和厂家谈，让我们少花钱，或者不花钱，就能免费用上。
2: 哎，嗯嗯，听说咱们这事情了哈。
1: 石老师，你可真是大好人呐。
2: 啊，嗯。
1: 就这个冬虫夏草吧，我听说过。
2: 嗯。
1: 我也知道这个药稀有啊。
2: 啊。
1: 而且还特别贵。
2: 嗯。
1: 哎，我想给老头买。可是我们家这个条件嘛，
2: 嗯哦、
1: 是真的买不起呀。
2: 嗯嗯。
1: 哎，这次听你给大家介绍冬虫夏草，我也报名了。
2: 嗯。
1: 我也就等着老师你的好消息了。
2: 哎哎，好，好，好啊！认真在听我节目了，而且呢，也知道咱们冬虫夏草好，是不是啊？其实大伙儿都知道它好，那、
1: 哎
2: 啊、谁不知道冬虫夏草呀？被誉为叫百药之长，百药之王。对吧，诸虚百损都能补。我说了两大类人群，一是病的久的，二是病的多的，这两部分我们的老听众，咱们的家人朋友，大伙儿一定一定用一用。但是呢，有很多人表态了，说老师我知道它好啊，但是价格它太贵了，一小根都要300-400，是不是？那能吃一根就好吗？那不能啊，对吧？不是咱们普通老百姓谁都能用得起的。那么这回是什么呢？我说了应大伙儿要求都想用。好的，那咱们呢这个来报个名，因为厂家这边我想谈一谈，因为他有这东西，我们超过100,000人，咱们就去谈啊，跟厂子谈。结果咱们怎么着呢？一共啊就说了2天多的时间，咱报名已经是110,000多人了。这么着，老姐姐，我一会儿下节目我就去落实这个事情，我一定尽我自己最大的能力啊。我讲了，让大伙儿少花钱或者是不花钱。咱们就能用上，免费得到这个冬虫夏草。您多关注，好不好？有消息我节目当中第一时间通知大伙儿，您就来。好，这个我听听你们的情况啊。我听您说用了两副药了，你是患者本人还是家属？我听一下。
1: 是老师，不是我，是我老伴儿用了两副药了。
2: 啊，嗯。
1: 哎呀，这两副药用下来呀，现在恢复的那可真是太好了。
2: 太好了，是不是？
1: 特别满意。
2: 您说说我听听，好不好？啊，
1: 我老伴儿他得的是脑血栓，
2: 哎呀，
1: 这也都怪是自己呀，
2: 啊，
1: 平时血压高也不注意，
2: 哦，
1: 哎，这血压高的时候吧，都能达到178，
2: 嗯，
1: 甚至有时候都能达到200呀，
2: 哎呦，这可危险了啊，
1: 药吧，
2: 嗯，
1: 这就这药，他想起来呀他就吃，想不起来就不吃，
2: 嗯嗯。
1: 我家这我儿媳妇吧，她是护士，都已经跟她爸说过，
2: 嗯，
1: 说你这个高血压呀，可千万得注意呀，啊。
2: 嗯。
1: 哎，平时这药你得按时吃。
2: 对。
1: 要不然的话就容易出危险。
2: 对。
1: 你说这不就是吗？结果吧，就在去年的年初的时候，她就得了脑血栓了。
2: 哦。啊。
1: 说不行就不行了。
2: 哎呀，
1: 哎，幸亏呀，当时我在家呀，然后我就打那120了，
2: 嗯嗯，
1: 要不然呢，那后果真的是不堪设想啊。
2: 没错，嗯嗯，
1: 虽然说这个命是保住了吧，抢救的挺及时，
2: 嗯，
1: 可是出院回来以后吧，他这个走道就不行了，
2: 哦，
1: 站也站不住。
2: 哎呀，
1: 用他自己的话就是说啥呢，就是生不如死的那种。嗯，
2: 对对对，嗯，
1: 哎呀，这吃喝拉撒的，都是得我伺候。
2: 嗯，
1: 他遭着罪，我还受着累呀，那就别说多难了。
2: 没错，
1: 啊，
2: 没错，嗯，对。
1: 石老师啊，这要是不用上咱们这第五代发酵中药， 五国抗寿灵奇方，
2: 嗯，
1: 哎呀，我们家。

0: 这日子过的这一天呢，那就没法说了，死气沉沉的，就感觉这日子一点奔头都没有了，没希望。
1: 哎，我能理解，就这样的家庭啊，就是讲话了特别压抑，对吧？就是身体可能累一点，咱能挺住，但心里头就是没有希望，往前一看全是黑暗的，对不对？看不到他康复的希望，慢慢的什么呢？就变成一种绝望了，让人崩溃，对不对？崩溃是这样的。但是呢，我们讲过了啊，往往的一种好药就像一束光啊，就像一盏灯塔一样，给我们可以照明方向。是不是啊？所以现在你看，您刚才讲到了用了咱们的第五代发酵中药了，咱五合康复灵气方就是两副了，灵气方是不是啊？那您讲一讲他现在恢复的情况啊，我们用这个实际效果来看看是不是啊？怎么样？
0: 哎呀，怎么样，石老师啊？这第五代发酵中药这个效果确实是快呀。
1: 哎，是吧？
0: 用上也就是3天的时间吧。哎呀，他拉出那个大便呢，那都是黑色的，老臭了。
1: 是不是？
0: 拉完以后吧，他就感觉呀，他就跟我说呀，感觉肚子小了。哎呀，也看着他吧，就眼瞅着他吧，就特别的舒服。就他也跟我说，他就说的可舒服可舒服了。
1: 你看看啊，其实你看这种便。就身体里堆积的什么的，很多的毒素都被排出去了，对吧？血里边的垃圾也是这么样被排出去的。慢慢怎么讲呢？这个血脉一点点就会通。那所谓脑血栓，脑血栓，血栓不就说白了不就血管淤堵导致的吗？对不对？堵了怎么办？堵了一定是通啊，对吧？堵了对应的就是通。所以说我们讲了堵住的血管怎么通，就是一定要把这个脏东西给它排出去。从哪排呢？咱们人体的排泄途径，一个是汗液，一个是尿液，一个是粪便，对不对？那么最为直接排油的通道一定是粪便的，对吧？你讲话提鼻子一闻特臭，那都是淤堵了好久的东西，就黑色的像沥青似的油乎乎的，那都是油。你说这一排出去，这人不都轻松了吗？是不是啊？太好了呀。太棒了，不错不错。
0: 还有啥呢？他就是他这个血压吧，慢慢的都降下来了。我就感觉大概有是一个礼拜左右吧。他的血压就降到130左右了，低压也就是85吧，85左右吧。
1: 这看起来你是总给他测，是不是？
0: 是。我经常给他测呀，要不测我都不放心。
1: 对对对。
0: 而且吧，我这感觉吧，他这个脑袋吧也不迷糊了啊，不像原来那时候迷迷糊糊的，一天不是躺着就是卧着的。你跟他说啥吧，他就是反应的特别慢，就像没听着似的，不懂似的。
1: 对，是的。
0: 你说，但是现在这两副药，这不是快用完了吗？他这个血压吧，一直都挺稳的。
1: 哎，
0: 跟他说啥话啥的。他也到原来也是明白多了，清楚多了，听得多了，脑袋啊，
1: 好，
0: 这不是吗？用完这一副药的时候吧，更好，他自己吧能站得稳当了，在屋里的嘛，慢慢的挪动了，慢慢走啊，慢慢走，慢慢能走了，
1: 是吧？挺好，
0: 现在就咋的呢？两副药用差不多了吧？从这个卧室。走到客厅，再走到卫生间，反正这么来来回回的走几圈，这都行。
1: 行。
0: 而且这个说话吧，虽然说这个舌头吧还是有点那个发木似的吧，但是他跟我说话呀、交流啥的，我现在能听明白了，懂得了。
1: 挺好，就是你们俩交流什么没障碍了，是不是？
0: 没有了。
1: 挺好。
0: 哎呀，他去看着他那样，他现在自己都挺乐呵的天天他在自己能在家锻炼了。我吧看到他这样恢复的这么好，我感觉也可有信心了。
1: 对对对。
0: 最起码因为啥呢？我看到希望了。
1: 这有希望了。
0: 石老师啊，我刚才听你讲冬虫夏草能修复细胞，养护细胞。与这个第五代发酵中药五合康寿灵气方配合使用，能让这个治疗效果翻倍。
1: 对对，
0: 我相信你，石老师，你这个人我相信。你给我们带来这个冬虫夏草啊，一定是高品质的。
1: 好，
0: 就是花钱买我也愿意。
1: 哎呀，好好。
0: 现在吧，我没别的想法，我就希望我老伴儿吧快点的好起来。
1: 嗯，
0: 哎呀，只要他好起来呀，我也想出去放放风。
1: 嗯，就是
0: 嘛，
1: 嗯，
0: 自从他得了病之后吧，我就天天在家伺候上啊，基本上我就没怎么出过门。
1: 是，嗯，对对对，其实。哎呀，怎么说呢，一我先谢谢您对老师的认可啊，二呢我表个态，那我带给大伙儿的一定是行业内医疗行业内咱们最好的，不是最好的我不会给大伙儿带啊，所以说呢你就把心放在肚子里。还有一个什么呢，我会尽我自己最大的能力，一个是什么呢，我让大伙儿少花钱或者是不花钱，咱们都能用上高品质的，比如说这次我们拿到的什么呢，绝对是青藏高原高海拔的野生的冬虫夏草的这个非常非常棒的品相的东西，就大伙儿要放心。所以这个呢活动这个事情你等我消息。另外一个呢，您老伴恢复的非常好，确实非常好，一天比一天强，哎，从最开始卧床到现在能走，生活能自理非常不错，咱们坚持用孝不更方，好吧，老姐姐，听明白了吧？
0: 哎，是啊，是啊，我听你的呀。
1: 哎，
0: 我给老伴儿再订上一副药吧。
1: 是的，
0: 这要是有冬虫夏草啊，我也把名订上啊，把报名订上啊。
1: 好，
0: 哎呀，就我就寻思，只要老伴儿能好的快点，花多少钱我都愿意。
1: 那可不，真是这样的，真是这样的啊！再说咱现在花不了几根钱。是吧，冬虫夏草我尽量争取让大伙儿免费用啊，我下定决心了，你看咱们好的这个老朋友的这个情况多好呀，对不对，这多乐呀啊，要不然以前的愁眉苦脸。行啊，咱不多唠了，老姐姐祝大家早日康复起来啊，听我好消息吧，好吗？啊，
0: 好，
1: 哎，
0: 辛苦了，
1: 好，
0: 老师啊，
1: 哎，好嘞，就到这儿
0: 啊，
1: 再见。嗯，
0: 哎，
2: 想要免费申领冬虫夏草的朋友，现在就可以马上拨打400-996-7259 400-996-7259 400-996-7259。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众的电话。这位听众您好。
3: 你好啊，石老师。
1: 这位朋友您好啊，请讲。
3: 石老师啊，
1: 哎，
3: 我听您这个节目啊，我听有两天了。
1: 好，
3: 感觉这个第五代发酵中药，
1: 嗯，
3: 五福康寿灵奇方，
1: 哎，
3: 真的是挺不错的。
1: 好，嗯，
3: 治疗呢还挺全面，
1: 哎，
3: 治好的人呢也多。
1: 对，嗯，
3: 这不是我也想用，
1: 哎，
3: 这才1块钱一片药。
1: 是，哎，
3: 我虽然说是个农民吧，
1: 嗯，
3: 没什么钱，
1: 嗯，
3: 但是我也用得起。
1: 我们呢是这样的啊，目前呢我们国内都是统一的活动价格是1块钱一片药。其实我的目标是什么呢？就是让人人平等，咱们都能用得起也能用得上这种好药。
3: 哎呀，你是个好大夫呀。
1: 哎，嗯，
3: 像您这样的大夫呀真的是太少了。
1: 哎呀，啊，
3: 你是处处为我们患者着想啊。
1: 嗯嗯，
3: 我听在节目里讲那个冬虫夏草，
1: 嗯，
3: 以前呢我这想都不敢想能用上这样的药，
1: 哎，是吧，嗯，
3: 但是听你讲完呢我是啊真动心了。
1: 对，好，
3: 但回去一琢磨，
1: 嗯，
3: 我也是用不起啊。
1: 对，有很多人都会说到这啊，说老师啊，这个灵奇方啊，嗯，要是贵的话我用不起。那冬虫夏草都不用问，我都没敢问，是不是啊？那个这太贵了，它确实很贵。因为什么呢？因为它治疗疾病的效果好，所以贵。另外一个什么呢？它本身它采摘非常难，人工贵呀，是不是啊？你想想，青藏高原海拔3000到5000米的地方。一年长大才几厘米，3到5年才能长成，所以说你想想，要品相再好它肯定是贵的，对吧，肯定是贵的。但是呢这次我给大伙儿讲了，咱们现在报名人数已经是11万多了啊，我跟厂家我们谈判，让大伙儿尽可能花小钱或者是免费咱们用上冬虫夏草啊，所以这事您别急，一会儿下节目呢我跟厂家这边我去沟通好不好，有消息我第一时间告诉大伙儿，咱们大伙儿都能用上这个品质好的冬虫夏草，你这个你放心啊，好吧，这位朋友，不用合计我，哎呀，我没钱怎么着的，那是次要的，好吧，啊，
3: 石老师，你可真是个大好人呐。
1: 嗯，
3: 那我一会儿我也打电话就申请报名。
1: 嗯，
3: 就还有一个，我想问一下，
1: 嗯，哎，
3: 就是我这个病啊，就是你能用这个第五代发酵中药，
1: 嗯，
3: 五福康寿灵奇方吗？
1: 嗯，哦，你也想用看看对不对应啊？说说您病情，
3: 对对对，
1: 我听一下。哎，
3: 我今年65了。
1: 嗯。
3: 我有这个心绞痛，
1: 嗯，
3: 一个星期啊大概能犯个2-3次吧。
1: 哦，
3: 在家就是坐着看看电视，
1: 嗯，
3: 这一会儿就难受了，
1: 嗯嗯，
3: 就自己啊，就是捂着胸口，
1: 嗯，
3: 抓紧的吃那个。

0: 到救心丸，
1: 嗯，
0: 就是缓解这一下，
1: 嗯，
0: 但是这不是长久之计呀、啊，
1: 对，
0: 还有这个老胃病，
1: 嗯，
0: 老觉得这个胃疼、胃胀，
1: 啊、
0: 嗯，还拉肚子，
1: 嗯，
0: 还经常的头疼，
1: 哦，
0: 我还有这个高血压15年了，
1: 哦，
0: 这管上4年的也不好，
1: 嗯，
0: 一点精神也没有，
1: 嗯。
0: 这晚上睡不好，第二天呢，这心就啊就更难受了，心慌的不行、
1: 嗯。对，其实嗯，那我说一句啊，因为你血压高，血压高的患者，你要知道血液环境就不好，对吧？脏乱差的环境啊。另外一个已经累积到心脏了，总犯心绞痛。您琢磨这是什么意思？痛是啥？中医讲了，痛则不通，对不对？您想想，这不就是堵吗？那为啥堵啊？什么原因？这不跟你的血压、这个内环境不是有关系了吗？血液不干净啊，对吧？其实呢，如果说它很清亮，没有那些油啊、黄乎乎的、黏糊糊的东西，它也不会出现血液对血管壁压力大，对不对？也不会高血压啊。血液垃圾就是太多了，垃圾多了之后呢，流动的慢，血氧供应是不足的，所以说呢，身体它就会自动加压啊，要给全身供血呀。那么这一过程当中就形成高血压，长期高血压就恶性循环了，怎么的，人就会动脉硬化，血液垃圾就会沉积在管壁上，导致管腔极度狭窄，营养氧气不能通过血脉输送到五脏，特别受累的一定是心脏。为什么？心为血府之官啊！我以前讲过，什么地儿爱堵，你合计合计，什么地儿爱堵？一条湍急的河道它不容易堵，只有哪儿分叉的、拐弯的，它才容易堵，对吧？如果你这个水里面没有泥沙，它也不愿意堵，清清凉凉堵吧，不堵，对吧？它一定有什么呢？泥沙、塑料袋儿啊，生活垃圾、建筑材料等等，它就容易堵。所以说，你看我们的关键环境是什么呢？一，你别分叉，别拐弯。但是你说血管能吗？它不可能说都没有管，尤其冠状动脉，对吧？是个大拐弯，扣在这个心脏上头的，它是个大拐弯，所以它就造就了它容易堵。脑也是沟沟回回，里面全是分叉的，它就容易堵。哎，所以你这个改变不了，那我们能改变什么呢？就别让这个水里头有太多的这个脏乱差的东西，塑料袋捡出去，对吧？泥沙掏出去，哎，让我们的血变得清凉。那、啊、所以我们要改变什么？就是这个内环境。怎么改变？从源头改变。我为什么让大伙儿用咱们的三通五活疗法灵气方？灵气方第一个是一通脾胃，您知道脾胃是啥？气血生化之源。气血从源头就干净，源源不断的输送过去好的健康的血液，你就不容易堵，对吧？第二，咱们通什么？通血脉，本身就是血脉的事儿，咱就通血脉，你看对不对应，对吧？那么通下来的垃圾到哪儿呢？是要到代谢器官的，就是我们的肝脏、肾脏。咱们让肝肾功能强大，你的代谢能力就强，所以说你所有的一些泥沙呀、讲话这个不干净的东西全都能排出去。那么这样的话，血液是不是持续干净？血液是持续畅通，你还考虑容易得什么心绞痛、冠心病、脑血栓吗？就不会了，对不对？它就不会出现这种问题了。而我们这种好的营养环境、血液环境、气血环境，五脏也跟着受益。啥呀？你供血充足了，对吧？供血充足了。所以我跟您这么讲，咱们五活康热灵气方一般用上3天左右，胃胀疼痛都会消失，睡眠就会好啊。1星期左右，血压你自己测，数字会说话，你看看这个数字，它会有表示的，它会慢慢的开始好起来，心慌胸闷慢慢会消失啊。一般这种病情是不超过3副药，所以说呢，我觉得是完全可以达到一个健康状态。但是你病的久，15年了，如果配合冬虫夏草，我刚才讲了9病的患者一起用，那讲话了，俩好加一好，好上加好啊，更快速缓解症状，缩短治疗周期。所以你的情况而言的话，那咱们就一块用，没有问题，打电话一块申请啊。老同志，我告诉你，其实咱们这钱上你不用担心，钱的事情我这边帮着大伙儿用什么呢？最低最低的成本咱们去用上药，放心吧，好不好？明明白？
0: 我听明白了。
1: 嗯，
0: 我听石老师的。
1: 好，
0: 我这个打电话去申请报名去。
1: 对啊，有问题随时跟我打电话沟通啊。行了，那咱们就跟常伟老师去沟通这个报名的事情。冬虫夏草这一半天绝对是有好消息给大伙儿，我节目时间啊会第一时间通知大家啊，听消息吧，好吧？
0: 好的，
1: 哎，
0: 谢谢您了，石老师。
1: 好，不客气，哎，再会。
2: 想要免费申领冬虫夏草的朋友，现在就可以马上拨打400。

0: 4009967259，4009967259，4009967259。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众的电话。这位听众您好，
1: 石老师您好，
2: 哎，欢迎你，请讲。
1: 啊，终于跟你通上电话了，
2: 哎
1: 呀，可是把我急坏了。
2: 哎呀，久等了，久等了啊！好，您请讲。
1: 石老师，我有两个事想向您汇报。第一个就是冬虫夏草，我申请报上名了。
2: 好
1: 啊，就等着你的好消息了。
2: 好，
1: 不管是花钱还是免费能用上冬虫夏草，都得要感谢您。您确实
2: 好，
1: 真的是有大爱。
2: 哎，
1: 事事的为我们患者着想。
2: 哎。
1: 还有第二个事儿，就是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气方，我用了三副药。
2: 好，
1: 哎呀，我觉得自己觉得就是全好了，但是我还得想问一下石老师，让你给我看看。
2: 好，可以的啊。冬虫夏草这个事情呢，基本上我觉得没问题，因为咱们报名人数刚才就已经是11万多了，这人数还在涨。还在讲啊，这一会儿下节目我就给大伙儿落实这个事情，有消息第一时间我告诉各位啊，一半天吧，就是大家伙儿你就听我消息啊，放心，你们都放心，我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啊，还是那句话，尽量让大伙儿不花钱啊，或者是说退一万步讲少花钱，咱们用上这个冬虫夏草啊。好，您是用了三副药了，您讲一讲您治疗情况吧，简单说说，时间有限，好不好？
1: 哎，石老师，
2: 哎，您说，
1: 我身上这个毛病老多了。
2: 嗯。
1: 年轻那时候我就气管炎，
2: 嗯，
1: 后来这个年龄慢慢大了，发展成那个老慢支和肺心病了，而且我还有风湿病，
2: 嗯，
1: 一咳嗽这痰呢就吐出来，
2: 哦，
1: 一咳嗽这个尿啊，就一咳嗽震出尿了，自己就出来了，
2: 哎，
1: 憋不住尿，尿频尿等待，
2: 嗯，
1: 有的时候还尿不出来，
2: 嗯，
1: 而且我这个前列腺增生肥大，
2: 嗯，
1: 也确实是非常痛苦。
2: 对，
1: 我就怕哪天我尿不出来，再到医院呢，他导尿管儿，
2: 嗯，
1: 那就一点尊严没有，想想都后怕呀。
2: 是的，是的，是的啊。其实这个病遭罪的病，是不是啊？插尿管可能是最轻的，很多前列腺增生后期是容易不好的病变的，对不对？
1: 嗯。
2: 那而且还会容易导致什么的，就肾衰啊。
1: 嗯，
2: 有很多男同志都知道，最后透析啥原因呢？一问，
1: 嗯，
2: 最开始就是前列腺啊，就是这块闹的病。对吧，你要不重视它，
1: 嗯，
2: 容易出危险。
1: 嗯，
2: 之后还有什么呢？我听您讲这个问题倒是更要命的，啥呀，
1: 嗯，
2: 吐痰要是吐不出来，肺心病，这是容易造成呼吸道堵塞，最后容易窒息，
1: 嗯，
2: 能理解吧？这是更要命的。哎，
1: 是啊，是害怕，这还，但是我非常幸运的用上了，
2: 嗯，
1: 第五代发酵中药，
2: 嗯，
1: 五活康寿灵气方，
2: 是的，
1: 哎，现在三副药还有一天的量就用完了，
2: 嗯。
1: 哎呀，现在我这是可以不喘了。
2: 嗯，好，好。
1: 那个浑身关节也舒服了。
2: 哎。
1: 有尿也能够憋住了。
2: 哎。
1: 晚上也不起夜了。
2: 好。
1: 尤其这个胸口也不憋闷了，嗓子呀你也没有呼啦呼啦痰了。
2: 嗯。
1: 现在喘气可舒服了。
2: 嗯，好的。
1: 哎。而且晚上睡觉呢也都能平躺着睡了。
2: 嗯。
1: 不憋着。
2: 嗯。
1: 我跟你说，石老师，你看我这现在呀，
2: 嗯，
1: 真的是好人一个。浑身上下都感觉可轻松了，
2: 太棒了，嗯。
1: 所以石老师，
2: 哎，
1: 你帮我看一下，我这下一步是停药啊，哎，还是再巩固一段时间？
2: 哦，
1: 现在呀，可以说你说啥我都听你的。
2: 对对对，其实爱屋及乌，对吧？因为您治好了，所以说信任我啊，也感谢您对石老师这份信任啊。其实你看，我经常讲，人体三通五脏活，百病不生，疾病消。而我们灵气方用的什么呢？
1: 嗯，
2: 三通五活疗法，国药准则的，咱们是治疗型的啊。三通指的什么呀？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那么同时几乎五脏活，心活，脑活，肝活，肾活，细胞。那细胞健康，人健康啊。那通过您的描述，你看看身体病症不就完全消失了吗？对不对？所以说你不用怀疑，你是完全可以停药的，完全可以停药啊。所以说你踏踏实实停药，还不会犯病，好不好？就用你那话讲，就是这回咱就可以好好的活着了，没问题啊，放心吧。
1: 好了，太好了。哎呀，石老师啊，我还有事儿
2: 啊。
1: 前段时间呢，我儿子儿媳妇回来看我来了。
2: 嗯嗯。
1: 一进门呢，就看见我就说呀，这爸呀，你吃的什么药啊，这么厉害？
2: 嗯。
1: 哎呀，把你身上这么多的病都治好了。
2: 哎，嗯。
1: 我说我就用的是五活康寿灵气方。
2: 嗯。
1: 哎呀，我儿媳啊，就说跟我讲，说他父亲最近查出来。有几个很小的肺结节，
2: 哦哦哦，
1: 大夫啊也不让做手术，让观察，
2: 嗯，
1: 还有这个脂肪肝， 血糖呢也高了。
2: 嗯，
1: 石老师，你看我亲戚的情况是不是也能用咱们这个第五代发酵中药？
2: 哎，
1: 五国康寿灵剂方啊？
2: 其实他这情况是可以用的呀。啊，而且您这治得这么好，您心里边应该是有数的，是不是？讲讲话有谱啊？啊，主要什么呢？还是我们所讲的三大通道淤堵、五脏功能受损所导致的。所有的糖尿病患者、脂肪肝患者，首先你要知道，病理基础位一定是脾胃先是淤堵的，吃进的食物不能转换成为气血营养，全变成垃圾糖，随着血脉在全身游走。那游走到哪儿，哪儿不就来并发症吗？对不对？所以说我们先要什么呢？改变脾胃，恢复吸收，恢复代谢，能转化不变成这种垃圾糖。第二步通血脉，什么包啊结啊都能化开啊。第三步通肝肾，把多余的垃圾得排出去，排出去才能不形成结节，能理解吧？慢慢就包括肺功能等等，它才能恢复，小结节被慢慢的吸收排出。啊，这回一定配合上冬虫夏草，因为冬虫夏草里面有什么呢 ？SOD。特别棒的叫端粒酶，这种东西你们去查查文献资料，让孩子现在都会上网，你查查这个啊，它对于什么呢结节啊啊小的囊肿啊都是非常棒的，而且它主治什么呢？补肺脏虚损、五劳虚损，病的久的、病的多的这样的患者最适合，明白吧？最适合。所以说呢，毋庸置疑啊，就咱们这样，你先要定一副药先用着。这两天我们谈妥这个冬虫夏草的事情，再补充好，给他用三副药，一定要到三副药啊，明白没？这么决定。
1: 我明白了。
2: 哎、好嘞。
1: 哎，那
2: 好。
1: 谢谢你，石老师。
2: 好嘞，不用客气啊，咱们就聊到这儿，我们再见啊。哎，
1: 好，再见，
2: 再见。
1: 再见。
0: 听众朋友，《中国药典》2020年版一部第172页权威记载，冬虫夏草是平补肺肾的绝佳药材，药性平和，不寒不燥。能够双向滋补肺肾，兼顾人体精气，也是难得的阴阳双补的中药材，自古就被誉为调理诸虚百损的圣药。冬虫夏草性味甘平，归肺肾经，核心功效为补肾益肺，止血化痰，专门针对肾虚精亏、腰膝酸痛、久咳虚喘、劳嗽咳血等问题，特别适合久病体虚、肺肾两虚引发的各类慢性虚损症状。今天给到大家专属福利，想要免费申领冬虫夏草的朋友，现在就可以马上拨打400-996-7259 400-996-7259。
3: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4: 健康中国建设是每个人融入日常的点滴行动，
5: 坚持科学养生、规律作息、适度运动、均衡膳食、科学防病，
4: 主动学习健康知识，重视疾病预防与早筛早治，
5: 人人参与健康行动，全民健身，同心聚力，
6: 共筑健康。

0: 再会。
1: 6276273099 400 627 3099 400 627 3099
0: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
3: 您的外卖已送达，
2: 午餐注意荤素搭配，营养均衡，善待自己，善待生活，
3: 善待生活。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5: 有没有发现你的皮肤特别容易不稳定？吹着空调，面部紧绷，闷热环境下外油内干，T 区发亮，脸颊起皮儿，晒了之后还会泛红发烫。其实这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是随时能补水，随时能舒缓的那一瓶喷雾。今天跟您带来的好物就是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0.02毫米纳米级喷头，水雾极细，带妆可喷，不会花妆，含牡丹提取物，舒缓晒后泛红和空调房干燥刺痛，喷后自然吸收，无需拍打，一物三用，早上打底，下午补水，晚上湿敷急救，泛红退一半。原价99元，秒杀仅需29.9元，300毫升大容量。详情关注河南信息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6: 公立医院，权威专家，专业问诊，贴心服务，名医在线。在线。
5: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 FM105.6 AM603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由河南广播电视台与河南省卫健委联手为您打造的大型公益医疗节目《名医在线》，我是主持人田地。提醒您，除了使用收音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啊，还可以使用手机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来收看我们节目的视频直播。同时呢，在节目直播的过程里，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那么也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3716588-9988，0371-6588-9988，把您的疑问告诉我们。今天呢是世界淋巴瘤日啊，淋巴瘤这个名字对于很多人来说是很陌生的。那么到底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它和其他的恶性肿瘤相比有哪些特殊之处呢？那么关于这些问题呢，今天啊在我们的直播间里就为您邀请到了咱们河南省肿瘤医院血液科主任、主任医师、二级教授房百俊主任，和我们的听众以及网友，咱们呢一起来聊一聊。房主任。

0: 您好，
1: 您好，您好，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嗯，今天非常高兴啊，能在午间呢把您请进我们名医在线节目的直播间。那么我们有的朋友呢可能对房主任比较熟悉啊，也有不少的朋友可能对房百俊主任还比较陌生。接下来呢，我们先一起来了解一下房百俊主任。
2: 名医在线本期嘉宾房百俊，二级教授、主任医师、医学博士、博士生导师，河南省肿瘤医院血液科主任、河南省血液内科质控中心主任，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河南省高层次人才，中原千人计划科技创新领军人才，河南省骨髓瘤基础与临床创新团队学术带头人，中国医院协会血液学机构分会副主委，中国医药教育协会骨髓瘤分会主委，中国医师协会血科医师分会常委，中国老年医学会第二届血学分会委员会常委，中华预防医学会第一届血病预防专业委员会常委，河南省医学会血病学分会后任主委、浆细胞疾病学组组长，中华血学杂志、淋巴瘤、白血病等杂志编委。
0: 方主任啊，今天其实，在我们上午上班的时候啊，我还有我同事聊天啊，我说你听说过这个淋巴瘤没有？然后我当时我记得我有一对这同事啊，就一脸懵啊，仔细想了半天说啊，以前好像苹果那个乔布斯啊，新闻报他是得的这种病啊。然后其他的就不了解了。我觉得可能不少的朋友啊，有一些可能连淋巴瘤这个名字都没听说过，那有一些可能只是在新闻上见过这个名字，但到底什么是淋巴瘤啊，普通人可能真的说不清楚。那么今天在节目一开始吧，我也想请房主任咱们简单的和我们的朋友们来介绍一下啊，什么是淋巴瘤，好不好？
1: 嗯，好的好的。淋巴瘤确实跟我们老百姓熟悉那种各种各样的癌症相比呢，它发病率确实很低，啊，跟癌症相比，它就是一种少见病。
0: 哦，
1: 那么在我们血液科，它倒不是少见病了，它是我们血液肿瘤的第一大疾病。
0: 哦，
1: 啊，那么它的发病率呢，大概就是10万分之4到6。
0: 嗯，
1: 在就是每年，
0: 嗯，
1: 10万个人里边，大概有4到6个人会得这种病。那么这个从定义上来讲，那我们说淋巴瘤，那就是来源于淋巴系统的这么一种血液肿瘤。啊，它跟癌症还是有本质的这种区别的。
0: 嗯，
1: 啊，说的更直白一点，就是淋巴这个细胞，就是我们白细胞的一种，它长歪了，它不受控制的就恶性增殖，就长成一个淋巴结，一个肿大的淋巴结了。
0: 嗯，
1: 那么这种病它就叫淋巴瘤。
0: 哦。好，其实您刚才谈到了淋巴瘤，尽管对于我们很多普通人来讲，这个名字可能陌生一些，但是呢，在恶性的血液肿瘤当中，它这个发病率是排在第一位的。
1: 对，
0: 啊，
1: 是的。
0: 行，那么说到这里呢，很多的朋友如果谈到一种疾病的话，我们可能都会有一句这个老话叫"打破砂锅问到底"，这是咱们的一个本能，是吧？都会问，哎，那病因是什么呀？这原因咱们现在清楚吗？那么目前我们医学界对于淋巴瘤的病因有一个什么样的认识呢？
1: 嗯，是这样子，因为其实，在我们临床实践中，我们很多家属，包括患者本人，总是说，为什么会得这个病呢？
0: 哦，对，
1: 哎，其实到目前为止，实事求是的讲，
0: 嗯，
1: 病因还没有完全搞清楚，
0: 哦，
1: 啊。一般来说，有这几个方面，第一个。我们说是环境因素，
0: 嗯，
1: 环境因素这里边包括物理因素和化学因素。那么物理因素呢，指的主要就是那些放射线，
0: 嗯，
1: 打个比方说，我们电焊工、电工或者长期在高压电缆或者高压电磁环境中工作的这些工人，一线工人，
0: 嗯，
1: 他的发病率是要明显要比其他工种要高得多。
0: 哦，
1: 啊，这是物理因素。那化学因素呢，指的就是各种各样的有害的这种化学物质，
0: 嗯，
1: 打个比方说，我们说油漆厂的工人、玻璃厂的工人。化工厂的工人、橡胶厂的工人、制鞋厂的一线工人，那么这些工种的这一线工人，他得淋巴瘤的这种发病率就比其他工种也要高得多。
0: 嗯，
1: 所以我们说环境因素呢，可能在淋巴瘤发病中间起到一定的这种作用。
0: 嗯，
1: 那么第二个呢，我们就说是感染因素。那么最常见的，现在已经确定了，比如像 EB 病毒，啊，然后这个啊幽门螺杆菌。
0: 嗯。
1: 啊，像这个 HIV 病毒
0: 哦，
1: 啊，比如就是我们老百姓说
0: 艾滋病，嗯，
1: 那么丙肝病毒
0: 哦，
1: 这真的是跟我们有些这个淋巴瘤的这种压力是直接相关的。
0: 嗯，
1: 它确确实实感染这些病毒以后，经过长期的积累，有可能会得这种病的，所以这是感染因素。
0: 嗯，
1: 那么第三类呢，就是免疫因素。
0: 嗯，
1: 啊，像那些这个啊，长期 啊，复用那些免疫抑制剂里面，比如说他做了肾移植、肝移植、什么心脏移植是吧？
0: 嗯，
1: 那么他要吃那种抗排异反应这些药物，这些药物呢都是免疫抑制剂，他吃了以后呢，把他的免疫力在常规基础上往下又降了一截子，那么这些病人他就有可能会出现各种各样的这种恶性肿瘤，包括淋巴瘤。
0: 哦，
1: 那就是像这些。那么再有一类这个病人，我们就说是那种长期特别劳累，
0: 嗯，
1: 特别容易焦虑，
0: 嗯，
1: 完了以后呢又长期熬夜的这些人，那么他也容易得淋巴瘤。
0: 哦，这可能就是身体这个抵抗力会比较低，
1: 哎，
0: 是吧？
1: 那么最后一个因素，我们说遗传因素，
0: 遗传
1: 因素在我们血液病里边它不占主导地位，
0: 嗯，
1: 但是确确实能够发现，比如说这个，比如说爷爷奶奶，然后这个父亲母亲如果得淋巴瘤的话，那么后边的这些儿子孙子
0: 就直系亲属，
1: 哎，直系亲属得这个淋巴瘤的这个风险是要比其他人群要稍高一点，
0: 稍高一些，
1: 哎，
0: 哦，
1: 基本上就是这样子。
0: 哎，其实说到这儿呢，我就特别想问一个问题，因为之前我们很多的这个朋友，咱们朋友可能知道啊，你像不少的这种实体肿瘤啊，咱们专家经常会讲啊，它和这个年龄有一定的相关性，是吧？我记得之前房主任在做客我们节目，谈到另外一种血液病多发性骨髓瘤，你也谈到了像老年人可能会比较多一些，
1: 嗯，
0: 对吧，
1: 嗯嗯？
0: 那么您刚才他在谈到这个淋巴瘤的时候，没有提到年龄的因素，那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就是它这个在年龄的分布上可能没有什么特别的？
1: 对，
0: 啊，
1: 嗯，是这样，
0: 就是从老人到小孩到青年人都有，
1: 都可以，
0: 哦，
1: 都可以得这种病，但相对来讲也有点规律。哦，比如说，我们说按照细胞来源去分，淋巴瘤总体分成两大类：霍奇金淋巴瘤和非霍奇金淋巴瘤。
0: 哦，
1: 那么霍奇金淋巴瘤年轻人会偏多一点。
0: 哦，
1: 那么非霍奇金淋巴瘤就是中老年会更多一点。
0: 哦，就它的不同的类型，
1: 哎，
0: 这个分布还是有一定特点的。
1: 哎，对，
0: 好的。那其实说到这里呢，我们很多的普通人啊，尽管听了刚才咱们专家的讲解，可能还是有点懵的啊，因为这个毕竟啊，这种疾病对我们来讲可能还是抽象了一些。
1: 嗯，
0: 那很多普通人去了解疾病啊，往往通过什么呢？是通过它的症状，因为咱们不舒服的时候才会想到啊，我去检查呀，啊，去看医生，
1: 嗯，
0: 对吧，
1: 嗯？
0: 那么像我们刚才谈到的这个淋巴瘤啊，它有没有一些所谓的预警症状，或者说在日常生活当中啊，我们应该关注哪些这个症状啊？出现一些问题的时候，我们会想到医院去，这个能不能给大家来提个醒？
1: 嗯，好的，好的，嗯，啊，一般来讲有这么几类。那么第一类呢是局部症状，
0: 嗯，
1: 打个比方说，然后这个突然哪一天，比如说洗澡呀，或者无意间摸到这个体表，比如说颈部呀、腋窝呀、腹沟呀，啊，甚至说腹部。突然觉得这个地方突然怎么有了一堆肿大的这个淋巴结，
0: 哦，
1: 或者说肿瘤肿块，
0: 哦，
1: 像这些，并且呢它不疼不痒，
0: 嗯，
1: 我们说无痛性的淋巴结肿大是一定要高度重视，
0: 更要重视，
1: 哎，然后你说又红又肿又疼，往往都是炎症，
0: 嗯，
1: 这倒不需要紧张了，这是局部的。
0: 嗯，
1: 那么全身的症状，打个比方说，哎，他会有一些，比如说这段时间明显乏力感特别明显，又找不到其他原因，
0: 哦，
1: 哎，然后这个晚上睡觉盗汗，然后这个体重下降，比如说一个月之内体重下降超过总体重的10%，
0: 嗯，
1: 像这些人也得高度重视，
0: 嗯，
1: 啊，这为什么会出现乏力呀、盗汗呀、无力呀，
0: 突然的消瘦，
1: 啊，然后体重下降啊，
0: 哦，
1: 包括皮肤瘙痒啊，
0: 嗯，
1: 啊，皮肤瘙痒你到皮肤科去看，人家大夫说也不是过敏呐，啊，
0: 嗯，
1: 那为什么皮肤反复瘙痒也是治不好？像这些全身系统的这种症状，就需要考虑到那会不会跟淋巴瘤相关呢？哎，那还有一些压迫症状，比如说，
0: 嗯，
1: 啊，他这一段时间老是咳嗽。或者是腹痛，或者说肠梗阻，并且找不到其他原因，
0: 嗯，
1: 像这种局部的压迫症状也是需要到血液科然后去就诊，
0: 好，
1: 去咨询一下。
0: 好的，那其实咱们说到这儿啊，对我们普通人来讲经常会问啊，我估计这房主任也经常会被问到，患者问到这样的问题啊，哎，房主任你看这个某某某恶性肿瘤是吧，它有什么早期症状啊，这是大家非常喜欢问的一句话。但是事实上呢，我记得以前房主任也谈到过这个问题，包括很多的这个肿瘤专家都讲到过，一旦患者出现了自身的真正能够感觉到的这种症状的时候，可能往往这个肿瘤如果是恶性肿瘤的话，它已经不是一个真正的早期了，对吧？真正早期是没有什么症状的。那么另外呢，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刚才您谈到的这些症状，你说哎，我有了症状赶紧到医院去，但是呢可能其他的一些疾病也会引发这种相似的症状，对吧？靠症状我们很难去诊断。那么说到这里，如果说咱们的朋友啊说发现了最近啊淋巴结肿大是吧，我们来到了医院， 从这个出诊到确诊啊，我们要经历哪些步骤，或者说我们通过哪些检查来帮助大家进行一个准确的诊断呢？那么关于这个问题啊，稍后呢，我也会请房主任和我们的听众以及网友，咱们来详细的讲。

0: 解啊。有的朋友可能是刚刚收听或者收看到我们今天的节目，那么今天啊，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河南省肿瘤医院血液科主任、主任医师、二级教授房百俊主任。那么在节目直播的过程里，如果说我们的听众或者网友您有关于血液方面的一些常见的健康问题，特别是我们今天和您聊到的淋巴瘤的一些相关的问题，现在呢都可以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3716588-9988，03716588-9988，把您的疑问告诉我们。当然了，如果不方便拨打电话也没关系啊，您还可以通过民意在线节目的微信群留言，或者呢是在大象新闻客户端我们节目的这个视频直播链接下留言，把您的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也会尽量的抽出时间啊来为大家做出解答。好，接下来呢是到了我们的广告时间，提醒您不要走开，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1: 当你在朝阳中睡意朦胧，少林寺的钟声穿透薄雾，低沉悠扬。
2: 当你在夜色里风雨兼程，阴虚的甲骨在暮色中见证时光老去。
1: 当你在觥筹中推杯换盏，小浪底的飞鸟在瀑布水波中凭栏赏浪。
2: 当你在为工作争论不休，石窟正在龙门的水色中倒映出历史的芳华，历史的芳
1: 华。不如走出去，面对这份属于我们自己的惬意。美丽河南，美丽中国。
3: 这是小明的故事。小明喜欢方便，小明不喜欢花钱，小明每到一个地方先找没有密码的 WiFi， 小明不在乎杀毒软件说这个网页不太安全，小明相信扫码送的充电宝一样好用，小明总是用免费的手机充电站，小明只有一个密码是名字加生日，小明看到9块9买手机一定会点开看看。于是小明收到了很多的短信，劝他借贷融资，拉他网络博彩，还有几张漂亮小姐姐的照片。小明点开了那个小姐姐的照片，小明的银行卡里只剩下了零钱。
4: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5: 健康中国建设是每个人融入日常的点滴行动。
6: 坚持科学养生、规律作息、适度运动、均衡膳食、科学防病，
5: 主动学习健康知识，重视疾病预防与早筛早治。
6: 人人参与健康行动，全民健身，同心聚力，
7: 共筑健康中国。
8: 每一步是工作的坚守与担当，
9: 每一步是飞向星辰的探索，
8: 每一步都捍卫和平的坚定，
9: 每一步是跨越城乡的便捷，
8: 每一步是不服输的倔强，
9: 每一步都算数，每一步都铿锵，个人的小步伐汇成时代的大征程。
8: 1055，以脚步丈量梦想，每一步都赴征程。
10: 欢迎光临健康便利店，
11: 分享几个减重小心机。想要控制食量，饭前先喝2杯水，正餐自然吃不下碳水炸弹，冰箱里放张腹肌照片，开冰箱前先接受灵魂拷问，这冰激凌配得上我的马甲线吗？亲测有效率非常高。听说你为了减肥在健身房挥汗如雨，其实你家的床垫也是隐藏的减肥神器。科学家发现，每天睡不够6小时的人，平均腰围会多长3厘米，而深度睡眠时，身体却在偷偷分解脂肪，像一台静音的吸脂机。减肥期间能吃零食吗？有专家称，选择适当的时间吃零食，最好在正餐之间或者运动后的半小时内吃零食，这样可以有效控制零食的摄入量，同时也可以减少对正餐的食欲影响。
12: 最专业的医疗团队在这里为您解答。
13: 喂，您好。
12: 最便捷的健康咨询，我们在您身边。
14: 嘿，我想咨询一下。
12: 不必等待 Doctors Online 名医在线，您的私人医疗专家。
0: 欢迎回到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名医在线，我是主持人田地。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河南省肿瘤医院血液科主任、主任医师、二级教授房百俊主任。那么在节目直播的过程里，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依然为您开通。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啊，刚才我们谈到了，如果说我们有朋友啊发现了一些，比如说像这个淋巴结肿大啊，一些比较可疑的这个症状啊，然后呢，我们来到医院，那么从出诊啊到最后可能的这个确诊是吧，淋巴瘤，那么通常我们要经历哪些步骤，可能会做哪些检查，这个我想先请房主任跟大家咱们来简要的先来介绍一下好吧。
15: 好嘞好嘞，一般来讲我们说分三步走，
0: 嗯，
15: 那第一步呢就是几个检查，比如说哎我们这个大夫呢，然后面对病人的时候，我们首先比如说颈部我们这个出诊一下摸一摸，啊有没有异常的这些淋巴结肿大，
0: 嗯
15: 啊，因为我们每天都在摸，所以即便是不做其他检查，八九不离十也能基本上有个初步的判断，
0: 可能在这个步骤不少的这个患者就被排除了，哎，这个应该不是，是吧？
15: 没错。那么感觉这个淋巴结可能真的是有问题，
0: 嗯，
15: 高度可疑，那么我们走到第二步就要做一些影像学的检查，比如说啊我们拍一个 CT 啊，做一个彩超啊，
0: 嗯
15: 啊，然后抽一些血啊，啊这是第二步检查。那么第二步检查了以后确定这个病人大概率应该就是淋巴瘤，
0: 嗯，
15: 那么第三步就是最后一步，就是确诊的一个步骤，就是穿刺检查。我们说啊，是做手术取一个完整淋巴结，还是说我们彩超引导下或者 CT 引导下做穿刺，总归是要有取一块高度可疑的那个组织块，然后送到病理科，然后去做相应的这种检测，最后才会发一个确定的一个诊断。
0: 嗯，
15: 那么诊断基本上分成三步走的。
0: 好，那么其实咱们说到这里啊，我们的很多朋友可能您如果从头看也知道啊，那么房百俊主任呢是来自于咱们河南省肿瘤医院，那其实也有不少的朋友知道，像一些就规模比较小的这个医院，甚至一些比较基层的医院，可能都没有专门的这个血液科，
15: 对，
0: 是吧？那么我们河南省肿瘤医院的血液科，咱们在淋巴瘤的这个诊疗方面，我们有哪些自己的这个特色呀？或者说咱们自己的优势呢？这个也跟我们的朋友们来介绍一下，好吗？
15: 好的，好的。嗯，因为咱们河南省肿瘤医院，我们血液科是咱们河南省淋巴瘤诊疗中心的挂号单位
0: 哦，
15: 因此在淋巴瘤诊断这一块，从这个初筛，
0: 嗯，
15: 到初步的诊断，到最后确诊啊，到最后治疗。啊，一直到治疗结束以后的这个随访，我们是一个完整的一个诊疗体系，
0: 嗯，
15: 和随访体系，
0: 嗯，
15: 那么这是一般的病人，那么遇到那些疑难杂症的，我们还有多学科的这个 MDT 会诊这个平台，
0: 哦，
15: 因此说到我们医院了以后，然后对这些淋巴瘤患者来讲，其实更多的是怎么样做好自己的这个防护工作，打个比方说，我怎么样去预防感染，怎么样去调整好心情，剩下的这些工作交给我们大夫就完事儿了。
0: 嗯，
15: 啊，一般来讲，我们就说淋巴瘤相对来讲，它的治愈率还是挺高的。
0: 其实呢，今天这个房主任既然提到这个关于这个 MDT 啊，那当然这个问题呢，之前在我预先给房主任的这个提纲里可能是没有的啊，但是呢，我发现不少的这个学科现在都在提 MDT，
15: 嗯，
0: 而且房主任也谈了，今天其实房主任这个中午呢来咱们这儿做了这个科普节目之后，时间非常紧，还要赶回医院去做这个 MDT。 那我也想借这个机会吧，咱们给大家介绍一下，
15: 嗯，
0: 是吧，到底什么是 MDT， 我们普通患者从这个所谓 MDT 当中是吧，咱们能有什么收益，
15: 嗯，
0: 好不好，
15: 嗯，MDT 呢其实说白了就叫多学科会诊，
0: 多学科会诊
15: 啊，你比如说淋巴瘤啊，像这种病人，那么我们血液科大夫是主体，是吧，
0: 嗯，
15: 但是呢影像学这个大夫、病理科的大夫、放疗科的大夫，包括我们心理科的大夫，
0: 嗯
15: 啊，包括我们这个神经内科的大夫，要不要参与，要参与，
0: 是
15: 因为呢整个方案的制定是要牵扯到方方面面，那个比方说我病理科大夫来干什么，病理科大夫是会给你点名这个人的这个淋巴瘤，从分子诊断上，从免疫组化上，他能确定这个病人呢治疗难易程度到底在哪个层次上面。
0: 哦，
15: 那么这个心内科的大夫他会给你在治疗方案上会给你提一些建议，
0: 嗯，
15: 这个病人呢心脑血管到底有哪些方面用药的禁忌症，
0: 嗯，
15: 那么神经内科同样是这个道理啊，那么包括我们这个影像科的大夫，那影像科的大夫然后他就会给你提一些这个我们在用药中间哪些检查在哪个点需要去做。
0: 哦，
15: 那这样我们整个多学科的团队在一块以后，这个诊疗方案 就不太可能有明显的这种漏洞。
0: 明白了，
15: 这样是最科学最接近它实际诊疗需求的这么一个方案。
0: 是，这个大家可以想想，之前呢咱们有一个成语叫什么呢，盲人摸象，
15: 哎，
0: 是吧，不同科室的医生，咱们可能是更习惯

0: 啊，什么是远程的多学科会诊呢？
1: 远程会诊就是我们不用做到，比如说大家坐到一块面对面聊，啊，我们是通过线上，比如说，哎，我们打个比方说，今天，啊，我们肿瘤医院学科，我们有一个疑难杂症，是吧？那么就由我把这个病例呢，从头到尾给大家介绍一遍，啊，然后这个我们存在哪些疑问，在治疗方案上，在诊断上面，在后续的这个巩固治疗方面，在水准方面，到底哪些东西需要我们其他专家给我们提一些更好的建议？啊，这样这个线上的专家通过我们的这个介绍，啊，完了以后他就会针对性的，然后我们提这些这个诉求，他会帮我们去完善相关的这个答案。
0: 就是无论是什么北京的专家，什么上海的专家，
1: 哎，
0: 也就是说，这其实对咱们的患者来讲，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事儿。什么？咱们老说科技改变生活，对吧？其实对于患者来讲，你过去可能还要这个花这个路费、花时间去跑到别的医院才能去看上外地的一些专家，是吧？但是现在我们通过这个远程的多学科会诊，可以做到让患者足不出户，就可以让全国的这个专家，是吧，来分析我们的这种疑难的病例。
1: 是，
0: 哎，行，这其实咱们说到这里啊，说到这个诊断。咱们可能很多的朋友也会有一些具体的问题，你比如说啊，咱们谈到这个肿瘤的诊断的时候，一些朋友听说过像病理的活检，对吧，说哎呦，这活检听说这是金标准，是吧，那么病理活检呢也是淋巴瘤确诊的一个金标准啊。那么为什么咱们要强调说做完整的淋巴切除的活检，而不是简单的穿刺？因为有朋友说你穿刺一下不行吗，是吧，那么穿刺活检和这个切除活检在诊断的准确性上它到底有多大的差距呢？
1: 是这样子啊，因为有些病人，然后你要想取一个完整的淋巴结出来，他所在的那个位置实际上是不太允许的，他取这个淋巴结风险太大了，那这时候我们就通过彩超引导学穿刺或者说 CT 引导学穿刺，然后去取这个淋巴结，那么大部分病人我们还是希望能取到一个完整淋巴结。为什么呢？因为完整淋巴结它结构是完整的，那么我们取一个局部的，然后就是穿刺，靠穿刺到那么一块两块，它不是一个淋巴结完整结构。那么我们病理科大夫在看这个淋巴结到底有没有异常的时候，他不是看一个局部的位置，他是看
0: 整
1: 体的，
0: 整个淋巴结，
1: 这个整体在一块以后，他才有助于他判断这个淋巴瘤到底是哪个类型。我们知道淋巴瘤现在分型已经分到100种以上了，分得特别细，如果说不拿一个完整淋巴结，然后就片面的，然后就以偏概全，有时候可能方向性的错误。
0: 好的，那其实您刚才讲到啊，所谓这个穿刺的这种这个活检，它只是一个退而求其次，或者没办法，就是没法取这个完整的淋巴结组织的时候才会考虑穿刺，是吧？所以说呢，对于患者来讲，咱们只要这个有条件的话，我们还是更倾向于做一个就是淋巴结切除的这么一个活检。
1: 对，
0: 好的。那其实啊，在肿瘤的这种治疗当中，真的是因为它专业性非常强，对于一些普通的患者或者说患者家属来讲，都觉得哎呀，这个名词特别的艰涩，哎呀，这对我们来讲不是很友好啊。咱们一一的给大家来解释一下这些名词，比如说像免疫组化，一说这个可能很多人都懵，是吧？那什么免疫组化，是吧？这个检查它到底有什么意义啊？
1: 这个免疫组化呢，是我们淋巴瘤形态学诊断最主要的一种检测手段。其实说白了，它叫免疫组织化学染色法。
0: 哦，这是全称
1: 啊。它这个就是通过，其实说白了啊，我们举个例子，所以这个人呢，然后我们知道他是个人，但是他外边的伪装太多了。你再把这些伪装一层一层剥掉以后，你才能知道他是个男同志还是个女同志，他高还是矮，然后他帅不帅，漂亮不漂亮，这些问题就是通过免疫组化，因为它是不同的免疫组化染色，它是有很多这种特异性的这种标记，这种标记物呢标上去以后，它是就是，它不是就不是，所以呢通过免疫组化啊，我们就能够把这个淋巴瘤，就是这个肿块，那么他这个淋巴瘤到底长歪到哪个方向上去了，他能给他分清楚。
0: 好的好的。那么其实呢，刚才房主任也谈到了，对于这个血液肿瘤当中，包括像这个淋巴瘤，它的分类已经100多种了，是吧，它的这无论是这个诊断也好还是这个治疗也好，其实这个是非常复杂的，那可能会用到的这种检查的方式也非常多，这也是在实际的就诊当中可能我们有的时候一些患者或者患者家属不太理解的地方，做这么多检查，这些检查到底有没有用啊，它有什么样的这个意义啊。那么关于这个问题呢，稍后啊我也会请房主任啊和我们的听众以及网友咱们来继续的解答。那么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依然为您开通。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河南省

0: 肿瘤医院血液科主任、主任医师阿杰教授房百俊主任。那么，如果说我们的听众啊，或者我们的网友不方便拨打电话啊，也没关系，也可以通过《名医在线》节目的微信群留言，或者呢是通过大象新闻客户端我们节目的视频直播链接下留言，把您的疑问告诉我们。好，接下来呢又是到了我们的广告时间，提醒您不要走开，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1: 服务员，点菜。
2: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1: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2: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1: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2: 啊。
1: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2: 哦，得嘞，
3: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4: 还记得小时候，爸妈第一次把家里的钥匙交给我，告诉我，不要弄丢，不要把钥匙借给别人，别轻信陌生人的话，等等等等。他们说，家业不大，平安最重要。现在，我教爸妈上网用手机时，也告诉他们，密码别太简单，定期要更换，别把密码给别人，也别轻信网络促销和金融广告，等等等等。多年辛苦积蓄不易，安全最重要。全民共同关注网络安全，提升网络安全意识，多给家人提个醒。
5: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6: 欢迎光临健康便利店。
7: 你知道吗？优质蛋白可以延缓肌肉流失，50岁以后肌肉量每年减少1%到2%，所以我们需要保证每天的优质蛋白。优质蛋白的来源有哪些呢？动物蛋白有鸡蛋，胆固醇正常，每天可吃一个鸡蛋，还有鱼虾、鸡胸肉。鱼虾的做法最好是清蒸。植物蛋白有大豆制品、鹰嘴豆、藜麦等等。怎么合理搭配呢？每餐摄入20到30克的蛋白，建议每天早上鸡蛋加上牛奶，午餐呢可以豆腐加鱼肉，晚餐就是杂豆粥。说完了饮食，运动配合也是非常重要的。身体允许的情况下，建议饭后散步之后呢，做靠墙静蹲，每次30秒做3组，可以增强肌肉合成的效率。
4: 如今，手指的滑动代替了油墨的香气，独处的愿望挡不住突然弹出的信息。可你是否记得小时候第一次翻开厚重的纸张，在怀抱中读懂那些方块的含义？成长中小伙伴的课间传阅，学海中的指点迷津，逐渐形影不离。为一个情节彻夜偷光，读完已不觉破晓，也曾整个下午坐在店铺角落，走时还要摆放整齐。一生也许难破万卷，却越发坚定，万里之路由字里行间累积。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你我共建书香河南。
8: 实用的养生保健知识，专业的健康管理指南，便捷的问诊分诊平台，贴心的空中家庭医生，尽在名医在线。
0: 欢迎回到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名医在线，我是主持人田地。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河南省肿瘤医院血液科主任、主任医师房百俊主任。那么在节目直播的过程中啊，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依然为您开通。如果说我们的听众或者网友啊，你有关于血液方面的健康问题想要咨询的话，那么现在呢都可以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不方便打电话也没关系，也可以通过名医在线节目的微信群留言，或者呢是在大象新闻客户端我们的视频直播链接下留言啊，把您的疑问告诉我们。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继续和大家来讲解啊，在这个 淋巴瘤它的这个诊断过程当中我们可能去做的那些检查。那么提到这个检查的话，就是大家可能对这个价格也会比较敏感啊，我们会

0: 发现啊，有一种叫做 PET-CT 的检查，其实它的价格是不便宜的啊。那么很多的朋友也会问啊，它在淋巴瘤的诊断当中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呢？它和这个普通的 CT、B 超有什么不一样？你看，比普通 CT、B 超可贵了不少呢，对吧？那么为什么医生在制定治疗方案前，通常会建议患者去做一个 PET-CT？
1: 是这样子，PET-CT 确实贵啊，但是呢，它真的贵得有道理。你比如说，我们诊断的时候，那么诊断的时候要做穿刺，那穿刺到底哪个淋巴、哪个肿大的淋巴结就有代表性了？我一次都能穿到位，或者一次取淋巴结就取到位。我取下这个淋巴结，它一定是能够代表我全身的这个某一种疾病。
0: 对，全身那么多淋巴结呢，我不可能全
1: 对
0: 都
1: 呀，
0: 取出
1: 对
0: 来，
1: 呀，
0: 是
1: 对
0: 吧？
1: 呀，你要做一个常规的这个 CT。包括增强 CT，包括这个彩超，那么你只能发现这个地方淋巴结可能有问题。那么 PET-CT 虽然不是100%，但基本上八九不离十的，它能够选出来最有代表性的那个淋巴结，可疑的淋巴结，这样有助于我们诊断。这第一。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说淋巴瘤分期，要么说一二三四期，那么一二三四期给我们癌症那个早中晚期，它不是一个概念，它主要是反映淋巴瘤细胞在全身分布的范围。那么 PET-CT 刚才说了。它能够定性，就说你这个五个淋巴结，比如说肿大，这里边可能只有一个淋巴结是有代表性，是有问题的，其他的都是炎症反应。那么这时候我们通过这种定性，就能确定淋巴瘤细胞在全身分布的范围，所以临床分期然后就搞清楚了。那么最重要一点还有一条就是我们疗效评估，那你这个治疗再有效，有些淋巴结消得很快，但有些淋巴结没有消，那你没有消的淋巴结。是淋巴瘤没有治疗效果不好，还是说它有其他的这个炎症反应？它是反应性增生。那这时候我们通过做 PET-CT，那就确定了哦，这些淋巴结虽然没消下去，但是呢，它已经没有活性了。那这时候我们说疗效很好，很可能就早早的就把我们整体治疗就可以结束了。否则的话，你做常规的 CT 和彩超，你说淋巴结还有这么多，你敢不敢停治疗呢？哎，
0: 对，
1: 是这样子的。
0: 好的。那么其实呢，今天我们在发出节目预告之后啊，在我们的微信群当中啊，也有不少的朋友是留下了自己的相关的问题啊，我们呢也来挑一些，觉得比较有代表性的问题，想请这个方主任啊给大家来解答一下。我们的一位微信群友就说呢，自己是在体检当中啊，是发现这个颈部的有这种淋巴结肿大。然后自己很担心，医生说哎，可以先观察啊，但是我们这位朋友说很担心是不是这个淋巴瘤啊，要不要马上做活检？觉得晚上这觉就有点睡不好啊。这方主任，听听您的建议，好不好？
1: 可以理解，可以理解。这个颈部淋巴结呢，一般我们是关注两条。第一条，就刚才咱们在节目中说到了，它是个无痛性的淋巴结，我们才会稍加关注的。如果又痛又这个又红又肿又热，啊，一
0: 发
1: 般
0: 炎
1: 就
0: 了
1: 是
0: 是
1: 炎
0: 吧？
1: 症，哎，老百姓说是发炎了，啊，这个无痛性的淋巴结并且偏大，我们一般说颈部淋巴结，甭管在哪个位置，它的短径，因为我们做彩超的时候，它有些长径，比如说，13毫米乘以10毫米或者乘以5毫米，是吧？我们一般看的是短径，如果短径大于等于10个毫米，就是大于1个公分，我们就得高度重视了。如果短径，比如说27乘以3或者乘以5，它是个长条状的这么一个淋巴结肿大，没人太当一回事儿。它大概率就是一个反应性增生，是个炎症。
0: 好的，
1: 哎，是这样子的。
0: 那所以说呢，这个当然咱们有一前提啊，就这位朋友，您这体检咱们是这个正规的医疗机构是吧？专业的医生，如果说看到您这个结果之后，建议您观察的话，那么就按照这个医生的要求是吧，定期的去复诊就可以了，
1: 对，
0: 是吧？哎，
1: 是的。
0: 行，那么说到这里啊，我们刚才谈到了关于这个淋巴瘤诊断的问题，那么在我们的微信群当中呢，也有我们的这个网友啊，是替自己的这个亲人来进行咨询。他说呢，我家的这个亲戚啊是，在当地医院确诊淋巴瘤啊，说是这个淋巴瘤，然后医生呢让做 PET-CT 和骨髓穿刺啊，他说这两项检查是不是都要做？能不能只做其中的一项呢？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问题啊，因为 PET-CT 这刚才我们刚和大家这个讲到啊，它的这种作用应用场景，那么骨髓穿刺这个骨穿也是很多朋友经常会听到的一个检查。那么有很多朋友一听到骨穿就哇，这个跟上刑似的，是吧？就特别的疼，会本能的恐惧。那么借着这个机会吧，我也想请房主任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就什么是骨穿，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检查啊？什么情况下我们可能就建议这个患者 PET-CT 和骨髓穿刺都要去做，好吗？
1: 是这样子，我们说淋巴瘤首先承认它是一种血液病，是一种血液肿瘤。那么这个

0: 血液病呢，它是个全身性疾病，它像癌，它不像癌症一样。癌症说，我们说有没有扩散呢，有没有转移啊？那么血液病没有扩散转移的这种说法，因为
1: 哦，
0: 它从一开始就是个全身性疾病
1: 就全身都有血管，没
0: 啊。
1: 有
0: 比如
1: 血
0: 说我
1: 液，
0: 们，哎，就是我们这个淋巴瘤细胞随着淋巴管在全身循环，它在哪个地方它停下来，然后生根发芽，长出一个肿大的淋巴结，都不觉得奇怪。那么同样道理，它有没有可能进到骨髓里边呢？有可能，因此说我们说淋巴瘤的病人，我们常规如果没有特殊的禁忌症，我们是建议要做一个骨髓穿刺。那么骨髓穿刺，首先声明一点，骨髓穿第一不痛苦，第二呢它不伤身体，它是一个我们血液科特别特别普通的一个检查项目，所以大家不能说我抽骨髓这得多痛苦，其实一点都不痛苦，一两分钟就完成了。
1: 哦，
0: 完成了以后，然后起来，然后什么事都不需要特别注意了，
1: 这不影响
0: 该
1: 正
0: 干什么
1: 常的
0: 干就
1: 活
0: 怎么
1: 动
0: 干
1: 嘛，是
0: 了。
1: 吧？
0: 哎，对，就是这样子。那么 PET CT 呢？刚才提到了 PET CT 偏贵，但是呢，它有贵的这个原因
1: 这种不可取代性
0: 啊。但是那为什么做完 PET CT 以后还要再做个骨穿呢？我们知道 PET CT 它首先是个影像学的检查，
1: 对，
0: 那么它有它的局限性。虽然优点很明显，比如说这个，如果说一个这个小结节，说这些小肿块，它直径在5个毫米以下，它是检测不到的。那么我们骨髓里边不可能长个小结节出来，它更不能超过5个毫米的这种结节。所以 PET CT 虽然很高端，也很全面，但是呢，它不能代替骨髓穿刺这种检查。
1: 我们说一个好汉三个帮，是吧？
0: 哎，
1: 虽然 PET CT 是一个很高端的这么一种检查，但是呢，它有它的局限性，它也有骨髓穿刺，就是它不可取代的这种地方，是吧？哎，那么说到这里呢，我们继续来回答我们的这个网友的问题啊。因为网友说呢，这个是在这个化疗之后啊，白细胞降得很低，医生让打生白针，但是打了之后骨头很疼，想要问问有什么办法可以缓解生白针，是不是必须要打？为什么要做化疗？这位朋友没有讲啊。
0: 因为我们做化疗的以后常规嘛，化疗药物的一个最直接的一个反映出来，就是我们白细胞、红细胞、血小板，然后这个化疗药在消灭我们淋巴瘤细胞的同时，把我正常的白细胞、红细胞、血小板短期内也会压下去。那么压下去以后，老百姓说的抵抗力在短期内会下降，下降以后他有可能会出现炎症、感染、发烧。那么这时候呢，然后就要打生白针了。那么打生白针了以后，短期内就是靠这个生白针短期内刺激我们白细胞，然后要增殖。那么增殖，大家想想，短期内增殖太快的时候，它在骨髓腔里边，它会造成一种很大的压力。这时候就表现出来，我们腰底部这个地方酸、困、沉，甚至疼。有些疼得很厉害，疼得哭爹喊娘的。那么有什么办法呢？其实最简单的就是我们布洛芬缓释胶囊，就是我们用来退低烧的这么一种药物，是一个行之有效的。如果这个药物效果偏差的话，那我们可以再借助其他的这种止疼药。其实止疼药品
1: 还
0: 种
1: 有很
0: 很
1: 多
0: 多，
1: 啊，就是止疼药该用用，是吧？
0: 对，
1: 行，我们继续来回答网友的问题啊。我们一位网友看到他呢是替自己的母亲咨询啊，他说呢，我的母亲今年是68岁了，是弥漫大 B。细胞淋巴瘤啊，然后呢，这个医生建议是需要做化疗，但是呢，我担心他的年龄大啊，身体也比较弱，承受不了化疗，想问问房主任有没有更适合老年人的方案呢？房主任，
0: 对，现在呢，应该是从10年以前，我们淋巴瘤包括弥漫大 B 细胞淋巴瘤已经进入到一个非化疗的就免疫治疗时代了。所以我们有很多治疗手段去代替化疗。但是呢，化疗毕竟它还是一个主要治疗手段之一，所以它并没有被完全淘汰了。但是呢，刚才您说的啊，我们这位网友，然后他说他母亲，然后年龄偏大，身体偏虚弱，那么这时候呢，我们大夫就会根据他老人家他身体的具体状况，他的病情，这种治疗的需求，然后给他设计一些，比如说免疫治疗、靶向治疗等等，这些都不是化疗的这种治疗方案，所以完全能够满足我们老百姓这种诉求。
1: 好的，那也就是说，其实像这种情况，咱们也可以考虑，比如到更高级的医院，是吧？请专家来看一看有没有这个替代方案，其实可能会有的。
0: 对，有。
1: 好，那么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当中啊，其实呢，回到咱们就近年来吧，关于这个所谓的这个基因检测啊，可以说也是这个医疗行业一个非常热的这么一个热词，对吧？那么像我们现在近年来的这个基因检测，就是这种二代测序，在淋巴瘤的诊断当中呢，也是越来越受到这个重视和关注啊。那么它能给患者带来什么实际的帮助呢？那么哪些患者尤其需要做？这个我想请教一下房主任。
0: 是这样子。刚才我们说 血液病包括淋巴瘤的这个诊断和治疗已经进入到分子时代了。
1: 嗯，
0: 那么二代测序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分子诊断或者分子这个治疗这么一个抓手，一个工具。
1: 嗯
0: 啊，然后这个我们通过做二代基因测序，那么能够检测出来，比如说一个具体淋巴瘤这个病，它淋巴瘤细胞里边到底有哪些基因突变？那么这个基因突变有两个主要方面的用处。第一个，给我们诊断提供帮助，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诊断进入到分子诊断时代，我们通过分子诊断能够把我的淋巴瘤的这亚型划分的更细致，划分的越细致，我们治疗的时候就针对性就越强，就直来直去了，不绕弯子了啊，这是有助于诊断。那么第二个呢，是有助于治疗，因为有这种基因突变我检测出来了，我就有相应的这种靶向的这种药物去做治疗。就刚才提到了这种靶向药，它不是化疗药，那么这种它跟化疗药相比，它的针对性更强，不良反应更小，疗效就更确切，更值得期待。
1: 哦，嗯
0: 嗯，
1: 哎，不过咱们说到这里啊，其实我们今天当然这个诊断的办法可能还有很多，是吧？咱们时间关系可能不能给大家来一一的去介绍，
0: 嗯，
1: 但是呢这么一讲，我们目前可手里能用的这种诊断的武器真的是非常多的。
0: 嗯，
1: 但是啊，有一个问题我特别想问，尽管我们现在这个检查诊断的方法非常的多，那么会不会依然存在比如说有一些这个患者啊，经过了我们的这个怎么说检查之后还是很难给他一个明确的诊断，会不会有这种情况？
0: 嗯，有，
1: 还是会有这种情况。
0: 嗯，对对对，因为他这个刚才说了，我们划分到现在淋巴瘤分型已经超过100种了。
1: 嗯，
0: 但是远远还是不能满足我们临床诊断的这种需求，
1: 就是我们对他认识其实还是比较有限的。
0: 啊，对对对，
1: 哦，
0: 是这样。
1: 所以说呢，怎么说，就有的时候可能我们会有一些患者或者家属可能会碰到这样的情况。
0: 那，嗯，
1: 我们经常的说这个好医生，我们经常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讲好大夫有很多，但是这个所谓的这个神医是吧，他可能只存在我们的这个文学作品当中和我们的想象当中。那么因为这个淋巴瘤这种疾病本身它的这种复杂性，包括我们现在对它的认识还有一些局限性，所以确实存在这样的情况啊，有一些这个患者可能他的这种淋巴瘤还没办法得到一个非常明确的这么一个诊断的结果。但是也相信随着我们对着这种疾病这个认识的不断加深，是吧，可能在不久的将来我们会有更好的这个办法，是吧，帮助我们去更好的去帮助患者。那么想和大家分享的问题会有很多，但是我觉得有一个问题吧啊，我们今天在节目最后呢，我也特别想要请教一下这个房主任啊，有些患者可能会经历过辗转多家医院，花了很长的时间，是吧，可能最后才确诊。那么我也想请教一下房主任，从您的经验来看啊，诊断过程当中我们比较容易走弯路的环节是哪些呢？患者和家属怎么配合医生，可以帮助我们尽快的去加速这个诊断过程，好不好？节目最后咱们几句话给大家提个醒。
0: 对对对，是这样。嗯，就是这个在我们淋巴瘤整个诊疗中间，其实最让我们老百姓焦急的，让我们临床医生焦虑的，就是诊断这一块，
1: 就是诊断
0: 病理诊断这一块。
1: 哎，
0: 这个病理诊断因为这里边太复杂了，
1: 嗯
0: 啊，所以像在咱们肿瘤医院，我们淋巴瘤亚专科这个病理诊断是一个团队，
1: 嗯，
0: 不是一个大夫在做。
1: 哦，嗯，
0: 这个团队就要取长补短啊。那么这个怎么样做才能规避缩短这个诊断的这个时间段呢？首先第一个，我们建议我们尽可能到一些相对由淋巴瘤亚专科的这种大医院去做诊断，
1: 正规的医院，
0: 它会更快一点。
1: 哦，
0: 啊，它不绕弯子。
1: 嗯，
0: 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淋巴结活检的时候，最好能取完整的淋巴结
1: 出来，完整的淋巴结，
0: 而不是做穿刺。
1: 哦，好的，
0: 去取断。啊，第三个呢，要求或者建议我们家属和患者本人要提供最完整的这种病史。
1: 嗯，
0: 他把他自己所有不舒服的症状和体征一定要完完整整的能表述出来，
1: 不要
0: 这样，有助于我们这个主管大夫去把握他的全部这种病情的这种实际情况。
1: 嗯，好的，
0: 这样子就有可能缩短我们病理诊断的这个时间。
1: 一方面选择专业的医院，那比如咱们这个河南省肿瘤医院，咱们是有这个淋巴瘤相关的这种亚专业，
0: 对
1: 吧？
0: 对对。
1: 那么另外呢，我们在这个诊断的过程当中尽量的尊重医生的建议，比如你说有的朋友说不行，哎呀，我不想取完整淋巴结，你给我穿刺吧，说痛苦小一点等等。在这个时候我们要听专业人士的这个建议啊。那么今天本来在节目当中呢准备了很多的问题想要和大家分享，但是毕竟每一天我们节目直播的时间是有限的，那么节目时间关系，今天呢我们只能先和大家聊到这儿。如果说我们的听众或者网友您还有遗留问题的话呢，也可以选择啊，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可以选择在房百俊主任的门诊时间到咱们河南省肿瘤医院血液科找到房主任来进行 行面诊。那么方主任的门诊时间是在每周一、周三和周五的上午，
0: 对，
1: 是吧？
0: 对，
1: 嗯，行，那么今天的明。

0: 一在线
1: 啊，这个节目的最后啊，也得感谢方百俊主任，今天真的是牺牲中午休息的时间啊，走进直播间，我们的听众朋友答疑解惑。那么稍后呢，还有这个远程的这种 MDT 的多学科会诊，是吧？也非常的辛苦，非常感谢方主任。如果有时间的话，也欢迎您能够再次做客我们直播间，好不
2: 好？
1: 好
2: 的，好的，谢谢，
1: 哎、
2: 谢谢。
1: 好的，那么今天我们的名医在线呢，到这里也是接近尾声，不过还是要提醒您啊，请继续锁定我们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的频率，因为稍后在12:50依然有我们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为您准备的惊喜福利，请您一定不要错过。好，今天的名医在线到这儿就结束了，我是主持人田地，感谢您的收听和收看，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3: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信号覆盖焕然升级，郑州、洛阳、焦作、济源、新乡、开封、许昌、平顶山收听频率 FM105.6， 商丘、周口、驻马店、信阳、漯河收听频率 FM95.8， 南阳收听频率 FM94.4，鹤壁、安阳、濮阳收听频率 FM104.6， 三门峡、洛阳收听频率 FM106.1， 大象新闻 APP 微信。
4: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好价，
5: 食养有方法，好物送到家。
4: 大家好，俗话说养生看节气，健康伴四季，这白露之后呀，早晚就会变凉了，等到十月份那就不是凉了，空气呀、一下子就有一股寒气了。
5: 没错啊，寒冷会让我们的血管啊紧绷啊、收缩变细，有高血压的朋友要格外警惕了。天气凉了，我们出汗减少了，喝水也不如夏天多了，那血管相对就会更粘稠，就容易形成血栓，造成脑梗啊、心梗啊。这个时候补充对营养动力有帮助的营养素辅酶 Q10，直接为您的心肌细胞提供能量。
4: 是的，咱们听友呢其实对辅酶 Q10 都不陌生，甚至有不少朋友呢正在吃它，而吃它的理由也很简单呀，无论年轻时身体有多棒，这60岁往后呀，爬几层楼梯，快走几步，都会觉得心跳加速，气喘吁吁，做一点家务或者日常活动之后呢，就非常的疲倦，还有莫名的心慌。其实我们自己啊，心知肚明，身体这台老爷车呀，得加点动力了。
5: 没错啊，辅酶 Q10 呢是在咱们60岁以上的听友群里头服用特别普遍的一种营养素。咱们心脏每天要跳动10万多次啊，动力呢就是来自于辅酶 Q10。一个好消息是，咱们自身是可以合成辅酶的。一个坏消息是，25岁以后啊，您的合成能力哐当一下就掉了下来，心脏跳不动了，泵血不足了，各种慢性病排着队来找你。您呢也别特别担心，少什么我们补上就完事儿了。可哪种辅酶适合你呢？哎，得补多少呢？这其实才是个问题的关键呢。
4: 还真给你说到点子上了，辅酶 Q10 现在特别火，号称是心脏的润滑油，抗氧化的小能手。可咱们市场上的辅酶 Q10 啊，让人眼花缭乱，国产的、进口的种类多，咱们应该怎么选呢？您听仔细了，首先咱们看品牌呀，非常的重要，代表着质量的保障。第二呢是，但凡含量能够达到40%以上的辅酶，价格至少要200-300一瓶。第三呢是有专利技术的产品，品质会更好。所以总结一下呢，65岁之后，咱们每天补充辅酶 Q10， 追求高含量的同时，更要认准大品牌才有保障。
5: 还是你厉害啊，几句话就把这辅酶 Q10 说的是明明白白的。那说到这儿了，我就不得不向大家郑重介绍一下，只要上活动，库存肯定是分分钟就会告急的明星产品——林元堂宁百年辅酶 Q10 软胶囊。
4: 哎，你们慢点啊！你确认这款辅酶 Q10 咱们又有福利库存了？我可是听很多听友朋友说，等了1个多月都没买到呢。
5: 我确信、确认以及肯定，咱们的听友日夜盼的林元堂辅酶 Q10 今天终于可以开放福利库存了。不过呢，在正式开通咱们的订购热线之前，我还得给咱们刚才听到节目新听友说清楚，这款辅酶 Q10 它的原料纯度在市面上是难得一见的，比例能达到48毫克辅酶， 同时厂家耗资千万引进设备，让活性

0: 更高，效果更直接。每天只需要1到2粒，就可以为心脏添动力，改善代谢，增加心肌供氧。市场价每瓶是249元，这个价格呢，对于咱们的听友来说，的确负担有点重，所以您才更要关注我们今天的双重福利活动。
1: 双重福利，我只知道咱们针对50岁以上的听友，每瓶呢是可以优惠50块钱的，也就是每瓶199元。怎么还有更带劲儿的福利呢？你可想好了再说啊，说出去亏钱的可是也得认的呀。
0: 以前是没有啊，今天咱们必须有。知道为啥咱们的听友这么久没办法订到吗？原因是啊，就是咱们跟原料供应商经过了将近80多天的五轮谈判，终于把这辅酶 Q10 的价格啊给打下来了，而且我们店前锁定了6000瓶库存。咱们以前每瓶是不是199元？
1: 没错呀，这个价格咱们跟听众朋友推荐了有1年多了吧？怎么，你不会打算涨价吧？
0: 我不但不会涨价啊，这次咱们在全省邀请500名体验官，每人每次订购一瓶，往后1年的量啊，我们免费请您。换句话说，就是199元，您到手的是整整12瓶的量，每粒只要5.5毛。本档节目限量发送600瓶，也就是说，全省有50个听友就能够获得到这样的福利。订购热线立刻开通：400-710-0578。400-710-0578。
1: 提醒大家，秋风瑟瑟凉风起，保护心脑要牢记，赶紧来参加凌元堂宁百年辅酶 Q10 体验官活动。咱们老会员享受的是199元一瓶的福利价，而现在呢，您只要拨通400-710-0578，400-710-0578，花1瓶的钱，往后1年的量啊，我们免费送您，到手呢是整整1年的量，每粒呢只要5.5毛。话不多说呀，吃辅酶的朋友听到这个消息肯定已经在拨打热线了。还没有吃过辅酶的朋友，我建议您呢赶紧来电把名额给占上，我们的客服呢会为您耐心解答。订购热线呢我再慢一点啊，再说一次，是400-710-0578，400-710-0578。
0: 心脏呢是辅酶 Q10 消耗的第一大户，缺少辅酶，心脏就会先失去动力啊，出现心衰、心律不齐、心肌缺血、心肌炎等各种问题。咱们很多听友啊也都知道，自己得补充辅酶，让心脏动力更强。尤其是高血压、高血脂的朋友啊，经常服用的他汀类的药物啊，会阻断体内辅酶 Q10 的生成，造成疲劳啊、心肌早衰。所以就更需要补充这些东西。
1: 咱们听众朋友今天选择的是凌元堂这个大品牌，相信的就是每粒48毫克的大含量，看中的是一瓶多达8项专利技术的好品质。订购热线呢正在全面火爆中，每粒呢只要5.5毛，这样的福利提醒您，本档只开放600瓶的库存，只有50位听友啊能够享受到，所以呢赶紧拨打订购热线400-710-0578，400-710-0578。
0: 这导播提醒我们呢，因为订购的听友比较多，我们会记录下您的来电，尽快给您回电啊。我们看到有听友拨打400-710-0578，这个他说人呢就不能等到有病了才想起来治，得提前把这心脏保护好。自己和老伴呢都决定吃咱的凌元堂出品的辅酶 Q10，含量高有保证，订2瓶到手24瓶，每粒才5.5毛，吃的是省心又放心。
1: 这账啊算得没毛病。我这儿啊有听友拨打400-710-0578询问，他就说自己经常是心里突突的，晕头转向，经常是拿着手机找手机，戴着眼镜找眼镜，出门啊那叫一个糊涂。听了节目里的讲解啊，想问一下，吃辅酶 Q10 多久能够改善呢？
0: 那对于这个剂量啊，我建议咱们的老人一开始每天不要超过50毫克。那咱们这款辅酶呢，您吃1粒就够了，一开始不要贪功冒进，后面呢可以逐渐加固加量。打个比方，您本来就是一台老发动机，非要加足马力踩油门，弄不好就会车毁人亡的啊。所以咱们需要循序渐进，花点耐心，相信这款辅酶 Q10 一定能给您带来帮助。
1: 朋友们，我们不得不向大家郑重道歉，后台订购实在是太火爆了，估计最多呢还有2分钟，我们就不得不提前结束今天的活动了。想要订购的朋友抓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400-710-0578，400-710-0578。

0: 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辅酶 Q 十呢哪儿都能买到，但是有8项专利技术保障，有美丽含有48毫克的辅酶，您只能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才能够抢到，400710-0578，400710-0578。
1: 最关键的是啊，您拨打了热线参与活动，订购一瓶就能免费体验一年的量，到手整整12瓶。这种福利真是听到了就是好福气，买到了就是好运气。进入深秋了，更要加倍注意防寒保暖。最近不少听友就说啊，早晨起来就发现了手脚发麻僵硬，皮肤呢也开始干燥脱皮了，浑身是瘙痒难耐，出门还时不时呢会心慌气短，这与您的心脏动力不足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尤其是上了年纪的朋友，心脑这个老机器啊，您得小心呵护了。
0: 是的，每天1到2粒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吃与不吃是不一样的，现在吃和以后吃那就更不一样了，只有吃的朋友才知道它对身体的帮助。再次提醒大家，节目热线只开通最后3分钟，199元一瓶的福利价，现在您只要拨打400710-0578，400710-0578，花1瓶的钱，往后1年的量啊，我们免费送给您，到手呢就是整整1年的量。美丽呢，只要5毛5。400710-0578，400710-0578，祝您订购。

怎么样呢？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这生命正值春光。

0: 忘了你也没有用。
1: 千年华夏药草香，世代传承灵奇方，恪守古训300载，发酵良药保四方。这里有洗净铅华的心灵密码，这里有生康体健的长寿妙方，这里有从未听过的调病理念，这里有养寿延年的健康大法，这里有三通五活的康养良方。医道有情，三通五活，保病患安康，人间有爱，发酵中药再现延寿真方。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有一说一，实话实说，
2: 千年药草香，百年灵奇方。欢迎收听有一说一，实话实说节目。如果你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节目电话400-996-7259 400-996-7259 400-996-7259。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传承人，中华老字号鼎恒生医学顾问，中西结合发酵中药的先行者石老师。石老师您好。
3: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我所有的家人亲人朋友们，大家别来无恙，你们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石老师，欢迎大家呀在每天的同一时间呢准时来走进我们大型的健康直播节目有医说医。今天节目开始啊，老师呢先想和大伙儿的分享一个好消息。那么这个好消息啊，是关于咱们最近都在热议的啊，我们咱们听众，我们家人的嘴里面最应该说是火热的一个话题了，什么呢？就是我们冬虫夏草的。首先老师要感谢大伙儿的积极参与，因为今天早间呢，我就怎么说呢？这个第一时间吧，就跟工作人员取得了联系。我很惦记这个事情。因为大伙儿热情很高，有很多很多的我们的听众的想要冬虫夏草，我特别想关注一下咱们的人数达到了多少。今天一早啊，我就跟后台啊联系了，他们说呢，这个报名申请的人数已经达到了93350多人了，太好了！其实从这个报名的数字，我就能看出来，大伙儿呢是特别想用冬虫夏草的。咱们大伙儿都知道冬虫夏草的珍贵和稀有，是不是啊？在古代呀，这冬虫夏草只是皇亲国戚、达官贵人才能用得上，普通老百姓连看可能都看不着。改革开放之后呢，咱们国家变得富强了，普通百姓的生活条件呢是越来越好了。咱们知道这个上品当中的上品，可谓叫极品仙草类的一些个相关的药物，可是我们好多的朋友都说了，我们被价格都拦在了门外了，怎么呢？居高不下呀。各位您知道一根野生的品相好的完整的冬虫夏草，像火柴杆大小的普通等级的，其实都是需要在300多块钱左右啊，好一好的400，优等品呢早就被提前收购，价格还要再提升20%到30%左右。所以说呢，我们普通人想用冬虫夏草救命，可能咱买着了也不是那个特优品，是不是啊？实话实说啊，这个冬虫夏草的药用价值确实是非常高，但是呢价格也确实非常好啊。那它有什么呢？叫高原软黄金之称。我给大伙儿说一下啊，因为我这个对于中医学比较了解，我很小的时候呢就比较爱好。在我学习之后呢，我阅读了很多的医书，其实冬虫夏草的记载呢在很多书籍里面都有。我简单总结几个啊，朋友们来听。首先呢，在《藏医书》当中的这个《越王药诊》啊，这里面有记载，把冬虫夏草呢称为叫什么呢？叫圣药。各位，叫圣药，就是能称为叫圣药的，您去看吧。就是所有的中药品目当中有第二份吗？没有，是不是啊？只有它一个啊，《藏医书》当中的记载叫圣药。那么他们记载的主治什么呢？就是延年益寿、肺虚之症啊，因为高原地区缺氧啊， 所以呢，对于这块呢，他主要什么的呼吸系统问题比较关注啊，就是用的这方面比较多。人到一定程度之后，就是上不来气儿，甚至都在倒气儿的时候，一根冬虫夏草下去，能够怎么着回养救逆，真的非常好啊。那么在明代，这个寿氏保元，清代《本草备药》这些医书当中都是有明确记载的，记载的呢就比较贴近现代了。那我们能听懂了什么呢？说冬虫夏草啊，补肺止咳，针对肺虚久咳、劳嗽、痰血，尤其适合长期咳喘、身体虚弱的人群。等到清代药性考就更详细的记载了，他走哪儿呢？说冬虫夏草专补人之命门，能增强肾脏功能，改善人之所有虚损之症，用于肾虚引起的腰膝酸软、男子阳痿遗精、头晕耳鸣有奇效。各位听明白啊，咱们后面说到了它什么呢，是有奇效的。那么清代重庆堂随笔又记载说，虫草呢为温和平补之品，适合体质虚弱、病后体虚以及劳累过度的人群调理身体。那么呢也就意味着什么呢？我说到的一个方向大家听好啊，就是我们久病的，病的时间太长了，十年、二十年，甚至老根都在身体当中啊存了三十多年、四十来年，那说这样久病必虚，久病就会出现什么呢？五脏受累。我们这样的朋友其实冬虫夏草您真的应该用一用，真的应该用一用啊，非常好。另外病多的人，哎呀这一数从头到脚，高血压啊、脑血栓、心脏病、糖尿病，是不是啊？咳痰喘，胃吃饭也不行啊，这个便的也不好，便秘腹泻交替着来，哎，病多的人您正应该用用冬虫夏草啊。就是总结一下什么呢，病的久的和病的多的都应该考虑用冬虫夏草，哎，这个是非常非常棒的。而且我们再畅想一下啊，朋友们，如果说您拿到冬虫夏草和咱们第五代的发酵中药我的五和康寿灵奇方你来配合使用，哎呀那这个功效可是一加一大于二的。因为我师父当年用咱们的灵奇方叫灵奇膏的净膏配合冬虫夏草都是救活人命的，那人都不行了，那都是几乎讲话家属都会放弃了。大伙还记着吗？我那天说到这个矿工是不是啊，这个虚损之症特别重，家属都要放弃了，但是我师父硬拉拉的给他救活了，讲话从这个鬼门关给他拽回来，从死神手里面给他抢回来了啊！这强强联合真的药效是可以翻倍，一个是病症可以快速的缓解，你不遭罪，另外一个呢缩短治疗周期，特别好啊，特别好。所以说我们畅想一下，真的要配合使用的话那太棒了，是不是啊？这几天跟大伙儿讲了，报名人数越多咱们呢和厂家谈判的筹码也就越高啊，厂家有这高品项的，而且做好了提纯啊，做好了成品，特别好，是不是啊？所以说呢你看我们报名人数要达到十万的话，我们就可以让大伙儿少花钱或者是干脆不花钱，我们能免费用上您所期盼的这高品项的冬虫夏草。其实我跟大伙儿透露一句啊，因为咱们的节目啊这个播出地区越来越多，石老师的声望越来越高了很多药厂发出了邀请，希望呢我帮着他们做代言，增加呢他们药厂的知名度。其实我也是想借着这个机会啊，让我们家人们呢能更多的去享受一些特殊的福利，是不是啊？什么东西好我们拿过来啊。其实我们治病救人行医用药的过程当中也不能说是光用一种咱们的灵奇方，是吧？还有很多药厂的好东西啊，那我们做不到的他们可以，或者是说我们强强联合一加一大于二甚至大于三，那我们就要拿过来，是不是啊？就要拿过来，就要让大家用啊。而且呢我也是在不断的筛选的，不行的我绝对不会让大伙儿使用，因为大伙儿是我的家人，我的亲人，对吧？我们走在一起是缘分使然，我一定是要帮助大伙儿拿最好的，拿最有效的， 而且面对咱们这些个老慢疾病，最棒的，大伙儿把心放在肚子里。所以您跟着石老师，啊，我觉得这份心您能体会到，啊，往后咱们讲话来日方长，是不是啊？你也能看到我的实际行动。那所以这次呢，你看有这个冬虫夏草过来，我觉得不错，是不是啊？给大伙儿呢也张罗着这个事情。那么咱们来报名吧，报名人数越多，我这底气越足啊。给大伙儿申请，咱们也就越有筹码呀，是不是啊？所以说呢，咱们都来抓紧时间啊，咱们都来报名参与。现在已经是9万多人了，我觉得离10万的目标很近，没有问题的啊。好，那么同时呢，各位也知道，我给大伙儿带来的是我师傅传承下来381年历史的老药，叫五活康寿灵奇方，国药准字 OTC 药，中华老字号鼎恒生的第5代。发酵中药，目前我们的价格是所有老朋友嘴里面最仁义、最公道，而且是最实惠的，1块钱一片药。我觉得任何的药厂可能都做不到这个力度，任何的药可能都没有我们的价格。所以说这个价格是人人都能接受得起，人人都能用得上的。您要是老慢病患者，我觉得别错过咱们这个好药啊！行动起来，没几个钱儿。你看看这个治病，那讲话治得起，治得好，治得全面，治得彻底啊！但是现在咱们的药源比较紧张，因为我们地区不断扩大，我们听众是越来越多，所以说呢，咱们前阶段的脱销挺多地儿。那我们经过调配之后呢，现在全国的都有，但是呢，每个省份、每个地区，我们都实行了限购，攒了限流吧，要不然话几天又抢没了，是吧？限流的话，我们还能多维持一段时间，那每个地区我们给上20个名额一天，机会是共等的，拼手速的时候到了，是不是啊？谁快谁就能拿着1块钱一瓶药，太好了啊。想定的朋友咱们就抓紧啊，如果您也想用冬虫夏草和咱们灵奇方配合用，那您要更抓紧，怎么呢？真的是会有意想不到的好效果，同时呢价格是正好，是不是啊？正好啊。好，那么今儿我们重点讲什么呢？大伙儿可能都知道冬虫夏草是好玩意儿啊，好药，是不是啊？这个可了不得了。但是那么它究竟哪里好，对吧？我们张嘴可能就能说出来，这东西啊治大病，而且稀有还特别贵，但是它到底哪儿好？今儿我重点给大伙儿讲这个。今天可能偏于学术方面的多一些，但是呢我认为您应该仔细认真听。为什么呢？治病和行军打仗是一样的，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你得了解，你不了解你盲目用，这是不行的。有好多老同志现在就是盲目听哪个哪个老师说，哎呀，我这里面有什么什么啊，这提取出来的什么东西，结果是什么呢？你可能连半个字儿你都看不着。有很多人说我这是什么呢？也是中华老字号。你看药这包装盒上，别说老字号，连中华二字你都找不到。是不是啊？很多的听众要知道，你看看我们很多的中药啊，说我这是纯中药制剂，结果一看里面的原料加了好多的西药成分，是不是啊？所以说有很多，你看我们最熟悉的啊，朋友们，消渴丸，大家太熟了吧，是不是啊？这个药，是不是中药？老朋友点头，但你仔细瞅瞅消渴丸的说明书里面有啥，配料表里边有什么，2甲双胍。您琢磨这事儿没有？我不知道您琢磨没琢磨过，是不是啊？就有很多的人会发现，哎，我这个所谓是什么什么，结果它不是那么回事儿。所以我们听徐老师讲课呢，有一个方向，什么方向？我必须让您听懂、听明白，你了解，你清楚未来我们去治病的方向，甚至咱别说是全个儿、囫囵个儿的，我们得是个半个大夫，对吧？我对自己身体了解，我对我用的药了解，这样的话你才不盲目。你的治疗是有方向的，能理解吗？你才会选择，其实选择比努力更重要。所以大伙儿听我讲课是有内涵的，要不然很多人说了，石老师我就乐意跟您听你讲的细。是，我跟大伙儿说过，我说我讲课可能是全网最细的，是不是啊？全媒体当中最细的，没有比我再细的了啊！所以大伙儿呢一定仔细来听啊。今儿咱们来说冬虫夏草。好，冬虫夏草是虫还是草呢？准确来说呀，它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动物与植物相结合还能够正常生长的中药材， 啊，简单来理解，为什么叫冬虫夏草？它冬天是虫，夏天是草，是大自然馈赠给我们的奇宝。世界上虫草有507种，中国境内有108种，但只有一种才能称其为有药用价值，具有阴阳同补独特药用价值的，叫冬虫夏草。它生长的区域在青藏高原，海拔3500米到5000米的酷寒雪域当中。这个地域环境大伙知道了，天寒地冻，人迹罕至，无人区，对吧？在那儿存活的生命呢，其实个个都是神奇的存在啊！千百年来呢，说有一种啊叫蝙蝠蛾的昆虫在这里面繁衍生息，和大多数昆虫一样，那它要经历什么呢？卵、幼虫、蛹、成虫四个阶段，光是幼虫期呢就长达2到3年，它整个生命史是要在地下暗无天日的冻土当中度过3到4年，最后只能换来2到3天的自由飞翔。哎，这蝙蝠蛾啊，幼虫生命力极为顽强，各位极为顽强啊。科学家们研究发现呢，说这个东西啊，不吃不喝能存活119天。冬季呢，在-3到5度的冻土层里面可以冻僵，冻僵了之后解冻之后依然能活过来。啊，在人迹罕至的冰雪世界里面呢，你会发现它是什么呢？为数不多的活的，它可以吸天地日月精华的这么一个物种，这是一个。好，我们再来看，还生长了一种什么呢？就是我们所谓冬虫夏草的草的真菌。那么这种真菌呢，也是高原特有的耐低温物种，温度超过20度就停止生长了，它高了不行，超25度就直接就是死亡了。啊，就是零下，哎，特别适合它，几度特别适合它。你看这两种顽强的生命在青藏高原，他俩结婚了，他俩相遇了，完成了凤凰涅槃一般的神奇蜕变。每年7、8月份，冬虫夏草菌的孢子成熟之后会弹射出来，随风散落在地面。那么那个时候会有雨啊，下雨，由雨水的作用下的渗入土壤，这个时候神奇般的事情发现了啊！恰巧蝙蝠蛾幼虫和这个冬虫夏草菌它俩相遇，真菌呢就会以寄生的方式将菌丝体穿透到幼虫身体的每一个角落。哎呀，这太神奇了！历经3到5年的时间呢，两个截然不同的生命个体非常巧妙地融为了一体。哎，融为了一体了，大伙看啊，来年的春天呢，你会发现啊，这个幼虫寄居在这个幼虫身体里的菌丝开始发生了神奇的变化，冒出地面，长成一株小草，夏至前后完整的冬虫夏草就开始成型了啊。就说很多藏区有一首诗说什么呢？冬虫夏草名副实，变化生成一气通，一物竟能兼动植，世间物理信难穷。哎，就是他这首诗描述这个生命的奇迹啊。这里面的这个药用价值和成分特别高啊，因为昨儿我们给大伙讲了这个唐代武则天女皇，是吧，她喝那个煲的老鸭汤，不但味道很鲜美，而且把她的病年老体弱久咳不止都给治好了。那我们再来看啊，那么冬虫夏草我们竟然发现了它有什么药用价值呢？哎，别光知道呀，咱得研究它呀，是不是啊？我们得研究它究竟有什么东西啊。好，我们把它拿回来，药学进行相关的啊提取化验分析，最后总结来看，冬虫夏草含有叫冬虫夏草素，虫草素这个东西干嘛？太神奇了，它能抗细胞病变。虫草素是一种什么呢？是抗菌活性的核苷类的物质，对多聚腺苷酸聚合酶是有很强的抑制作用的。而我们说这种东西是什么呢？是三高患者所有人，那如果它高的情况下血凝的就快，能理解吧？就是一种凝血物质。但是呢，我们说这个虫草素它里面的核苷物质呢是可以抑制这种凝的，也就是说呢，你爱得血栓好的，你用了虫草素之后 这个血栓就不易形成了。而且它还有什么呢？可以分解里面的黄乎乎的油，降血脂，有这样的作用。哎，你看看，神奇吧？哎，神奇。而且虫草素它针对细胞的东西特别多，什么肺细胞啊、肝细胞啊、肾细胞啊，甚至白血病细胞都能有什么呢？相应的明显抑癌的效果，就防止这个细胞的基因突变。哎，这是一个啊。好，那么第二，冬虫夏草里面还有什么？它有虫草酸。哎，这个东西干嘛的呢？它可以保护咱们的肝和肾，它走肝经和肾经。为什么说主治命门呢？对不对？哎，在这儿了。那么虫草酸呢，是冬虫夏草含有的一个主要的生理活性物质啊。根据我们的科学实验，说这里面含有这个虫草酸呢，高达多少呢？6.5%。那这个东西干嘛的呢？它可以促进人体的新陈代谢，改善人体的微循环。所以说呢，你看有很多人用完这个之后啊，他就便秘好了。哎，为什么呢？它改善这种新陈代谢的过程啊，可以什么呢？对于这个血脂明显的进行排出，前面还有虫草素嘛，它俩结合排出之后都混到哪儿了？粪便当中了。所以很多人用完它之后便秘没了，香蕉便来了。为啥？油排出去了，全混到粪便里头，润滑咱们这个粪便了。哎，这个很强啊，这个作用。很多人吃完之后都有这种感觉啊。以后大伙儿用的话你也试试，你也试试啊。而且还有什么呢？镇咳祛痰平喘的功效。哎，就别说咱们这个女皇武则天用的好，您用您也好啊。尤其是慢性支气管炎，我们老朋友你就用吧，老好了啊。好，第三，咱们再看冬虫夏草还有什么啊？它里面有虫草多糖。一提到这个词，很多糖尿病患者乐了。哎呀，这是不是能对我这？哎，您说对了啊。因为虫草多糖呢，本身它是可以促进红细胞生成的，提高骨髓造血干细胞的造血能力。那么同时呢，对于 T 淋巴细胞、巨噬细胞和白细胞可以起到增殖分化的效果，可以产生各种免疫的活性物质，能促进咱们的骨髓造血干细胞的生成、生殖、分化，同时呢促进脑细胞、心脏细胞以及胰腺细胞的新陈代谢和血液循环。多糖类的物质就是可以针对于咱们体内多余的血糖进行分解。好，第四，咱们还有啥啊？冬虫夏草当中有什么呢？有虫草 SOD 端粒酶。 SOD 又叫什么？各位知道吗？啊，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是认识它的时候是通过那个擦脸的大宝，记着吗？这个东西学名又叫超氧化物歧化酶。什么用呢？说用完它可以延缓衰老。为啥呢？它可以清除人体内多余的自由基，因为这是衰老的源头，人用的化妆品里头了。但是我们科学实验发现什么呢？ SOD 的的确确可以把自由基分解成水和氧。哎呀，这可了不得了，是不是啊？我们脏腑可以延缓衰老。而我们从冬虫夏草里面提取出的虫草 SOD 端粒酶，它是可以什么呢？不仅仅清除人体多余的自由基，而且可以把已经形成的自由基那么分解成水和氧离子。那么正是我们人体所需要，我们人体需不需要水？需要。需不需要氧离子？太需要了。大脑缺血缺氧，心脏缺血缺氧，闷得不得了，一天魂漏八嘟的，这个脑袋就不清醒的，你需不需要？你太需要了，是不是啊？太需要了。所以这个东西到人体之后，它能逆转细胞的病变，清毒解毒排毒，对吧？让新的细胞代替旧的细胞，人直接就变了样了。你为啥说人家武则天用完之后又重返年轻态了？是不是啊？这病全都消失了，有道理啊，对吧？有道理。你说他能用的这样，其实我们也可以的。好多常年吃虫草的啊，就家里条件比较好的，其实我们很多人你会发现有一点啊，就是我们所谓的贵妇人常年吃虫草，脸上的皱纹都很少，对吧？仪态端庄，步态稳定。那不像咱们有很多女同志，我们讲话了50多岁一打眼跟70似的，人家70岁一打眼跟40似的。那差别在哪儿啊？你打听人怎么保养，燕窝，对吧？虫草啊，还用什么什么，您不用医美的，都是用什么的？哎，药源性食补的等等，对吧？药食同源的东西。其实虫草是什么呢？是他们的每餐都会有的，甚至每天都会有的。所以说呢，在这会儿听到这儿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了，也真是不一样。 对不对？所以说咱们中老年朋友啊，咱们来发现一下啊，所有的听众，我们最常见的高血压，其实血压什么的，调节细胞缺少营养，失去活性了，血压得不到很好的调节，是不是啊？不是出现高就是低，还有什么呢？胰岛

0: 他干嘛？哎，我们来看啊，咱们冬虫夏草里面毒含了一种叫虫草 SOD 端粒酶的物质。科学实验和我们的药理病理化验当中，我们分析出它是能够强力的激活和喂养细胞的关键物质。您知道吗？它进入身体之后，休眠的细胞很快就会被激活，比如脑梗的患者，那休眠的运动中枢神经的神经细胞立即就会被激活，脑梗患者慢慢会恢复生活自理的能力，能有下床走动，语言中枢神经恢复之后，语言开始逐渐恢复，言语不清，大舌头没了，有非常好的改变。那么这一过程当中呢，都是什么呢？就是这个虫草 SOD 端粒酶能够做到的。还有一个是什么呢？你会发现以上我们综上所述，这么多有虫草素啊，有虫草酸，有这个虫草的 SOD 端粒酶啊，还有虫草多糖等等的物质，它们都把矛头直指了一个方向，什么方向？对，让我们的人体的气血发生改变。气血流动的好，气血流动的快，而且气血足。中医有句话讲，叫气血足，百病除。其实我说呀，其实冬虫夏草最大的好处就是什么呢？它可以养护我们的细胞，畅通我们的气血。应和于什么呢？咱们第五代发酵中药五合康寿灵奇方的第二通，叫什么呀？叫血脉通，它俩是相互呼应。对吧，我这边呢通好了之后，咱们气血变得质量好了，哎呀，俩好加一好，好上加好，对吧，缩短治疗周期，减少病情痛苦，摆脱老慢病折磨，重新获得健康，安享晚年。有的同志要问了，那我又得多花很多的成本啊，我多花钱是不是啊，我这买药，我不告诉大家了吗？因为咱们现在有两个很关键的啊，就是说咱们都能治得起的点，治得起的地儿，啥呀？一，五合康寿灵奇方，我们一直是全国统一活动价格，1块钱一片药，人人都能用得起。为什么咱们订药的人数猛增？不得已，咱们每个地区限购20个名额。为什么？原因在于咱们来的人太多了，大伙认呐，知道这药效果好，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是不是啊？脾胃通，血脉通，肝肾通，三大通道通，激活五脏，恢复五脏功能，太好了，价格也好，是不是啊？所以说你首先治病的成本是极低的，极低的。另外一个冬虫夏草，我刚才讲到了，我们申请的人是如果达到10万人啊，场外工作人员给我说到了，举了个牌儿啊，我看一眼啊，朋友们啊，我们报名的人数，各位，冬虫夏草我们报名人数现在是116880多人，众人拾柴火焰高。你看看我们这个怎么说呢？我给大伙的这知识还没讲完呢，我们已经超过10万人了，短短的也就是半个小时时间，是不是啊？我们又增加了1万多人，咱们队伍不断扩大。好的，我尽我所能，各位，我尽量让大伙呢不花钱或少花钱，咱们能用上期盼已久的冬虫夏草。下节目我就去谈，第一时间我会把好消息告诉给大家，您都关注我节目，绝对不会让大伙儿多花钱，把心放肚子里。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就不多说了，咱们接电话之后呢，下节目我给大伙儿落实这件事情去啊。好，下面时间交给我们的听众朋友。
1: 1878年，东方神草在国内外引起重视，中国虫草也开始驰名于世。1998年，美国科学家罗伯·费瑞和洛伊·格纳洛向全世界宣布，超氧化物歧化酶 SOD 的缺少和活性降低是人类生老病死的根本原因。补充 SOD 可以达到预防和治疗各种疾病、延缓衰老的目的。他们三人的这一发现震惊了世界各国医学界，获诺贝尔医学奖。为什么虫草 SOD 让重症肝病、肾病、肺病、脑中风、器官病变患者转危为安？疾病要想获得彻底的康复，要想健康长寿，补充虫草 SOD 是唯一的方法。为什么虫草 SOD 能让三高、糖尿病、

0: 内障、骨关节病患者精力充沛，白发转黑，药越吃越少，身体越来越好。超氧化物歧化酶 SOD 对身体机能下降、多器官病变、一体多病的老年人有非同寻常的效果。 SOD 哺育生命，维护细胞健康，体内 SOD 的活性越高，寿命也就越长。本期将为您揭秘冬虫夏草与人类健康奥秘。
1: 听众朋友，《中国药典》2020年版一部第172页权威记载，冬虫夏草是平补肺肾的绝佳药材，药性平和，不寒不燥，能够双向滋补肺肾，兼顾人体精气，也是难得的阴阳双补的中药材，自古就被誉为调理诸虚百损的圣药。冬虫夏草性味甘平，归肺肾经，核心功效为补肾益肺，止血化痰，专门针对肾虚精亏、腰膝酸痛、久咳虚喘、劳嗽咳血等问题，特别适合久病体虚、肺肾两虚引发的各类慢性虚损症状。今天给到大家专属福利，想要免费申领冬虫夏草的朋友，现在就可以马上拨打400-996-7259 400-996-7259 400-996-7259。您好，这位听友。
2: 石老师你好。
3: 哎，这位家人您好，您请讲。
2: 石老师啊，
3: 嗯，
2: 就这个第五代发酵中药，
3: 嗯，
2: 五活康寿灵奇方，
3: 哎，
2: 哎呀，我老伴儿，我老伴儿用了两副药了，
3: 哎，
2: 哎呀，这个治疗的效果是特别好，
3: 好，嗯，
2: 就节目里，我刚才听你讲，
3: 嗯、
2: 现在冬虫夏草报名的人数超过100,000。就能和厂家谈，
3: 嗯，
2: 让我们少花钱，
3: 嗯、
2: 或者不花钱、就能免费用上。
3: 哎，嗯嗯，听说咱们这事情了哈。
2: 石老师，你可真是大好人呐！
3: 啊，嗯，
2: 就这个冬虫夏草吧，我听说过，
3: 嗯，
2: 我也知道这个药稀有啊，
3: 啊，
2: 而且还特别贵，
3: 嗯，
2: 哎，我想给老头买。可是我们家这个条件嘛、
3: 嗯哦、
2: 是真的买不起呀。
3: 嗯嗯。
2: 哎，这次听你给大家介绍冬虫夏草，我也报名了。
3: 嗯。
2: 我也就等着老师你的好消息了。
3: 哎哎，好好好啊。认真在听我节目了，而且呢也知道咱们冬虫夏草好，是不是啊？其实大伙儿都知道它好。啊，谁不知道冬虫夏草呀，被誉为叫百药之长、百药之王。对吧，诸虚百损都能补。我说了两大类人群，一是病的久的，二是病的多的，这两部分我们的老听众，咱们的家人朋友，大伙儿一定一定用一用。但是呢，有很多人表态了，说老师我知道它好啊，但是价格它太贵了，一小根的300-400，是不是呢？能吃一根就好吗？那不能啊，对吧？不是咱们普通老百姓谁都能用得起的。那么这回是什么呢？我说了应大伙儿要求都想用。好的，那咱们呢这个来报个名，因为厂家这边我想谈一谈，因为他有这东西，我们超过100,000人，咱们就去谈啊，跟厂子谈。结果咱们怎么着呢？一共啊就说了2天多的时间，咱报名已经是110,000多人了。这么着，老姐姐，我一会儿下节目我就去落实这个事情，我一定尽我自己最大的能力啊。我讲了，让大伙儿少花钱或者是不花钱。咱们就能用上，免费得到这个冬虫夏草。您多关注，好不好？有消息我节目当中第一时间通知大伙儿，您就来。好，这个我听听你们的情况啊。我听您说用了两副药了，你是患者本人还是家属？我听一下。
2: 是老师，不是我，是我老伴儿用了两副药了。
3: 嗯，
2: 哎呀，这两副药用下来呀，现在恢复的那可真是太好了，
3: 太好了，是不是？
2: 特别满意。
3: 您说说我听听好不好啊？
2: 我老伴儿他得的是脑血栓，
3: 哎，
2: 哎呀，这也都怪是自己呀，
3: 啊，
2: 平时血压高也不注意，
3: 哦，
2: 哎，这血压高的时候吧，都能达到178，
3: 嗯，
2: 甚至有时候都能达到200呀，
3: 哎呦，这可危险了啊！
2: 这药吧，
3: 嗯，
2: 这就是药，他想起来呀他就吃，想不起来就不吃，
3: 嗯嗯。
2: 我家这个我儿媳妇吧，她是护士，都已经跟她爸说过，说你这个高血压呀，可千万得注意呀、啊。
3: 嗯。
2: 哎，平时这药你得按时吃。
3: 对。
2: 要不然的话就容易出危险。
3: 对。
2: 你说这不就是吗？结果吧，就在去年的年初的时候，她就得了脑血栓了。
3: 哦。啊。
2: 说不行就不行了。
3: 哎呀，
2: 哎，幸亏呀、啊，当时我在家呀，然后我就打那120了，
3: 嗯嗯，
2: 要不然呢，那后果真的是不堪设想啊。
3: 没错，嗯嗯，
2: 虽然说这个命是保住了吧，抢救的挺及时，
3: 嗯，
2: 可是出院回来以后吧，他这个走道就不行了，
3: 哦，
2: 站也站不住。
3: 哎呀，
2: 哎，用他自己的话就是说啥呢？就是生不如死的那种。嗯，
3: 对对对，嗯。
2: 哎呀，这吃喝拉撒的、都是得我伺候。
3: 嗯、
2: 他遭着罪，我还受着累呀，那就别说多难了。
3: 没错，
2: 啊、
3: 没错，嗯，对。
2: 石老师啊，这要是不、这要是不用上咱们这第五代发酵中药，五国康寿灵七方，
3: 嗯，
2: 哎呀，我们家这日子过的这一天呢，那就没法说了，死气沉沉的，就感觉这日子一点奔头都没有了，没希望。
3: 哎，我能理解，就这样的家庭啊，就是讲话了特别压抑，对吧？就身体可能累一点咱能挺住，但心里头就是没有希望，往前一看全是黑暗的，对不对？看不到他康复的希望，慢慢的什么呢？就变成一种绝望了，让人崩溃，对不对？崩溃是这样的。但是呢，我们讲过了啊，往往的一种好药就像一束光啊，就像一盏灯塔一样，给我们可以照明方向，是不是、啊？所以现在你看，您刚才讲到了用了咱们的第五代发酵中药了，咱五合康复灵气方就是两副了，灵气方是不是、啊？那您讲一讲他现在恢复的情况啊，我们用这个实际效果来看看，是不是啊？怎么样？
2: 哎呀，怎么样？石老师啊、这第五代发酵中药这个效果确实是快呀，
3: 哎，是吧、
2: 用上也就是3天的时间吧，
3: 嗯，
2: 哎呀，他拉出那个大便呢，那都是黑色的，老透了、
3: 是不是？哎，
2: 拉完以后吧，他就感觉呀、他就跟我说呀，感觉肚子小了
3: 啊啊
2: 啊，哎呀，也看着他吧，就眼瞅着他吧，就特别的舒服。
3: 嗯、
2: 哎呀，就他也跟我说，他就说的可舒服可舒服了。
3: 你看看啊，其实你看这种便，就身体里堆积的什么的，很多的毒素都被排出去了，对吧？血里边的垃圾也是这么样被排出去的。慢慢怎么讲呢？这个血脉一点点就会通。那所谓脑血栓，脑血栓，血栓不就说白了不就血管淤堵导致的吗？对不对？堵了怎么办？堵了一定是通啊。对吧？堵了对应的就是通，所以说我们讲了堵住的血管怎么通，就是一定要把这个脏东西给它排出去。从哪排呢？咱们人体的排泄途径，一个是汗液，一个是尿液，一个是粪便，对不对？那么最为直接排油的通道一定是粪便的，对吧？你讲话提鼻子一闻特臭，那都是淤堵了好久的东西，就黑色的像沥青似的油乎乎的，那都是油。你说这一排出去，这人不都轻松了吗？是不是啊？太好了呀！啊、太棒了，不错不错，嗯嗯、
2: 还有啥呢？他就是看这个血压吧，慢慢的都降下来了
3: 啊，
2: 我就感觉大概有是一个礼拜左右吧，他的血压就降到130左右了，低压也就是85吧，85左右
3: 吧，啊，这看起来你是总给他测是不是？
2: 对，
3: 啊，
2: 我经常给他测呀，要不测我都不放心，
3: 对对对。嗯，
2: 哎，而且吧，我这感觉吧，他这个脑袋吧也不迷糊了啊，不像原来那时候迷迷糊糊的，一天不是躺着就是卧着的。你跟他说啥吧，他就是反应的特别慢，就像没听着似的，不懂似的。
3: 对，是的。
2: 你说，但是现在这两副药，这不是快用完了吗？他这个血压吧，一直都挺稳的。
3: 哎，
2: 跟他说啥话啥的。他也到原来也是明白多了，清楚多了，清明多了，脑袋啊，
3: 好，
2: 这不是吗？用完这一副药的时候吧，更好，他自己吧能站得稳的了，在屋里的嘛，慢慢的挪动了，慢慢走啊，慢慢走，慢慢能走了，
3: 是吧？挺好，
2: 现在是咋的呢？两副药用差不多了吧？从这个卧室走到客厅，再走到卫生间，反正这么来来回回的走几圈，这都行。
3: 行。
2: 而且这个说话吧，虽然说这个舌头吧，还是有点那个发木似的吧。

0: 但是他跟我说话呀，交流啥的，我现在能听明白了，懂得了，
1: 挺好。就是你们俩交流什么没障碍了，是不是？
0: 没有了。
1: 挺好，
0: 哎呀，他去看着他那样，他现在自己都挺乐呵的天天他在自己能在家锻炼了。我吧，看到他这样。恢复的这么好，我感觉也可有信心了。
1: 对对对。
0: 最起码因为啥呢？我看到希望了。
1: 这有希望了。
0: 施老师啊，我刚才听你讲，冬虫夏草能修复细胞，养护细胞。与这个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抗受灵气方配合使用，能让这个治疗效果翻倍。
1: 对。对，
0: 我相信你，施老师，你这个人我相信。你给我们带来这个冬虫夏草啊，一定是高品质的。
1: 好，
0: 就是花钱买我也愿意。
1: 好好。
0: 现在吧，我没别的想法，我就希望我老伴儿吧快点的好起来。哎呀，只要他好起来呀，我也想出去放放风。
1: 就是就是
0: 嘛，自从他得了病之后吧，我就天天在家伺候上啊，基本上我就没怎么出过门。
1: 是，对对对，其实，哎呀，怎么说呢？一，我先谢谢您对老师的认可啊，二呢，我表个态，那我带给大伙儿的一定是行业内医疗行业内咱们最好的，不是最好的，我不会给大伙儿带。所以说呢，你就把心放在肚子里。还有一个什么呢？我会尽我自己最大的能力。一个是什么呢？我让大伙儿少花钱，或者是不花钱，咱们都能用上高品质的。比如说这次我们拿到的什么呢？绝对是青藏高原高海拔的，野生的冬虫夏草的这个非常非常棒的品相的东西，就大伙儿要放心。所以这个呢，活动这个事情，你等我消息。另外一个呢，您老伴恢复的非常好。确实非常好，一天比一天强。从最开始卧床到现在能走，生活能自理，非常不错。咱们坚持用，效不更方，好吧，老姐姐，听明白了吧？
0: 是啊，我听你的呀。我给老伴儿再订上一副药吧。
1: 是的，
0: 这要是有冬虫夏草啊，我也把名订上啊，把报名报名订上啊。
1: 好。
0: 哎呀，就我就寻思，只要老伴儿能好得快点，花多少钱我都愿意。
1: 那可不，真是这样的，真是这样的啊！再说咱现在花不了几根钱。是吧？冬虫夏草，我尽量争取让大伙儿免费用啊！我下定决心了。你看咱们好的这个老朋友的这个情况多好呀，对不对？这多乐呀！要不然以前的愁眉苦脸。行啊，咱不多唠了，老姐姐，祝大家早日康复起来啊！听我好消息吧，好吗？
0: 好，辛苦了，
1: 好，
0: 老师啊，
1: 好嘞，就到这儿
0: 啊，
1: 再见，
2: 想要免费申领冬虫夏草的朋友，现在就可以马上拨打400-996-7259，400-996-7259，400-996-7259。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众的电话。这位听众您好，
3: 你好啊，石老师。
1: 这位朋友您好啊，请讲。
3: 石老师啊，
1: 哎，
3: 我听您这个节目啊，我听有两天了。
1: 好，
3: 感觉这个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抗受灵奇方，真的是挺不错的。
1: 好，
3: 治疗呢还挺全面，治好的人呢也多。
1: 对，
3: 这不是我也想用，这才1块钱一片药。
1: 是，
3: 我虽然说是个农民吧，没什么钱，但是我也用得起。
1: 我们呢是这样的啊，目前呢我们国内都是统一的活动价格是1块钱一片药。其实我的目标是什么呢？就是。让人人平等，咱们都能用得起，也能用得上这种好药。
3: 哎呀，你是个好大夫呀！
1: 像
3: 您这样的大夫呀，真的是太少了。
1: 哎呀，
3: 你是处处为我们患者着想。我听在节目里讲那个冬虫夏草。以前呢，我这想都不敢想能用上这样的药。
1: 是吧？
3: 但是听你讲完呢，我是啊，真动心了。
1: 好，
3: 但回去一琢磨，我也是用不起啊。
1: 对，有很多人都会说到这儿啊，说老师啊，这个灵奇方啊，要是贵的话我用不起。那冬虫夏草都不用问，我都没敢问，是不是啊？这太贵了，它确实很贵。因为什么呢？因为它治疗疾病的效果好，所以贵。另外一个什么呢？它本身它采摘非常难，人工贵呀，是不是啊？你想想，青藏高原海拔3000到5000米的地方。一年长大才几厘米，3到5年才能长成， 所以说你想想，要品相再好，它肯定是贵的，对吧？肯定是贵的。但是呢，这次我给大伙儿讲了，咱们现在报名人数已经是11万多了啊，我跟厂家我们谈判，让大伙儿尽可能花小钱或者是免费，咱们用上冬虫夏草。好的，这事儿您别急，一会儿下节目呢，我跟厂家这边我去沟通，好不好？有消息我第一时间告诉大伙儿，咱们大伙儿都能用上这个品质好的冬虫夏草，你这个你放心啊，好吧？这位朋友，不用合计我，哎呀，我没钱怎么着的，那是次要的，好吧？啊，
3: 石老师，你可真是个大好人了。
1: 嗯，
3: 那我一会儿我也打电话就申请报名。
1: 嗯，
3: 就还有一个，我想问一下，
1: 嗯，哎，
3: 就是我这个病啊，就是你能用这个第五代发酵中药？
1: 嗯，
3: 五活抗生素急方吗？
1: 嗯，哦，您也想用看看对不对应啊？说说您病情，我听一下。哎，
3: 我今年65了。
1: 嗯，
3: 我有这个心绞痛。
1: 嗯，
3: 一个星期啊，大概能犯个两三次吧。
1: 哦，
3: 在家就是坐着看看电视。
1: 嗯，
3: 这一会儿就难受了。
1: 嗯嗯，
3: 就自己啊，就是捂着胸口。
1: 嗯，
3: 抓紧的吃那个速效救心丸。
1: 嗯，
3: 就是缓解这一下。
1: 嗯，
3: 但是这不是长久之计呀。
1: 对。
3: 还有这个老胃病，
1: 嗯，
3: 老觉得这个胃疼、胃胀，
1: 啊，哦，
3: 还拉肚子，
1: 嗯，
3: 还经常的头疼，
1: 哦，
3: 我还有这个高血压15年了，
1: 哦，
3: 这晚上睡眠呢也不好，
1: 嗯，
3: 一点精神也没有，
1: 嗯
3: 嗯，这晚上睡不好，
1: 嗯，
3: 第二天呢这心就啊就更难受了，心慌的不行。
1: 对，其实嗯，那我说一句啊，因为你血压高。血压高的患者，你要知道血液环境就不好，对吧？脏乱差的环境啊。另外一个已经累积到心脏了，总犯心绞痛。您琢磨这是什么意思？痛是啥？中医讲了，痛则不通，对不对？您想想，这不就是堵吗？那为啥堵啊？什么原因？这不跟你的血压这个内环境不是有关系了吗？血液不干净啊，对吧？其实呢，如果说它很清亮，没有那些油啊、黄乎乎的、黏糊糊的东西，它也不会出现血液对血管壁压力大。对不对？也不会高血压啊，血液垃圾就是太多了，垃圾多了之后呢，流动的慢，血氧供应是不足的，所以说呢，身体它就会自动加压啊，要给全身供血呀。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就形成高血压，长期高血压就恶性循环了，怎么的？人就会动脉硬化，血液垃圾就会沉积在管壁上，导致管腔极度狭窄，营养氧气不能通过血脉输送到五脏，特别受累的一定是心脏。为什么？心为血府之官。啊，我以前讲过，什么地儿爱堵，你合计合计，什么地儿爱堵？一条湍急的河道，它不容易堵，只有哪儿分叉的、拐弯的，它才容易堵，对吧？如果你这个水里面没有泥沙，它也不愿意堵，清清凉凉堵吧，不堵，对吧？它一定有什么呢？泥沙、塑料袋儿啊，生活垃圾、建筑材料等等，它就容易堵。所以说，你看我们的关键环境是什么呢？一，你别分叉，别拐弯，但是你说血管能吗？它不可能说都没有拐，尤其冠状动脉，对吧？是个大拐弯，扣在这个心脏上头的，它是个大拐弯，所以它就造就了它容易堵。脑也是沟沟回回，里面全是分叉的，它就容易堵。哎，所以你这个改变不了，那我们能改变什么呢？就别让这个水里头有太多的这个脏乱差的东西，塑料袋捡出去，对吧？泥沙掏出去，哎，让我们的血变得清凉。那所以我们要改变什么？就是这个内环境。怎么改变？从源头改变。我为什么让大伙儿用咱们的三通五活疗法灵气方？灵气方第一个是一通脾胃。您知道脾胃是啥？气血生化之源，气血从源头就干净，源源不断的输送过去好的健康的血液，你就不容易堵，对吧？第二，咱们通什么？通血脉，本身就是血脉的事儿，咱就通血脉，你看对不对应？对吧？那么通下来的垃圾到哪儿呢？是要到代谢器官的，就是我们的肝脏、肾脏。咱们让肝肾功能强大，你的代谢能力就强。所以说，你所有的一些泥沙呀、讲话这个不干净的东西，全都能排出去。那么这样的话，血液是不是持续干净？血液是持续畅通，你还考虑容易得什么心绞痛、冠心病、脑血栓吗？就不会了，对不对？它就不会出现这种问题了。而我们这种好的营养环境、血液环境、气血环境，五脏也跟着受益。啥呀？你供血充足了，对吧？供血充足了。所以我跟您这么讲，咱们五活抗热灵气方一般用上3天左右，胃胀疼痛都会消失，睡眠就会好啊。1星期左右，血压你自己测，数字会说话，你看看这个数字，它会有表示的， 他会慢慢的开始好起来，心慌胸闷。

0: 慢会消失啊。一般这种病情是不超过三副药，所以说呢，我觉得是完全可以达到一个健康状态。但是你病的久，15年了，如果配合冬虫夏草，我刚才讲了，久病的患者一起用，那讲话了，俩好加一好，好上加好啊，更快速缓解症状，缩短治疗周期。所以你的情况而言的话，那咱们就一块用没有问题，打电话一块申请啊。老同志，我告诉你，其实咱们这钱上你不用担心，钱的事情我这边帮着大伙儿用什么呢，最低最低的成本咱们去用上药，放心吧，好不好？明明白？
1: 我听明白了。
0: 嗯，
1: 我听石老师的。
0: 好，
1: 我这就打电话去申请报名去。
0: 对啊，有问题随时跟我打电话沟通啊。行了，那咱们就跟场外老师去沟通这个报名的事情。冬虫夏草这一半天绝对是有好消息给大伙儿，我节目时间啊会第一时间通知大家啊，听消息吧，好吧？
1: 好的，
0: 哎，
1: 谢谢您了，石老师。
0: 好，不客气，哎，再会。
2: 想要免费申领冬虫夏草的朋友，现在就可以马上拨打400-996-7259。400-996-7259，400-996-7259。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众的电话。这位听众您好，
3: 石老师您好，
0: 哎，欢迎你，请讲。
3: 啊，终于跟你通上电话了，
0: 哎
3: 呀，可是把我急坏了。
0: 哎呀，久等了，久等了啊。好，您请讲。哎，
3: 石老师，我有两个事想向您汇报。
0: 哎，
3: 第一个就是冬虫夏草，我申请。报上名了，
0: 好
3: 啊，就等着你的好消息了。
0: 好，
3: 不管是花钱还是免费能用上，
0: 冬
3: 虫夏草都得要感谢您。您确实
0: 好，
3: 真的是有大爱，
0: 哎，
3: 事事的为我们患者着想，
0: 哎。
3: 还有第二个事儿就是，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气方，我用了三副药。
0: 好，
3: 哎呀，我觉得自己觉得就是全好了，但是。我还得想问一下石老师，让你给我看看。
0: 哦，好，可以的啊。冬虫夏草这个事情呢，基本上我觉得没问题，因为咱们报名人数刚才就已经是11万多了，这人数还在涨，还在涨啊。这一会儿下节目我就给大伙儿落实这个事情，有消息第一时间我告诉各位啊。一半天吧，就是大家伙儿你就听我消息啊，放心，你们都放心，我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啊。还是那句话，尽量让大伙儿不花钱。啊，或者是说退一万步讲，少花钱，咱们用上这个冬虫夏草啊。好，您是用了三副药了，您讲一讲您治疗情况吧，简单说说，时间有限，好不好？
3: 哎，石老师，
0: 哎，您说，
3: 这个毛病老多了。
0: 嗯嗯，
3: 年轻那时候我就气管炎。
0: 嗯，
3: 后来这个年龄慢慢大了，发展成那个老慢支和肺心病了。
0: 哦，
3: 而且我还有风湿病。
0: 嗯，
3: 一咳嗽这痰呢就吐出来。
0: 哦，
3: 一咳嗽这个尿啊。一咳都震出尿了，自己就出来了，
0: 哎，
3: 憋不住尿，尿频、尿等待，
0: 嗯，
3: 有的时候还尿不出来，
0: 嗯，
3: 而且我这个前列腺增生肥大，
0: 嗯，
3: 也确实是非常痛苦，
0: 对，
3: 我就怕哪天我尿不出来，再到医院呢，他导尿管，那就一点尊严没有，想想都后怕呀。
0: 是的，是的，是的啊，其实这个病遭罪的病，是不是啊？插尿管可能是最轻的。很多前列腺增生后期是容易不好的病变的，对不对？
3: 嗯，
0: 那而且还会容易导致什么的，就肾衰啊。
3: 嗯，
0: 有很多男同志都知道，最后透析啥原因呢？一问，最开始就是前列腺啊，就是这块闹的病，对吧？你要不重视它，容易出危险。之后还有什么呢？我听您讲这个问题倒是更要命的，啥呀？吐痰要是吐不出来，肺心病，这是容易造成呼吸道堵塞，最后容易窒息。
3: 嗯，
0: 能理解吧？这是更要命的，哎，
3: 是啊，是害怕。
0: 嗯，
3: 这还，但是我非常幸运的用上了第五代发酵中药，
0: 嗯，
3: 五活康寿灵气方，
0: 是的。哎，
3: 现在三副药还有一天的量就用完了，
0: 嗯，
3: 哎呀，现在我这是可以不喘了，
0: 嗯，好，好，
3: 那个浑身关节也舒服了，
0: 哎，
3: 有尿也能够憋住了，
0: 哎，
3: 晚上也不起夜了，
0: 好，
3: 尤其这个胸口也不憋闷了，嗓子呀，你也没有呼啦呼啦痰了，
0: 嗯，
3: 现在喘气可舒服了。
0: 好的，哎
3: 哎，而且晚上睡觉呢也都能平躺着睡了，
0: 嗯，
3: 憋着，
0: 嗯，
3: 哎，我跟你说，石老师，你看我这现在呀，
0: 嗯，
3: 真的是好人一个，浑，
0: 啊，
3: 身上下都感觉可轻松了，
0: 太棒了，嗯，
3: 所以石老师，
0: 哎，
3: 你帮我看一下，我这下一步是停药啊，还是再巩固一段时间？
0: 哦哦，
3: 现在呀，可以说你说啥我都听你的，
0: 对对对，其实爱屋及乌，对吧？因为您治好了，所以说信任我 啊，也感谢您对石老师这份信任啊。其实你看，我经常讲人体三通五脏活，百病不生，疾病消。而我们灵奇方用的什么呢？三通五活疗法，国药准字的，咱们是治疗型的啊。三通指的什么呀？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那么同时激活五脏，活心、活脑、活肝、活肾、活细胞。那细胞健康，人健康啊。那通过您的描述，你看看身体病症不就完全消失了吗？对不对？所以说你不用怀疑，你是完全可以停药的，完全可以停药啊。所以说你踏踏实实停药还不会犯病，好不好？就用您的话讲，就是这回咱就可以好好的活着了，没问题啊，放心吧。
3: 太好了，太好了。哎呀，老师啊，我还有个事儿
0: 啊。
3: 前段时间呢，我儿子儿媳妇回来看我来了，
0: 嗯嗯，
3: 一进门呢就看见我就说呀，这爸呀，你吃的什么药啊？这么厉害？
0: 嗯。
3: 哎呀，把你身上这么多的病都治好了。
0: 哎，嗯。
3: 我说我就用的是五活康寿灵气方。
0: 嗯。
3: 哎呀，我儿媳啊，就说跟我讲，说他父亲最近查出来有几个很小的肺结节。
0: 哦哦哦。
3: 大夫啊也不让做手术，让观察。
0: 嗯。
3: 还有这个脂肪肝，血糖呢也高了。
0: 嗯。
3: 石老师，你看我亲家的情况是不是也能用咱们这个？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气方啊。
0: 其实他这情况是可以用的呀，啊，而且您这治的这么好，您心里边应该是有数的，是不是？讲讲话有谱啊，啊，主要什么呢？还是我们所讲的三大通道淤堵、五脏功能受损所导致的。所有的糖尿病患者、脂肪肝患者，首先你要知道，病理基础位一定是脾胃先是淤堵的，吃进的食物不能转换成为气血营养，全变成垃圾糖，随着血脉在全身游走，那游走到哪儿，哪儿不就来并发症吗？对不对？所以说我们先要什么呢？改变脾胃，恢复吸收，恢复代谢，能转化不变成这种垃圾糖。第二步通血脉，什么包啊结啊都能化开啊。第三步通肝肾，把多余的垃圾得排出去，排出去才能不形成结节，能理解吧？慢慢就包括肺功能等等，它才能恢复，小结节被慢慢的吸收排出。啊，这回一定配合上冬虫夏草，因为冬虫夏草里面有什么呢 ？SOD 特别棒的叫端粒酶，这个东西你们去查查文献资料，让孩子现在都会上网，你查查这个啊，它对于什么呢？结节啊小的囊肿啊都是非常棒的，而且它主治什么呢？补肺脏虚损、五劳虚损，病的久的、病的多的这样的患者最适合，明白吧？最适合。所以说呢，毋庸置疑啊，就咱们这样，你先要定一副药先用着，这两天我们谈妥这个冬虫夏草的事情，再补充好，给他用三副药，一定要到三副药啊，明白没？这么去定。
3: 我明白了。
0: 哎、好嘞。
3: 哎，
0: 哎
3: 那
0: 哎好。
3: 谢谢你，石老师、哎。
0: 好嘞，不用客气啊，咱们就聊到这儿，我们再见啊。哎，
3: 再见，
0: 再见。
2: 听众朋友，千年药草香，百年灵奇方。如果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节目电话400-996-7259 400-996-7259 400-996-7259。听众朋友，中国药典2020年版一部第172页权威记载，冬虫夏草是平补肺肾的绝佳药材，药性平和，不寒不燥，能够双向滋补肺肾，兼顾人体精气，也是难得的阴阳双补的中药材，自古就被誉为调理诸虚百损的圣药。冬虫夏草性味甘平，归肺肾经，核心功效为补肾益肺，止血化痰，专门针对肾虚精亏、腰膝酸痛、久咳虚喘、劳嗽咳血等问题，特别适合久病体虚、肺肾两虚引发的各类慢性虚损症状。今天给到大家专属福利，想要免费申领冬虫夏草的朋友，现在就可以马上拨打400-996-7259 400-996-7259 400-996-7259

自己，你觉得怎么样呢？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

0: 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阴病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短时间治好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我搞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近有很多老同志，男同志女同志都有啊，打电话问问题聊天闲唠嗑，基本上都是通过老高回归本源，用了膏方以后疾病缓解了，有的康复了，心里头高兴，待着也没事儿，来电话和我聊。病好了的总问我今年多大多大岁数了，我还能活多少年呢，这个话题我就不好回答了，我也不会奇门遁甲，我也不会麻衣神相，我就看过几次周易，我也不研究这些东西。周易里头有很多东西和中医相通，有共同点，但不能深究，看一下就可以了，没必要去研究，瞎耽误功夫。您问我，您能活多大岁数？我真不知道，谁知道未来呀？人生无常，一切都是未知数。那些国内的、国外的预言家，我都认为那是瞎扯，毫无根据，胡言乱语。如果真有那本事，您还不如上月球上去过日子的。我们啥都别想，只要通过本源疗法治病和养生结合，用老高把病解决好了，问题没了，您就安安心心的活着呗。考虑能活多久干嘛呀，杞人忧天呐，明天自有明天来，活好今天，活好当下。

就行了。我赞同今朝有酒今朝醉，明天没酒再颠兑，这样的活法有问题解决问题，没问题不去自寻烦恼，见天想着没踪影没滋味的事儿，那不就是闲的没事干找烦恼吗？别乱想啦，活着活得好，该做啥做啥，心情豁达，乐乐呵呵，该保养保养，至于明天啥样，就抱着一个态度，爱啥样啥样，反正我今天很好，这就行了，何必担忧这个，担心那个的呢？没用。您就记住了，人这辈子，活多大岁数，身体咋样，多数靠运气，运气不是让你信命，也不是什么封建迷信。中医有五运六气的说法，五运六气中的五运就是木、火、土、金、水。五运是描述的地气的规律，地气从地心上升的过程就是木，地气升到地面之上，会发散到空中，发散的过程就是火。地气在天空结合天气，也可以理解为吸收新的营养，重新转化的过程就是土。转化后的地气，从上往下降的过程就是金。地气降到地下，重新凝聚起来，这就是水。五运的太过和不及，实际上就是这五个过程出了问题，会引起地面上气候的变化。而失常的气候是人体长病的一个主要诱因。诱因诱导啥出事了呢？就是五运六气中的六气。六气放到人体里边，就是人的气、血、筋、液、经、脉。六气是六种基础物质，这不就是人的本源吗？老高，回归本源，回归的是什么？就是气、血、筋、液、经、脉。这回就具体了吧。五运是先天的，是大自然的地气，天天让你出门溜达去，接接地气，接的是啥？是五运。六气是后天的，发生于后天水土精气。所以这回知道老高是咋治病的了吧？他倒着来回归嘛，往回走，先把六气填充上来，用上老高以后，气、血、筋、液、经、脉，非常非常充沛了，回到年轻时的那种状态了，你的身体就有了力量，能站起来了，不疼了，不遭罪，不难受了，就能出去溜达了，跟大自然融为一体，人和自然相结合，才能长寿，才会身体健康。老高就是让你的五运六气都圆融，都到位，运和气都不缺，好运就来了。所以说，好运气是自己努力付出得来的，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自己想出来的。但是有一点，老子说过，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老天对所有的人没有亲疏之别，但是对善良的人却格外关照，总会有意无意的帮助他。所以平时应

该多做好事，多帮帮需要帮助的人，将来当你身处困境，自然有人愿意拉你一把。我很认同这个说法，对这一点深信不疑。有一个患者姓季，他的遭遇就完全证明了这一点。老季会剃头，算半个剃头匠，他剃头手法好，给人剃头从来不要钱，还上门给剃，连着剃了四五十年都是免费的。过去大集体的时候，村里其实有个理发店，村民想理发了，先去生产队买理发票，然后凭票去理发店理发，理一次只要五分钱。不过还是有很多人嫌店里头师傅手艺不好，来找老季理发。老季说，我心里明白，他们找我剃头是因为一分钱不用花，而且还享受上门服务。老季是个热心肠，别人请他剃头他很少拒绝，为这事儿，他赢得了好口碑，村里人都欠他的人情，对老季格外尊敬。老季害怕大半夜有人敲他们的门，因为半夜来人一定是他们家里有老人不行了，喊老季去剃头。每回遇到这样的事儿，老季从不推脱，半夜院子里的狗一叫，他就立马穿衣服起床，从抽屉里摸出推子准备好，等着外人来敲门。但是也有警惕过度的时候，有时候狗叫了半天却始终没有人敲大门，老季每次都特意出去转一圈，确认没人后再回去脱衣服再睡。老季的老伴儿笑话老季，说他夜里出急诊都快赶上村医了。老季57岁那年还在村办的暖气片厂烧锅炉，工资低又辛苦。老季的老伴儿心疼老季，想让他开个理发店给老人小孩剃头。老伴儿说，你有几十年积累的好人缘，开店保证能挣钱。老季不想开店，他跟老伴儿说，我那二把刀的手艺开店咋行啊？老伴儿因为开店的事儿没少跟老季生气，说老季抹不开脸儿，还不愿操心。老季也不吭声，依旧烧他的锅炉，一直干到60岁生的病。老季刚好60，那年夏天在单位烧锅炉干白班，出了不少汗，那天身体状况就不对。老季说，他上班的时候就觉得难受，脑袋晕乎乎的不清亮，浑身出虚汗，正常干活时出的汗是热的，但是那天在单位干活，他就觉得身上的汗都是凉汗，大热天出凉汗，这不是啥好兆头，是正气不足阳气外露的一种表现。但是老季这人有挺头，他难受也不吭声，就硬挺着，咬着牙关硬干，好不容易把活干完，没耽误工友正常下班，他也可以下班回家了。在回家的路上就出了事儿，他家离厂子不远，骑自行车得5分钟，
走着走。

不到半个小时，但是他刚走一半的路程，蹬自行车就蹬不动了，胳膊腿就像三天没吃饭似的，一点劲儿都没有，呼吸急促，用老纪的话说，就是呼是带喘的。从自行车上摔下来之前，迎面还碰到两个熟人，大家都主动跟老纪打招呼。老纪那时候正难受，当时他嘴都张不开了，别人跟他打招呼，他就只能闭着嘴嗯一声，没心情唠嗑了。他明显感觉自己不对劲儿了，要出事儿，赶紧往家走。他还是咬着牙往家的方向蹬自行车，但是这回他没挺住，有一瞬间他感觉自己像被人抽了筋放了气儿一样，眼前一抹黑，就从自行车上摔了下来，之后就啥也不知道了。但是我说了，他还算幸运，他刚昏迷不久，有一家三口开着小轿车从他们村子的乡道走，正好路过老纪的身边，车里边的小两口有点医学常识，看到有人昏倒赶紧打了120，然后在等120来的这段时间，好多村子里的村民路过这儿，看到老纪昏倒了，都上前去喊去叫，怎么喊老纪也不答应，他昏迷了，意识不清了，有的人跟老纪关系近，想给他扶起来，背着他上医院。当时幸亏那小两口在场，告诉大家别动他，别围着病人，让他通通风。不懂医的人在病人昏倒时哪下动得不对劲儿，就容易出大事儿。尤其是脑梗脑出血的时候，要动不对了，整个颅腔里边全是血。老纪这次犯病，幸亏在急救车到来之前没人乱动过，因为他这个病不单纯是中暑，他出汗浑身没劲儿，高烧41度，这些都是中暑的症状。但是到医院一检查，发现他在中暑的同时引发了脑干梗塞，双侧的基底节区还有多发性的腔梗，还有肺炎，肺子里边有哮鸣音，有痰，当时要是乱动，动一下子就坏菜了，这个人就抢救不过来了。老纪在医院住了半个月院，命是保住了，打消炎药，高烧也退了，能喘气能呼吸，但是嗓子里呼哒呼哒的还是有痰，有时候眼睛也能睁开但说不了话。家属和他老伴跟他说话，他的反应就像听不懂话似的。医生告诉家属说，他脑袋里头梗住的位置太多，多发性腔梗，脑干还梗，所以大脑供血供氧供不过来，现在能活着就算是奇迹了。在医院继续治疗的话也就这样了，进步的空间很小，所以老纪的老伴儿跟家里的几位亲人，他大伯哥、二伯哥、儿子、姑娘一商量，办出院吧，回家恢复到啥样算啥样。回家后的第三天，

老纪就用上了老高，这也算是他幸运的地方。他治疗的特别及时，老高是老纪的大侄子，从北京邮过来的。老纪他家在沈阳新民，从北京往新民寄东西很快，寄大件儿多两三天就到了。老纪的大侄在北京的国企上班，有出息，接触的人脉广。他听说老纪生病以后，四处跟人打听治脑梗的药，后经人介绍问到我了。我说那你就给你叔用老高吧，除此之外没啥好办法。老纪当时那种情况，能睁眼睛不说话，半个植物人的状态，那就只能喝老高了。喝汤药容易呛到，吃药片胶囊容易噎到，只有老高不呛人不噎人，它是流体的。把老高放到患者的舌头下，它自然就吸收了，不用刻意咽，没有吞咽功能也能喝老高。当然了，像脑梗心梗的患者，卧床不起的人，还是症状越轻恢复的越快。老纪算是在重症患者中恢复的比较快的。他这个脑梗是中暑然后脱水导致的大脑缺血缺氧，如果单纯是中暑犯不上用老高，但是脑干梗塞的患者，别的办法该试的都试过，吃都吃不进去，就只能用老高了。老纪用老高吃了三个月出头，他的嗓子眼儿呼哒呼哒的声音消失了，听不着了，喘气也顺溜了，病人的呼吸顺畅，脑供氧才足，各方面的好转才开始出现。等他用老高用了四个半月快五个月的时候，终于能张嘴说话了。刚开始说话的时候连不成句，但是一个字两个字三个字五个字的句子他一点一点都能说了，就跟小孩学说话的时候差不多。用到七八个月的时候，他说话基本上咱们都能听懂了，以前得是他老伴儿在身边当翻译。用到半年的时候，他跟我通过一次电话，那个时候还得他老伴儿给他当翻译。等八个月的时候，他自己就能跟我通电话了。后来用老高用上一年零四五个月以后，他就能自己坐着吃饭了，吃东西也不呛，喝水也不呛了。老纪后来跟我说，胡老，我谢谢你，没有您我命就没了，活着也是个植物人，现在我虽然还走不了道，但是我看起来起码像个人啊。我说你谢我干啥，谢谢你自己吧，你乐于助人，帮人理头发不收钱，一次不收行，两次不收行，连着四五十年从来没要过钱，一般人可达不到，算做了不少好事，所以那边没留你。老纪听到这儿就乐了，说我将来要是全好了，我还得去剪头去，我老伴儿在剪头这方面真没有我悟性高，我生病后

0: 成惯性了，祖师爷赏了他好手艺，他却没用这门手艺得力，境界很高。其实要按我说，他也得力了，他大难不死，在关键时刻处处有人帮他，他的身体一天比一天好。现在他喝老高都喝五六年了，从第三年开始他一直都是小剂量用着，一天喝一口足够了。他的腿脚虽然不像正常人那么灵活，但是比 80% 的脑梗后遗症患者都强，人家现在能自理了。你们得过脑梗的，你想想自己现在能自理吗？离开人能行吗？不行的。向老纪同志学习，坚持用老高，一定会见好的，继续努力吧。后我再多说一嘴，人这一生好多东西都是定好的，两个人见面从陌生到熟悉，看起来是机缘是运气，但实际上是定数。比如说您找我解决身上的病，过去几十年，六几年，七几年，八几年，九几年，零几年，我也一直在搞临床，也在行走在中医之路上。为啥没遇见？机缘没到啊，一旦到了我们就相识相遇了。工作也有定数，一辈子就是干这个的命，你想转行转来转去还是不行，还得回归老本行。婚姻也有定数，有的小年轻的天南海北黑龙江的小伙碰到了海南的闺女，有眼缘碰到一起，相互喜欢了，恋爱了，结婚了，那么远为啥能碰一起？一个字，缘。跑都跑不了，上班的机关啥的职务也有定数，股级就到头了，想上科级咋弄都不成，命运里头就这些，攀不得求不得。我不知道我说这些大伙儿觉得是不是这样啊，应该没错。做这档节目很多人认识胡老了，知道还有这么一号人，80多岁90来岁了还能做节目弘扬老高，而且是正宗的真传，不是赝品，不是假货。而且那么多人用了老高，心脏病、糖尿病、风湿骨病、哮喘、气管炎、肝脏、肾脏、脾胃、失眠等等这些问题，都或快或慢得到了回归没病没灾时候的标准，疼的不疼，麻的不麻，肿的不肿，胀的不胀，这就是中医的特色呀，这就是老高的功劳。老高就是回归本源，本源回来了，马上达到治病的效果，而且当病消除掉以后，您的身体在老高的滋养下还能延年益寿。你想活得好活得久，就按我说的做吧，不会让您失望。好，我听导播说线上已经有患者了，那么下面的时间把热线接进来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 胡生夫将

0: 祷告方剂以及至高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老高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0: 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月月有改变。
0: 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0: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老高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0: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老高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0: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0: 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0: 老高健康专线。
2: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师你好。
4: 你好，欢迎你啊。
5: 谢谢，胡老师，我跟我老伴我俩呀、啊，都用那个老高啊，现在是用的挺好，挺不错的，觉得。
4: 嗯嗯嗯。
5: 现在已经用了7个多月了，想把这个恢复的情况吧，跟那个胡老师您那个汇报汇报呗。
4: 哎，好，请您讲吧，咱们一块聊一聊啊。
5: 哎，好嘞，好嘞。胡老师，因为我的眼睛吧，就是。不好
4: 啊，
5: 就是上医院呢也检查过，也治疗过、
4: 啊、
5: 但是就是效果不是那么很明显。
4: 嗯，
5: 上医院检查他说我的眼睛就是青光眼。
4: 青光眼。
5: 因为我的、
4: 哦、
5: 就我自己吧，平时就觉得这眼睛啊
4: 啊
5: 疼啊，胀疼胀疼的那种。
4: 眼压特别高吧、
5: 啊、眼压高，眼压当时检查的时候都是1-31，1-33了都是。
4: 哦，那么高了。嗯。
5: 嗯。他不光眼睛胀疼，看东西啥的他也看不清。完了，特别一到晚上啊，我就瞅那个灯那个地方吧，他都有那个一圈一圈那个小彩色的那个小圆圈，都是那种。
4: 嗯嗯嗯。
5: 嗯，而且吧，你看这上医院，他说检查完了说我的青光眼，完了给我开的那个降眼药那个眼药水。
4: 嗯。
5: 这眼药水滴了上吧，就是稍微能感觉眼睛舒服点。过一会儿这就不行了、
4: 啊、
5: 这眼睛还是难受。
4: 嗯，没从根本上来解决呀、哎、是不是啊？嗯，
5: 是是啊、都没治到根上，可能是。
4: 哎。
5: 啊，就是总是反反复复的，反正一天也挺遭罪的，这医院也都去了多少趟了、
4: 啊、
5: 反正用那个这眼睛的药啥的也没少用，这效果也不好。
4: 啊啊啊。
5: 但是我这跟老伴俩用这个好用的7-8个月了嘛，这段时间呢、
4: 啊、
5: 这用了7个多月。哎，我觉得我的眼睛这段挺好，挺舒服的，觉得。
4: 嗯。

0: 变化很大，是吧？
1: 变化大呀，现在你看最起码眼睛现在它不胀不疼了呀，现在呀。
0: 嗯。
1: 嗯，看东西啥的现在也看得越来越清楚了。现在晚上瞅那灯光的地上吧，带颜色那小彩圈吧，现在
0: 没有
1: 了，现在没有了，都是。
0: 那说明从根本上把眼压降下来了啊，难得的这个结果呀。
1: 嗯，真是这个效果啊，我就非常满意啊，所以说我得把这个好消息得跟胡老师的汇报汇报吧。
0: 好，
1: 你老伴儿吧，这他的病吧也挺多的，因为他本身吧他就有糖尿病。
0: 嗯。
1: 他糖尿病吧，你这平时那降糖药也是总吃啊，天天吃啊，那但是那个刚开始那时候吧，就是头两年还行，血糖挺稳定的，反正吃了降糖药，血糖也降了。后来这年头一多了，时间长了，这血糖也降不下来了，他也总是忽高忽低的。
0: 嗯，
1: 而且老伴眼睛也不好了。后来，
0: 嗯，说明胰岛功能是越来越衰退了，是不是？嗯，
1: 可不是呗，这身体就是越来越不好那种，都是。
0: 嗯，
1: 他那眼睛当时吧，就看东西啥的，他说就觉得眼前呐，就像那个有那个就是那个雾蒙蒙的那种情况，就像有那个雾气似的，雾腾腾，看不清。
0: 嗯，
1: 看啥都是那个雾蒙蒙。
0: 嗯，
1: 在自己家在屋里边走道啥的都不行，那加点小心，有时候那不注意就磕一下就碰一下。
0: 嗯，就是，因为咱们糖尿病合并症比较多的其中之一就是眼病，什么青光眼、白内障，还有就是视网膜小动脉硬化引起的出血，眼底。都被淹没了，所以视力非常不好，这都是糖尿病引起来的啊。
1: 嗯，是。
0: 嗯，
1: 而且他还有风湿性关节炎，哎呀，他说他那个就是浑身的关节吧，哪儿都疼啊。
0: 这都来了。
1: 啊，都来了，走道啥的也费劲，腿也疼，你说这浑身哪儿都疼。但他用这个老高，现在用这七个多月吧，你看他这血糖现在的。而他也那个挺正常，挺那个稳定的，他不像以前了，那是忽高忽低的那种的。
0: 啊，血糖也降下来了。
1: 啊，降下来了，应该餐前吧，能在那个5.12那样吧，差不多。
0: 那是正常范围了。
1: 啊，是。
0: 改变多。
1: 而且他眼睛现在看东西看得清，他说眼前那个就是雾蒙蒙那个情况嘛，现在他说基本上就没有了，看不着了。
0: 没有了。
1: 眼睛看东西越来越清净了，他说。
0: 好极了。
1: 嗯，现在也听不着，天天吵着浑身关节疼啊，又酸又胀的啥的了。瞅着走道啥的，干点啥活啥的，你看，就瞅他这个手脚啥都挺使唤了，不像以前了，你这儿疼那儿疼，腰疼腿疼啊。
0: 你看多好，
1: 听着了都、
0: 眼睛的问题好了，骨关节的问题也好了，这是多大的改变的？说明咱们老高他不仅是治疗一种疾病。而是多种疾病来得到治疗啊，它这个原因就是什么呢？就是本源疗法所形成的这个好的这种疗效，是不是啊？
1: 嗯，确实是。哎，我就瞅他呀，一天比一天有精神头，瞅他这个吃饭啥的也吃的香了，睡觉啥的也睡得也踏实了，不像以前了。哎，这吃饭也不愿意吃，睡觉也睡得不踏实，一会儿就醒，一会儿就醒。现在你吃饭吃香，睡觉睡踏实，他这一有精神头了，我这心里边也跟着就比以前感觉都那个是敞亮了心情了。
0: 哎，老夫妇之间都是心连心的，您说是不是？啊，
1: 是，真是真像您说的，
0: 我听着这个信息，我为您夫妇老两位非常高兴啊，是不是啊？
1: 谢谢谢谢谢谢您，
0: 太好了，您选用对了。
1: 是是
0: 啊，
1: 真是
0: 太好了，您高兴，
1: 嗯，
0: 您的夫人也高兴，太好了，祝你们健康快乐。
1: 好，谢谢谢谢胡老师，也祝您健康快乐。
0: 哎，好，也谢谢您，咱先谈到这儿吧，啊。
1: 好好好，谢谢谢谢，哎。
0: 好，就这样，好，再见。
1: 哎，再见。
2: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

0: 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1: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0: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你好，胡老师。
2: 好，欢迎你啊。
3: 那个，终于给您通上话了。我听父亲跟您说一下，他现在那个服用了咱们文化的一些变化和身体状况。因为我父亲吧是河北张家口的
2: 啊，
3: 还今年68岁了。他之前吧也有过冠心病，心绞痛，
2: 啊，
3: 心脏一直也不是太好，然后稍微干点活呢，就是胸口吧也特别堵得慌，
2: 啊。
3: 而且前2-3年还有一些得过一次轻微的脑梗，
2: 哦，
3: 浑身吧就说是也没有劲儿，走路吧也不利索，我父亲这边不是身体状况之前不是太好，也有过糖尿病，什么东西也不敢吃，反正老人这个思想负担也挺重的，
2: 是的是的，
3: 人家这个血脂也高，晚上睡眠呢也不是特别好，而且之前那个晚上起夜的次数也特别多，一晚上能多的时候要达到6-7次、7-8次。反正因为他有糖尿病嘛，就说是这个眼睛这块他有一定的并发症，也有看东西都特别清楚。之前也去很多的这个医院吧，也去看过。但是也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变化和效果，这也是一次偶然的机会，就是老人了解到咱们这个黄膏，就是也是抱着一个试试看的这个心理态度吧。现在吃了将近有1个月了吧，反正现在明显的就是感觉身上也有点劲儿了。走路呀，感觉也比以前要利索点了，尤其是这个睡眠，还有这个晚上就这个起夜的次数，明显的就减轻了，也减少了。
2: 你看看，多好啊，是吧？
3: 为什么？就是我父亲也一直就说，让我看看通过什么渠道或者方式，感谢一下胡老师。
2: 好，别客气啊。只要老人病好了，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儿。同时呢，
3: 对对对对，
2: 这个好高的效果啊，也是必然的。
3: 所以说这次机会特别难得，就是我也代表我，包括我们家人吧，就是感谢一下胡老，感谢一下这个好高。
2: 啊，别客气，这是老人的这种机遇啊，让病情得到这么好的治疗，是不是啊？
3: 对对对对，胡老师。
2: 首先我非常高兴啊，能听到您老人这些个疾病使用了黄膏以后都已经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同时呢也感谢您把好的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听众们，让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感受到黄膏本源疗法对于这些个疾病都有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非常难得的。
3: 对的，胡老师啊，既然就说是我父亲也服用了黄膏之后它有一些效果，所以说我们也会把这个黄膏去把它推广出去，
2: 对，
3: 让多的人体会到黄膏的这个效果。
2: 没错啊，坚持让老人用吧，有什么问题
3: 肯定的
2: 随时打电话给我啊，我会对您的老人有很好的帮助。
3: 行，好的，胡老师，谢谢您啊。
2: 好，再见啊。
3: 再见啊，胡老师。
0: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胡老师您好，我
2: 好欢迎你啊！
1: 哎，
2: 老朋友，
1: 谢谢。我是山东的，山东泰安的听众，我姓
2: 哦，山东泰安，好，
1: 啊、
2: 老朋友，哎，
1: 哎，67了，也是、
2: 哦、
1: 现在也算是老高的受益者，我用的挺好，
2: 嗯嗯
1: 啊，我今天给你胡老师打电话呀，我是、
2: 啊、
1: 两个事儿，一是、
2: 嗯、
1: 跟你表示谢谢，谢谢胡老师带来这么好的药，再一个吧，
2: 啊、
1: 就是我想把我用老高这个。身体改善的情况跟您说说。
2: 哎，好的。
1: 嗯，我之前就是两种大病，一个是肝上面，再一个就是心脏。你像我这个肝病吧、
2: 嗯、
1: 还挺不得劲儿，每天、
2: 嗯、
1: 就是总感觉胀乎乎的、
2: 哦、
1: 他一胀听的时候啊，我就感觉我这个肚子这块都变大了、
2: 啊、
1: 就晚上睡觉啊，你这个肝这块就是不得劲儿，尤其是你往右边躺的时候，他就觉得是夹得慌呀，那个感觉。到下半夜一两点，哎，他睡着睡着到点儿就醒。
2: 嗯。
1: 再加上这个心脏，我之前就是总是突突的跳，跳的心慌。然后你这晚上再加上这肝也不得劲儿，这心脏也跳得快，还怕动静。
2: 啊。
1: 你说我这一夜。睡眠几乎就是睡好的那个状态不大多，都是迷迷瞪瞪、
2: 嗯、
1: 一会儿这么迷瞪一小会儿，一会儿迷瞪一小会儿、
2: 哎、
1: 我上医院去看去吧、
2: 啊、
1: 查出来说是肝囊肿，还是多发性的、
2: 嗯、
1: 说当时我记得那个单子上写大的都接近5公分了，
2: 嗯，够个儿
1: 人、
2: 嗯、
1: 哎，大夫当时给我说，他说好是做手术拿喽，我一听手术，我这个本身我这个人又胆儿小，就是吓得一下子就是汗毛都竖起来了。本身你说岁数吧也不，啊、
2: 嗯，
1: 岁数也不小了，快奔70了，我也不想遭这个罪了，就回家给家里、给孩子、给老辈儿，就商量商量啊。我说我不想手术，我说就随他去吧，死就死，活就活。就是做手术，你说要是再有个三长两短的，那还不如这样称呼着呢。
2: 那可不是
1: 的，
2: 肝不能轻易做手术啊，这是非常危险的啊，也是非常痛苦的，而且它的花费也相当高啊。如果花了钱治了病也行，它不是那样，所以不能轻易动手术，是不是啊？嗯，
1: 对，我当时就这么想的，所以我就寻思我还是保守治疗吧，
2: 都
1: 回家了。后来家里人就给我买了一个，也看着我出门也走不多远儿，又不能干活儿、
2: 啊，
1: 干重活儿啥的也不中用了，就给我买了个小收音机。
2: 啊、
1: 我没事的时候就来回换台啊，也听听经济啥的，听听节目。
2: 嗯嗯嗯。
1: 啊，这不是就听着胡老师您这个本源疗法了。
2: 啊。
1: 哎，一听着以后我就不换台了。
2: 每天都在听收音机。嗯。
1: 哎，对，听了几天，我都觉得我。有救了，所以我就觉得挺对我的症、
2: 嗯、
1: 我就撵着孩子给我买的老高
2: 啊，
1: 当时拿家来以后，我吃了5天还是6天的时候，我就感觉着我这个肚子这块就好像是松快一点了，
2: 嗯，
1: 而且就是晚上睡觉你像往右边一躺的时候不这么就是觉得硌得慌了，以前就是你往右一躺就觉得不得劲儿，
2: 嗯，
1: 我就寻思哎呀这回是有效果、
2: 嗯、
1: 我选对了、
2: 啊、
1: 我当时这么寻思，接着吃也有信心了、
2: 啊、
1: 吃了半个来月的时候吧、啊、哎这个睡觉就比之前好多了，
2: 哦，
1: 虽然到那个半夜一两点钟有时候还会醒，但是你就翻个身儿、换个姿势又能睡了，而且那个心脏呀、
2: 嗯、
1: 也不是那么像以前似的突突的那么厉害了，
2: 嗯
1: 嗯，慢慢的一觉就能睡到天亮了。
2: 你
1: 这睡眠一好、
2: 啊、变化多大呀、嗯、是吧，嗯，
1: 那可不，你睡眠一好他不就白天他就有精神头了吗，
2: 没错，
1: 也好啊、
2: 嗯、
1: 啊，到吃了1个月的时候，我就发现我这个肝这个地方原先不是还疼吗，就明显减轻、
2: 啊、
1: 不咋疼了，
2: 嗯，
1: 到后来就是啥， 就感觉着这个右腹部右下腹这块没什么不得劲儿的情况了，舒服了，
4: 好极了。
1: 再就是这吃饭呀也比以前就是有胃口了，觉得香了。以前因为都讲嘛，有这个肝上不好啊，都不大愿意吃饭，有时候还恶心。现在我不担心了，我身上也觉得有劲儿，吃饭哈也觉得有滋味了。一看你说孩子老辈儿一看我这个变化，他们都高兴了。
4: 那没错。
1: 用到5个来月的时候上医院检查去，哎呦个比那还好呢，胡老。大夫说我照的彩超吧，大夫说我那个囊肿啊只剩下一个大的了，小的那些基本上看不着了。
4: 你看多好，
1: 单上
4: 完全吸收了啊。
1: 哎对。哎呦，这可真是去了我一个大心病啊！
4: 就是、
1: 以前老担心
4: 这是大事、
1: 那可不哎，我不是这就是思想压力就没了呀，胡老。我可高兴了。再一个不是刚才跟你说这个心脏还有点问题吧？他说是心律不齐，心跳的时候有时候说是大夫说是有间歇。有时候跳得快呀、哎呦，我就感觉那个嗓子眼儿要大的话，那心有可能有嗓子眼儿蹦出来似的。那时候，孩子就赶紧带着我上医院做的那个叫心率图。那时候一分钟能达到，就是快的时候能达到一分钟136次多了。那你要到晚上，你照这样跳法，那晚上出虚汗也厉害呀。一心慌他就出虚汗啊，你不管什么时候我这个心脏只要一慌，我指定也睡不好睡不着，都能给跳醒。每天就这么的指不定啥时候就上来，就这么一阵儿就难受点你都站着就打哆嗦。
4: 你看，
1: 而且我就是还是左边这个心这块难受
4: 啊。
1: 你像左边心脏难受，右边肝脏难受，你说上半身还有好受的劲儿吗？
4: 没有好地方了，是不是？太不舒服了。
1: 那之前就是这两样病闹腾的，思想压力也大呀，我也是害怕呀。我现在呢吃老高这是半年了
4: 啊。
1: 现在是你看今天给你打电话，这跟胡老通话我都没这么激动，心脏也平稳了，也不出虚汗了。而且睡觉吧，晚上11点躺床上，一直到早上能睡到6个小时到7个小时，
4: 那相当不错了，是吧？
1: 那可不，而且睡眠质量还好了。我就跟胡老说，这个老高真是管事儿。现在不光是那两样大病让我没压力了，我这个血压也下来了。
4: 你看看啊，都好了。
1: 以前我那个血压和别人还不一样，尤其是低压，低压高，低压能高到110、120的，你说这不就
4: 相当高了
1: 吗？那是，而且高压吧才150，就是压差近，
4: 压差非常小。
1: 对对，再加上眼睛那时候都肿的睁不开。而且头呀就好像头也变大，像戴个紧箍咒似的发紧。胃里也疼，胀的不行。你像脚走路以前就像踩棉花似的，软绵绵的没根儿，每走一步都害怕，就像怕自己年纪大了再摔倒了。现在不对了，胡老，我这现在这些小的不舒服的地方都好受了。现在这个头昏啊头晕啊这些毛病好久都没出现过了。血压吧也平稳了，高压现在是下来了130左右，低压也下来了在90左右，89、90的。
4: 那这非常好了。
1: 那可不，我这个指标比以前那真是好太多太多了。我就是打用上老高，我就听着你节目，我不撒谎，我都没换过台，打那以后。
4: 你看看啊，
1: 到点儿就听你的节目。
4: 也
1: 一直在用老高，这身体吧现在是越来越好，心情也越来越好。
4: 没错啊，是必然的。
1: 所以今天打电话胡老，我就是想打心里跟您说声谢谢。
4: 别客气， 这是您的福分、哎、啊，也是对。

0: 好高的缘分。那么为什么您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呢？就是咱们老高起的一个本源疗法。啥是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所以本源足了，咱们自然就健健康康无病的一身轻了。您这些病，肝脏的问题，还有心脏的问题，包括睡眠不好，很多的问题造成您精神的一种损伤啊。用了好高得到这么好的结果，这是难能可贵的。您选择对了，太好了。
1: 哎，谢谢胡老啊。
0: 好，别客气，咱先谈到这吧，老朋友。
1: 好，再见。
0: 好，再会。
1: 好嘞。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高峰。
3: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
4: 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5: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整，晚餐吃点什么呢？
6: Nope.
5: 清淡些吧，有助于夜间的消化和身体的排毒。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 AM 603 FM 1056，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
7: 你可以得到权威的福彩信息，
8: 你可以听到资深彩民的号码推荐，
9: 你还可以实现热爱公益的梦想。
8: 福彩有你参与更精彩。
7: 这里是福彩大赢家，赢在福彩，惊喜到家。福彩大赢家，
10: 福彩大赢家由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联合主办。
11: 扶老让夕阳更加灿烂，
12: 助残让希望之火点燃，
11: 救孤让心灵告别孤单，
12: 济困让美好生活重现，点滴关爱增进和谐。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

0: 相信梦想，助力公益。你好，听众朋友，彩民朋友，欢迎您在每天下午的六点准时收听福彩大赢家，我是曼曼。首先来关注今天的福彩资讯。
1: 河南福彩在省内寻找200位贫困母亲。

0: 进行捐赠。
1: 目前奖池中累计奖金已经达到13亿元。
2: 张先生决定将中奖所得全部捐赠给公益事业。
0: 焦作义彩民采用单注10倍投注，仅投注20元便揽入了双色球奖金的6257万元。
3: 掌握福彩实时资讯，聚焦慈善新闻热点，用公益的眼光看世界。福彩资讯，福彩资讯，我们一起关注。
4: 福彩资讯，我们一起关注。9月13号晚上，福彩双色球第2026/1067开奖，当期开出4注1等奖。今天晚上，双色球第2026/1077开奖，奖池为8.56亿元。更多惊喜等您来。在日常忙碌的生活里，购彩是很多人放松消遣的趣味方式。一张小小的彩票，承载着对美好生活的小小期许，为平淡日常增添一份期待与惊喜。但娱乐有度，分寸先行，只有守住理性底线，才能长久享受购彩的乐趣。认清公益初心，端正购彩心态。福利彩票自带公益属性，每一次购彩既是解锁好运的趣味体验，也是助力社会公益的暖心善举。中奖是惊喜加持，没有中奖亦是助力公益。保持平常心，不执念，不功利，才是读懂购彩的真正意义。严守消费底线，量力适度购彩。购彩始终是休闲娱乐，而非生活刚需。大家需要结合自身的经济情况，合理规划购彩预算，主动控制购彩频次与投入金额，坚决不超额购彩，不跟风购彩，不负债购彩，不因娱乐增加生活压力，让购彩始终在可控的范围之内。摆正娱乐定位，守护健康心态，切勿将购彩当作获利的手段，改变生活的唯一途径。中奖本是概率惊喜，而非必然的结果。我们应该享受购彩的过程，看淡最终结果，拒绝盲目追号、大额投入。若发现自身存在非理性购彩倾向，及时止损，主动调整，守护健康的娱乐心态。理性购彩，适度而行，愿每一份期待皆有温度，每一次消遣皆有分寸，快乐购彩，乐享美好。彩站前随手递出的几块零钱，换回一张印着号码的轻薄纸片，这可能是生活不起眼的小插曲，却能攒起微光，托举起一个个实实在在的心愿，让细碎的善意汇成温暖的洪流。方寸彩票托举民生烟火里的微心愿，市井烟火里的心愿往往朴素又具体，是独居老人能吃上热乎的午饭，是困境孩子能翻开崭新的课本，是残障朋友能够走出家门参与社交。这些藏在生活缝隙里的微心愿，正是福彩公益金始终深耕的方向。一笔笔福彩公益金落到实处，把民生小事办成暖心大事。每一张彩票的微薄投入，让需要帮助的人的小小心愿有了被看见、被实现的可能。微光汇聚，共筑社会发展中的大心愿。个体的心愿是点点星光，群体的心愿便是整片星河。一张彩票的力量有限，但千万份善意汇聚起来，便能支撑起更大的社会愿景。乡村学校的多媒体教室，城市街角的全民健身路径，老旧小区的适老化改造，突发灾害后的驰援帮扶，公共服务的每一处升级，社会发展的每一步向前，背后都有福彩公益金的持续助力。公益一步步从蓝图照进现实，让发展的温度传递到更多角落。理性相伴，守护每份期待里的初心愿。彩票的底色是公益，初心是温暖。对待彩票最本真的心态，是把它当作一场轻松的娱乐，一次随手的公益，而非实现财富的捷径。理性购彩，量力而行，守住那一份买一份期待、献一份爱心的纯粹心愿。对每一位参与者而言，小小的彩票里装着对生活的小憧憬，更装着对社会的小善意。不被欲望裹挟，不让心愿变味，这份公益初心才会更有分量，这份幸运期待才会更有温度。 一方小小彩票，一头连着普通人的小确幸，一头牵着全社会的大温暖，以微光赴约，用热爱同行，让每一张小小彩票都成为点亮心愿的星星之火。
5: 哎，开了开了开了开了。
6: 嗯，
5: 开了开了，
6: 什么开了？
5: 开了开了，
6: 到底是什么开了？
3: 快收听福彩开奖公告，福彩大奖天天开。
4: 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的9月15号，接下来请您拿出您手中的福利彩票，让我们一同来关注昨天福彩游戏的开奖情况。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中国福利彩票七乐彩2026第1067，开出的基本号码是03、09、10、13、24、26、28，特别号码为07。昨天七乐彩一等奖在全国中出四注，单注中奖金额140953元，二等奖在全国中出17注，单注中奖金额4737元。中国福利彩票三 D 2026第2477开出的中奖号码是609，其中咱们河南彩民收获了715注单选，单注金额1040元。中国福利彩票22选52026第2477开出的中奖号码是08、11、16、17、22。中国福利彩票快乐八2026第2477开出的中奖号码是05、07、19、22、28、29、38、39、41、42、43、44、55、58、61、65、66、71、72、73。好，以上就是福彩游戏最新的开奖情况。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感谢您为公益事业奉献的爱心。提醒朋友们，今天晚上福彩双色球快乐八福彩三 D 22选5开奖，彩民朋友要做好准备，迎接好运的到来吧。
3: 2块钱意味着什么？它可能只是你点燃一根香烟燃烧的5分钟，可能只是你充值在游戏里的一件装备，也可能只是你在晚高峰冲破拥堵的一脚油门。当然，它也可能是组成一所希望小学的一砖一瓦，是留守老人和孩子们会心的微笑，是灾情背后重建家园的希望。
7: 河南福利彩票汇聚爱心点滴，与您风雨同舟，一路同行。
8: 我是一名普通的员工，跟一般的工薪族一样，每天是朝九晚五。在周末的时候呢，我都会捐些衣服给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每天做的最多的就是在开车回家的路上听听广播，而下了车，我在家附近啊，总会买两注福彩。就这样，我坚持了整整15年。在15年后的今天，我终于中了1025万的大奖。现在我有更大的能力了，可以去帮助更多的人，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儿。
7: 每天一个暖心小故事，福彩故事，我们在这里等你。
4: 好的，欢迎您继续来关注福彩故事。近日，中山市三角镇44110270号福彩销售站点传出中奖喜讯，一位彩民朋友在该站点购买面值10元的喜相逢刮刮乐即开票，幸运刮出一等奖，中奖奖金30万元，这也是中山市2026年中出的第15个福彩刮刮乐一等奖。9月7号上午，中奖者叶先生来到中山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办理了兑奖手续。据叶先生介绍，他是一位资深彩民，接触彩票超过20年的时间，福彩刮刮乐、双色球、快乐八等游戏都买过。9月5号，他外出路过44110270号福彩销售站点，进店便买了3张面值10元的喜相逢刮刮乐。当刮开第3张时，惊喜地发现喜字下方出现30万，中了一等奖。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好运，叶先生表示很开心，以后会保持平常心，理性购彩，继续支持福彩公益事业。

0: 恭喜叶先生，一张张福利彩票凝聚着购彩者的爱心与善意，肩负公益使命。感谢每一位购彩者，您的支持和参与既是一份幸运期待，同时也助力社会公益事业。理性购彩，量力而行，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造福，为生活添彩。
1: 他十二岁，正需要疼爱和关怀的年纪，因为父亲常年卧病在床，不得不辍学，成为了家里的顶梁柱。
2: 他二十岁，大三，因为长期营养不良，不得不提前终止学业。
1: 他四十五岁，饱受病痛折磨，最大的梦想是给刚刚考上大学的女儿交上学费。
2: 他们越来越努力，却离梦想越来越远。贫困让他们束手无策，举步维艰。
3: 河南福利彩票一直关注着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汇聚涓涓细流与点点爱心，做真正有意义的事。我们也期待着你的加入。
4: 河南福彩，扶老助残救孤济困，你到了，福彩到，有你才精彩。
5: 像小鸟一样，他们渴望蓝天，努力振翅飞翔。像花朵一样，他们向往阳光，努力茁壮成长。他们是受伤的天使，不得不隐藏倔强的脸庞。他们是迷失的精灵，用尽全力找寻家的方向。他们是福利院的孩子，和我们的孩子一样，需要父母的关心，需要鼓励的眼神，需要坚强的臂膀。他们需要的不多，他们的未来或许只是决定于你的一个拥抱。
6: 河南福利彩票一直关注着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汇聚涓涓细流与点点爱心，做真正有意义的事情。我们也期待着你的加入。
1: 河南福彩，扶老助残救孤济困，你到了，福彩到，有你才精彩。
0: 好，听众朋友，今天福彩大赢家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希望彩民朋友们能够保持一颗平常心，量力而行，理性购彩。我是曼曼，明天我们再见。

0: 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近年来，蜥蜴、仓鼠、蛇、鹦鹉等异宠成为越来越多年轻人的新宠。
2: 可是这些新宠的背后可能潜藏着健康隐患，部分异宠可能携带细菌、病毒、寄生虫等病原体，存在人畜共患病隐患。
1: 要科学认识风险，做好日常防护，才能让这份陪伴长久而温暖。

0: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1: 婚姻、
0: 事业、
1: 情感、
0: 法律、
1: 育儿、
0: 公益，
1: 这里没有说教，我们只有关爱。以女性的眼光看社会，
0: 以社会的眼光看女性。
1: 新月亮船，愿和你一起携手走过人生的风风雨雨。
0: 每天晚上18:30，和你相约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 105.6。
1: 本栏目和河南省妇联联办，同时在大象新闻同步互动播出。
2: 各位好，伴着熟悉的音乐，我们又开始了今天的节目。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 105.6兆赫 AM 603千赫，健康生活1056，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我是主持人小雪，每天18:30和您准时相约。欢迎收听由本台与河南省妇联联办的新月亮船节目。网络收听请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首页下端点击大象台听广播，找到河南信息广播就可以在线收听。朋友们，你知道什么是童年逆境吗？哪些负性童年经历需要重视和正确看待？面对挫折，有哪些自我疗愈方法？如何通过训练强化自我的幸福感、成就感，让自己更积极、更正向呢？今天节目我们为大家安排播出的是由全国妇联推出的他心力武力公开课，授课专家是来自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临床心理科主任、主任医师康传元。他为大家分享的题目是与过去和解，为未来赋能，走出童年阴影的心理疗愈之路。

大家好，我是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临床心理科的康传元，我是一名精神科医生。我要和大家分享的题目是与过去和解，为未来赋能，走出童年阴影的心理疗愈之路。童年阴影呢，是我们一般老百姓的口头禅。那么如果从我们的这个专业术语来讲，它应该叫做童年逆境 Childhood Adversity， 也被称为负性的童年经历。那么对这个童年逆境呢，它有一个定义，它说是需要普通儿童进行显著性适应的经历，并且这些经历偏离了可预期的环境。另外一个呢，这样的经历它其实是一个环境中的持续事件或者是重要的事情，它需要普通儿童进行显著的心理、社会或者神经生物学的适应。前面这个是一个大概的一个概念，那么具体童年逆境会有哪些情况呢？那么我们可以从这四个方面来描述。第一个呢，就是比较常见的童年逆境其实是发生在家庭当中，比如说在家庭当中，这个重要的照料者父母或者其他一些亲人有大量的一些冲突，甚至有些暴力。除了学校环境之外，当孩子慢慢长大进入学校环境之后，学校的这些人际环境，比如说师生当中的一些冲突，当师生冲突是一个方面，还有呢，他没有冲突，但是有的孩子他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他可能曾经特别害怕某个严厉的老师，特别恐惧这个老师，但是他又没有办法改变，这也会给他带来很大的一些阴影。另外一个呢，就是人际关系有意破裂等等，也会造成一些问题。有的孩子他可能不会说太多人际关系方面的问题，但是他在整个成长的过程当中体会到非常大的心理压力，在学业方面，比如说学业经常受挫，达不到预期的这个水平，经常遭受负面的一些评价，每次考试都非常紧张，每次提问都非常紧张等等，这些方面也会造成童年逆境的一种情况。我们还有一些其他一些情况，比如说有的重要的亲人离世了，或者是遭遇了一些重大的意外，有的孩子比如说他突然骨折了，或者是心脏出了大问题，需要反复做手术，很长时间没有办法回到学校等等，没有得到及时的调整，都可能会成为一个孩子童年当中的一些阴影或者逆境。那么童年逆境其实对个体的这个成长是有多方面的影响，它的这个影响其实不仅体现在心理方面，也可能体现在生理方面。那么第一个方面，它首先一个长期压力比较大，长期处于一个很有困境的一个状态中的孩子，他的各种身体的问题出现的可能性会更大。当他刚开始，他不一定是发展为一个疾病啊，他可能首先是一个反应。比如说你压力非常大的时候，你可能会头疼，你的血压可能会增高，你的心率可能会增快，你的血糖会增加，甚至你的甲状腺会出问题。这个时候呢，他还可以调整过来，我们叫做心身反应。但是如果这个时间持续非常长，那么你到成年之后，或者甚至我们有的青少年，我们就可以看到有的青少年已经出现高血压，已经出现甲亢等等这些问题。当然在一个压力特别大的情况下，个体的这个大脑它是很难正常的去发挥思考的功能，也会影响到我们的大脑健康和认知功能。很多有压力的孩子，他其实学习是不太在状态的，所以这个部分我们要理解到这个我们的童年逆境对于身体和大脑健康的影响。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的个体他还会在这种压力特别大的情况下，如果没有办法得到一个很好的调试，他就更有可能发展出各种各样的心理方面的疾病，睡不好觉、失眠、焦虑、抑郁、双向，或者有的个体压力特别大的时候，他可能会更倾向于采取一些能够让自己放松下来的方式，比如说抽烟、喝酒等等，我们叫做精神活性物质的使用，也和这个压力过大持续的童年逆境是有关系的。另外一个方面，在压力特别大的情况下，一个个体他还会出现，因为学业不在状态，他可能成绩不好，有的孩子中途就辍学了，或者他即便一直在上学，但是他并没有发挥他最大的他本身的潜能，会影响到一个个体的学业成就，他的教育水平以及他最后的一个人生的职业发展。还有呢，长期处于童年逆境的一个个体，他可能会处于很多人际困境当中，处于冲突当中，一方面他会有一个比较紧张的人际关系，往往会带来就是更差的一个幸福感，所以这样的孩子
会有更多的一些心理上的痛苦，然后他可能会对这个人际关系不太信任，而且可能也很难掌握非常好的人际，这些因素对于我们的这个所有的个体它都是一样的有影响的。我们的父母也会非常关心，就是一个孩子他的这个大脑发育的怎么样，他的智力水平怎么样，他的这个孩子能不能很好的进入一个学习状态。我们要意识到，一个孩子能够很好的发挥他的大脑功能，能够很好的进入一个学习的状态，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要处于一个相对轻松的一个环境当中。如果一个孩子被置于一个压力很大，比如家庭冲突非常大，在学校他学习压力很大很紧张，他又没有办法调节，他很害怕某个老师，他又逃不了，或者说他老在学校遭到霸凌，在这些情况下他的大脑没有办法发挥正常的功能。我们很多研究都显示，长期处于高压环境下的儿童，他的这个海马体，但包括其他一些相关的一些大脑的神经系统，他其实是会受到影响。所以很好的去处理童年逆境，对于改善孩子的这个学习能力和大脑功能依然也是非常重要的。接下来的一个问题是，我们常常会想，孩子处于逆境的过程当中，谁可以帮忙？我们怎么做才能够避免一个孩子长期处于这样的一个童年逆境当中？我们知道，一个个体他是社会的产物，对一个孩子来讲，他是生活在一个系统当中，这个系统呢，它由多方面的因素造成，它这里边有家庭，有家人，他在学校有学校的这个支持系统，他有学校的老师，有学校的同学，他会有他的朋友，他可能会在他所生活的社区，他有一些邻居，或者是他去兴趣班的一些朋友和老师等等，所以是在一个系统当中。如果有人能够帮上忙，那么这个孩子的这个童年逆境可能就会得到一些缓解，或者是不至于发生这样的情况。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一个更核心的问题是，不论孩子处于什么样的一个周遭的环境当中，这个时候能够帮助他抵御这个童年逆境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因素，大家都能够理解，或者说就是来自我们的这个家庭。家庭在一个孩子的成长过程中，他发挥着一个帮助我们的孩子应对各种各样困境的一个安全基地和避风港的作用。比如说，这个孩子如果在学校觉得学习压力很大，他这个安全基地如果能够发挥作用，他可以跟他父母讲他的困难是什么，他可能需要爸爸妈妈跟老师做一些沟通，他如果作业做不完，或者是他觉得补习的压力太大，他能够跟父母去沟通，那他这个压力就能够得到调节。他如果在学校他特别害怕某个老师，或者他在学校遭遇了同学的霸凌，能够跟父母倾诉，父母能够安慰他，也能够协助他去处理这个问题。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家庭能够帮助我们的孩子去承接他们的情绪，帮助他们去表达这些情绪，帮助他们去消化和调节这些情绪。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这个家庭还会帮助孩子看到遇到这些困境的时候怎么去处理，怎么去沟通，怎么去协调，怎么样在遇到这些比较复杂的一些困难环境下，怎么去很好的去应对这些情况。所以家庭也是我们一个个体人际关系的模板和实践基地，也是帮助我们孩子学会更高的一些人际策略和应对策略的一个实习的基地。但是问题在这个有童年逆境的个体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这个时候可能家庭本身已经不再是避风港，也不再是安全基地，家庭本身可能就已经变成了战场，也挺令人害怕的。所以孩子在这种情况下就很难从逆境当中走出来。所以总而言之，我们会看到长期处于童年逆境，或者童年逆境就是很难得到破局的孩子，他的这个重要的一些亲密关系遭到了破坏，这个家庭的安全基地遭到了破坏，要么就是家庭本身就是一个让他比较恐惧的地方，或者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他的这个重要照料者没有办法在一个孩子遭到困难的时候给予支持。在这个童年逆境的这个处理以及我们个体的一个一生的这个心理建设当中，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话题或者一个名词，我们把它叫做依恋啊。我们今天讲，无论是讲个体的成年人的心理健康也好，未成年人的心理健康也好，依恋或者说亲密关系始终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那么依恋呢，在我们的这个医学上，在心理学上的名字，在之间的一种特殊的关系，是子代寻求与照料者的亲密并且好的亲密关系。未成年人当中，它指的是个体
和长期照料者之间的一种特殊的关系，是子代寻求与照料者的亲密，并且当其在场的时候感觉安全。

全的这个心理需求，它其实是贯穿人的一生的。在成年人当中，我们依然其实也在有需要良好的亲密关系，或者是一个安全的一个依恋关系。在成年人当中，依恋则是一种寻求并保持与特定他人亲近的情感连接，这样的连接能够提供安全感，它能够帮助个体安抚痛苦。那么在这个痛苦得到安抚以后，我们一个个体才会重新重装上场，增强我们去探索这个世界的信心。我简单讲一下这个依恋的这个理论概念，最早呢是由这个心理学家 John Bowlby 在1950年代提出来的。他最早描述的是婴儿与主要照料者之间的一种强烈的一个情感纽带，事实上就是可以理解为我们这个人类，或者其实很多哺乳动物，它其实也有这个依恋行为。依恋的这样的一个行为系统，其实是由这个进化设计的。因为我们的孩子，他不是出生下来他就能够独立成长，他会在很长的一个时间内需要得到别人的照料，然后在这样的情况下，他才能够安全的这个长大。所以他是靠这样的一个和照料者之间一个安全的依恋行为，最后能够存活下来，提高我们的这个存活率和健康成长的几率。依恋理论发展的过程当中，还有一个著名的学者叫安斯沃斯，他对这个依恋也进行了一个描述，我觉得他说的非常好。他说依恋是一条有力的情感纽带，个体需要与依恋关系保持亲近，与依恋对象不明原因的分离会造成个体的痛苦，与其重聚时会给个体带来欢乐。那么在依恋关系当中，个体会寻求安全或者舒适的体验，当个体可以得到这些体验的时候，就能够脱离依恋对象提供的安全基地，充满信心地从事其他活动。那么后来呢，很多的一些研究也表明，我们早年如果能有一个安全的良好的依恋关系，那么这个孩子他能够更好的缓和和应对外界世界当中感觉到的压力和焦虑。比如说我们前面讲到的，我们其实每个个体在成长过程当中，其实多多少少都会遇到逆境，对吧？就是你可能会遇到比较严苛的老师，惩罚性的老师，你可能会遇到不太好的朋友，你可能会遇到非常大的压力，甚至你可能身体出了一个什么问题，很长时间内不能去上学，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但如果周围的这个关系，你的这个支持系统它比较好的话，那么它能够帮助你去应对这些问题，你就不会长期处于这样的一个童年逆境过程当中。所以一个个体就能够在社会情感、你的情绪、人际关系、学习等等各个方面能够保持一个好的状态，使得童年逆境不再是一个逆境，甚至有的时候遇到的一些负面的一些因素，比如说你在学校跟朋友这个有冲突打起来了，这个学校叫家长了，父母都去了，你的父母能够很好的应对，就是跟老师也做了很好的沟通，跟这个对方的家长也做了很好的沟通，帮助你很好的应对的这件事情，那所谓的危险或者所谓的一个逆境，所谓的一个问题，最后反而成为了你个体能够去成长去学习的一个机会。所以能够有一个好的亲密关系，好的一个家庭的一个支持系统，对于应对儿童的这个成长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那我们最后就总结一下，童年逆境各种各样，有家庭的，有学校的，有压力的，有人际关系的等等，不一而足。但是如果我们归到一个最底层的逻辑里边去看，我们能够看到之所以童年逆境最后成为问题，被定义为逆境而不是生机，或者不是一个成长的一个机会，原因就在于可能我们的这个安全基地不够安全，或者安全基地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它没有提供足够的一个支持，所以使得童年逆境成为了一个问题，或者成为了我们成长过程当中所谓的一个阴影。童年逆境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的安全基地不再安全，或者说个体没有得到足够的支持。那么个体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怎么能够逐渐从童年逆境当中走出来，从当中去翻盘，能够走出我们精彩的人生呢？事实上，在这个调整的过程当中，也需要在一些新的人际关系当中去获得新的一些体验，在这些新的关系当中去能够跟人连接，在人际的新的互动当中感觉到得到支持，有自信，然后能够有更多信心去面对自己的人生。但是这个当中会有一个悖论的地方，是在于我们叫做在心理学上的穷者越穷，富者越富。什么意思呢？就是没有遭遇童年逆境的个体，他在成长过程当中得到家人的帮助，得到家人的支持。

他会倾向于更容易相信外界的人，长大以后遇到困难的时候会更倾向于向外面的人寻求帮助。在成长过程当中得到支持和更多鼓励的孩子，他也更倾向于相信自己，所以在他成长的过程当中也能够更好的去表达自己和去完成他现实中的一些任务。而在童年逆境当中的孩子，他本身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他的人际沟通的技巧，他情绪调节的技巧，他都会比较弱，同时呢他可能也很难真正相信自己，所以他相对来说也会容易更不自信，自尊更低，所以也会影响一个个体去获得一段新的人际关系，去获得人际支持。所以这就是我说的穷者越穷，富者越富。但是即便如此，我们这个个体它依然是不断往前走，也依然不断有学习调整和整合的能力。那么我们怎么做呢？如何从逆境中成长？有非常多的研究，也包括你看你周围的朋友，或者我们从我们的现实生活中我们也可以看到，有很多人我们叫做一把坏牌打得非常好，对吧？我们有很多人也是能够从逆境中成长的。从研究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因素能够很好的去预测一个个体能否从这样的逆境当中成长出来。首当其冲的还是我们前面谈到的，需要得到一个稳定的一个人际关系。在他成长之后，通过不断的学习练习，或者通过很好的一个帮助，能够获得较好的人际支持系统，其中至少有一位可能会是相对比较稳定，能够持续关爱或者情绪可用的成年人，他能和这样的一位人建立安全依恋。因为在这样新的人际关系当中，他会获得新的人际体验，获得一些新的人际技巧，也会形成对自己新的一些认知，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呢，从逆境中成长的个体，他往往他不只是看到他生命当中不好的那个部分，他会有生发出一些积极的认知，或者用我们这个专业的术语叫做资源取向，他能够慢慢看到他生命当中好的那些部分，优势的那些部分，积极的那些部分，也能够把逆境视为成长的催化剂，而不是终点。还有呢，就是我们在逆境中成长的个体还有一个特点，一般来说他们会有更高水平的反思和洞察能力，他们会通过不断的学习寻求帮助，不断的进行自我整合和不断的成长。其他的一些因素它还包括啊，在这个逆境中成长的个体，这样的个体它往往它的生命当中它会有一些比较能够依靠的一些重要的一些内在的一些价值观，他的一些目标，他的一些意义。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会觉得他要为这些意义，为这些价值，他应该努力的去调整自己的人生和生命。我后面会具体的讲这个部分。还有一个呢，那其他的一些因素就是，如果社会经济地位和身体健康总体是比较好的个体，他也更容易从逆境中成长。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的这个女性朋友，如果你的人生中经历过一些不太顺利的一些事情，对我们个体来讲，我们注重自己的身体健康，就是把身体搞好，然后呢我们能够掌握一个技能，能够有一份稳定的工作，能够有一个稳定的收入，对于个体能够从逆境中成长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说这个部分就是自我的力量和自我的价值部分非常重要，因为在这些方面需要靠我们自身的力量去调整，而不是依靠于外界来实现这个方面。当然在特别困难的个体身上，我们有些个体他也是通过专业的心理干预和一些治疗方法，能够帮助自己找到一位专业的一个帮助者，通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孵化，然后从逆境当中翻盘和成长。依恋模式就是我们早年和我们主要照料者之间的这个关系的模式。有的人他早年童年逆境的情况下，可能会有一些不安全的一些依恋模式，比如说会有一些焦虑的倾向、回避的倾向等等，但事实上它是有调整的可能的。我们有大量的研究表明，就是遭遇过一些不安全依恋的这个来访者，他如果长大以后，如果他的照料者的这个看护的敏感性增加，比如你的照料者早期对你的这个照料非常的冷淡，回应不够，你可能会非常焦虑，但是如果你在大一点，这照料者发生了一些改变，你的这个本身的这个关系也会发生改变。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在成长过程当中，如果你在一段安全的自访关系里边有一个比较好的朋友，或者是有比较好的配偶或者恋爱关系，都可以增加个体的这个安全依恋的这个倾向。所以一切皆有可能。所以我们借用一句言语，我们说一个篱笆三个桩，我们叫一个好女三个帮，就是我们在这个从童年逆境成长的过程当中

好，朋友们，在刚才的节目时间，我们听到的是全国妇联她心力武力公开课，授课专家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临床心理科主任、主任医师康传元为大家介绍了什么是童年逆境，哪些负性的童年经历需要重视和正确看待，面对挫折有哪些自我疗愈方法。时间关系，今天就请大家听到这儿，在明天的节目当中，欢迎朋友们继续来收听。好，今天的新月亮传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什么？你饿了？别吃重口味或者高热量的食物了，来杯牛奶吧，可以助眠。

0: 寂寥的夜空，星星在眨着眼睛，
1: 闪烁的星光透视着你我的心灵。
0: 倾听，
1: 倾听星光下的絮语，将种种愁绪点化成一个个甜美的梦。
0: 寻找，
1: 寻找这星光下的朋友，引你走向一个个霞光满天的黎明。

失误、失手、失败的时候，我们总忙着给自己找借口和台阶，很少会从个人的主观找原因。是不是选择时方向错了？那样走得越远，错得就越彻底。是不是自己坚持不够，行百里者而半九十？是不是方法不合理，步骤不正确，还是自己缺少学习力、执行力？要承认自己还不够优秀，反思自我是让自己成长的一个捷径。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星光夜话节目，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 我是小江。如果您在生活当中，不管是情感、工作还是学习，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有解不开的结儿、有难办的事儿，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笑江愿意做您的一位讲真话的朋友，和您一起来分担，一起来分享。如果您想和笑江交流的话，可以拨打电话166-3825-1056，166-3825-1056，也可以加我们的微信号码166-3825-1056，166-3825-1056，来给小江来留言，166-3825-1056，166-3825-1056。

星光夜话节目组经过精挑细选，给大家严选出系列健康好产品，有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7年以上正宗深海野生大连辽刺参，百宝优品高含量蓝莓叶黄素，百全堂大品牌99%高纯度辅酶 Q10，华药中科北京研究院研发专注国人肠胃健康的益生菌，同仁堂百年老品牌吃一样顶三样的氨糖软骨素钙片，有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让您天天睡好觉的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给您降糖控糖稳糖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男人的加油站番茄牡蛎玛卡复合片。

0: S 新西兰的降甘油三酯防血栓的南极磷虾油，
1: 来自香港享誉全球对大脑好记忆好的复合神经酸，
0: 来自德国原装进口的高纯度降血脂的深海鱼油，保肝护肝的护肝宝姜黄水飞剂和养软骨护关节的高含量二型骨胶原蛋白，还有原装进口溶栓化栓的纳豆激酶，天然破壁灵芝孢子油和深受大家喜爱的一贴眼就亮的百宣堂熊胆明目眼贴，还有滋阴润燥通便的新疆天山黑蜂雪蜜和古法熬制润肺止咳的秋梨膏。新光液化坚持产地直采源头把控，每一款都经过严格筛选，品质有保障，吃得更放心。原产地直供价，诚信为本，只做让百姓安心又省钱的好产品，为您打造安心健康的好生活。咨询电话400-102-1056 400-102-1056。
1: 继续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啊，星光夜话栏目组加微信送好礼了，1663825-1056 1663825-1056，加上微信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大家快来添加吧。来迎接尾号为5283的这位听友，你好。
2: 喂，是笑江吗？
1: 我是笑江，你好。
2: 那个我有一个事儿我想咨询你一下。
1: 嗯，
2: 我今年70多岁了，我有个老哥哥80多岁了。
1: 嗯，
2: 他有一处房子，现在有4个孩子。4个孩子吧都忙自己的事儿吧，就没有时间伺候这个老人。他想把房子卖了以后吧，到养老院去。
1: 嗯，
2: 但是他想卖房子呢，他的孩子就提出来的，说是有他们的份儿，好像阻挠他爸爸卖这房子。
1: 嗯，
2: 我想问一下笑江，这个事儿他父亲有没有权利处理自己这个房子？
1: 嗯，
2: 他老伴儿去世了。
1: 嗯，我先问你啊，就是说，你作为孩子的姑姑是吧？
2: 嗯啊，对。
1: 你觉得他这4个儿子怎么样？孝顺吗？
2: 4儿子吧，有孝顺的，有不太孝顺的。孝顺的呢，没什么意见；不孝顺的，就认为这个房子吧，好像就应该妈妈的那份儿就应该给他。我觉得他应该有这个处理这个房子的这个权利。
1: 您觉得这是最重要的事情吗？
2: 他就让我问一下呀，我也不知道是。
1: 他让你问一下，你问我一下这个事儿呢，没问题啊。但是我觉得作为妹妹来讲，你首先考虑的不是房子，或者说不是说他这几个儿子有没有权继承权的问题啊。
2: 嗯。
1: 首先呢，咱们说啊，你想一想，在咱们中国啊，有很多的老人啊，心里有这么一种观念。就哪怕我有一个儿女，不管是儿子还是女儿，他都不愿意去敬老院，对吧？第一个问题是，你作为妹妹，你觉得你的哥哥这80多岁的老人，他是真心实意的想去敬老院吗？
2: 他有点生气。
1: 对呀，
2: 所以他生什么气呢？
1: 嗯，
2: 他主要就是生吧，这个孩子想要他这个房子，完了应该得到钱的孩子吧，还不想跟他争。不想那个不应该得到钱的吧，还想跟他争这个钱，所以老头就生气了，就想把这房子给他处理掉。
1: 嗯，
2: 他这个把钱吧，他自个儿就好像是，这钱在自己手里，他愿意怎么办就怎么办，他可能就是这个想法。
1: 所以呀、
2: 啊，
1: 所以作为你来说，你心里应该明白，你哥哥并不是真心实意的想去敬老院。
2: 他不是心的，他就是。
1: 所以说什么意思呢？我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哥哥即使是说现在把房子卖了，钱都归他了，他去敬老院了，你觉得你的哥哥他会开心、会快乐、会幸福吗？
2: 他的本意吧，不是想去敬老院。
1: 所以你问我这个问题，我刚才第一个我就跟你说，我这事儿重要吗？所以咱们不是为了解决那个问题，而是解决这个问题所潜藏的一些问题，是不是？
2: 对，
1: 首先说咱俩已经达成共识了，你哥哥并不是特别想去敬老院是吧、他是赌气 对不对他是赌气，而且呢，如果按照他这种赌气的方式去敬老院了，那恐怕你哥哥也不会快乐，也不会幸福，也不会每天乐乐呵呵的在那里边待着，对吧？所以呢，你得劝你哥哥， 咱们。

0: 有气归有气，有问题我们要解决问题，而不是要置气。你一置气的话，咱们说这里边有两个因素，第一个因素，你置气往往它没有一个好的结果，对吧？第二个，恐怕你一置气的话，你再想回来你都回不来了，你再想回头都走不了了，对吧？现在问题是什么呢？咱们说，他有四个儿子是吧？四个儿女，
1: 两个儿子，两个女孩。
0: 对，四个儿女，你说了有孝顺的，有不孝顺的，是吧？那为什么你这个老哥哥啊，他们这老父亲不能去孝顺的孩子家里呢？
1: 我先插你一句话啊，他孝顺的这孩子吧是大姑娘，大姑娘呢有儿子还有孙子，她没有能力，就是以前吧，就是以前她母亲有病的时候全是这个大姑娘伺候，现在呢老母亲去世了，她这儿子呢，她也就是说这个我这老哥哥的他的这个外孙子吧。外孙子也结婚，要坐月子了，他这女儿呢就没有时间伺候他这个老父亲了，所以现在吧，他老女儿就想说的，我现在我伺候我儿媳妇儿，就跟他的那个兄弟姐妹就说了，说我现在没有时间伺候他，让他们大伙儿伺候，大伙儿现在就产生分歧了，就是都不愿意伺候那意思，不愿意伺候还是一方面，还想要这个。房子要分房子，
0: 我问你，这房子是谁的名啊？
1: 老头的名啊，
0: 老爷子的名字是吧？
1: 对呀啊。
0: 然后老太太去世了是吧？
1: 对呀。
0: 现在呢，我给你这么几个建议哈。第一个，你去找一下你这老哥哥哈，你告诉他，你说我们遇到问题吧，我们别置气，置气呢，往往不会有一个特别好的结果。知道吧？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我告诉你啊，就是。人呢都分三六九等啊，他的儿女也一样，有孝顺的，有不孝顺的。我跟你讲，不孝顺的，你告诉老哥哥收拾他。现在吧，咱说句实在话，如果他不想去敬老院的话，他有四个儿女，完全可以找一个人来照顾，就是说我们请一个人雇一个人来照顾老爷子的日常起居，对吧？在自己家里毕竟是随便一点啊，四个儿女让他们拿钱，他们有这个责任，知道吧？明白我的意思吗？现在我希望你起到一个什么作用呢？你老哥哥现在比较激动。你呢不能跟着他瞎激动，你得帮着缓和一下这种情绪，知道吧？
1: 行。
0: 好，再见。
1: 好了。
2: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值此中秋佳节到来之际，小江携手节目组给大家送月饼了，祝大家人月两团圆。老话讲，秋收冬藏，海参性平清润，不燥不上火，是秋天进补的最佳选择。人到中年，上有老下有小，全家一起吃海参，给自己和家人最好的健康养护。戴轩堂15年老品牌，只卖大连好海参，精选北纬39度黄金海域7年以上的野生辽参，富含50多种营养，滋补效果很全面，能帮我们快速补足能量，夯实地基，被誉为华夏第一参，大连海参王。现捞冷蒸无添加，营养保留更完整，开袋即食，软糯 Q 弹，高蛋白低脂肪，整个秋冬坚持吃海参，每天一根，身子底子越养越扎实。百轩堂大连辽刺参，优选辽参匠心传承，源自大连，品质保证，7年慢生长，一口好营养，100余项检测全合格，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大连原产地发货，吃着更放心。海参小米粥、凉拌、葱烧，怎么做都好吃，简单省事儿。每天一根野生海参，是藏在烟火里的孝心，更是自己健康的基石。不管自己秋季食补，还是孝敬爸妈串门送礼，都特别合适。现在中秋节日大福利，价格非常给力，一斤10到15头只要100多块钱，买3斤送东北黄小米，买5斤送5盒精品西洋参，买10斤再加赠2斤海参，下单还送30包专用调味汁儿，配着吃味道更鲜美。活动一年只此一次，错过再等一整年。打进电话还送稻香村精美月饼，
0: 抢购热线400102-1056。

0: 4001021056。月满人团圆，养生护健康，中秋佳节将至，少江代表星光夜话节目组给咱河南听友送月饼了。为感谢大家一路的支持与信任，只要拨打电话4001021056 4001021056订购任意一款产品，就能免费获得节目组送给大家的稻香村精美月饼，数量有限，送完就没有了。好，来迎接尾号为8440的这位听友，你好。
1: 喂，你好，夏阳老师。
0: 你好。
1: 那个，我以前没听过节目，就这段时间听节目，我想跟你说一下我自己的事情。
0: 好啊。
1: 那个是这么个情况吧，我和我爱人吧结婚两年了，两年来吧，他一生理上吧一直就是没有月经。那已经一年以前，我说咱们去检查一下。
0: 嗯，
1: 完他说没有什么毛病。
0: 嗯，谁说没什么毛病？
1: 他说的，他说没什么毛病。
0: 嗯，
1: 就是我能生育，但是我一直说家老人什么的，我结婚比较晚。
0: 嗯，
1: 在咱们农村来说，应该现在已经27岁了。
0: 嗯，
1: 完今年去检查呢，检查去什么结果？说是那个幼稚组根本无法治愈。
0: 嗯，什么意思啊？
1: 嗯，无法治愈完，
0: 是不是说就不能生了？
1: 啊，
0: 是不是说他不能生育了？
1: 对对对。
0: 啊，
1: 但是吧，我跟他毕竟说过在一起过了两年嘛，还有点感情，不是说一点感情没有。但是家里这方面吧，就是咱老家是农村的，说不理解这个事儿，说必须啊，说咱们得离婚。
0: 嗯。
1: 完主要是吧，我考虑一开始吧，我也不太同意。但是吧，想想这两年咱们在一起生活当中吧，有许多不愉快的事儿，就是每一年吧，咱结婚两年，这两年回家过两个年都没有过消停，这两年不是因为这个就用那个。
0: 这些事儿咱就不用说了。换一句话说，如果这也没有这检查结果的话，可能这些也就不叫事儿了。如果说你爱人要是怀孕了，可能这些都不叫事儿了，就随风而去了，对吧？
1: 对，
0: 所以现在呢，我们不用说那些，不用说这两年你们过得怎么样，现在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已经摆在你面前了，你爱人不能生育了，你该做怎么样的一个选择？
1: 是
0: 吧？但是这个选择没有人会替你做，也没有人有这个权利来替你做这个选择和决定。
1: 对，
0: 嗯，你能不能告诉我小伙子你是怎么想的？
1: 我现在是这么想的，因为我家这边吧，我不能说我得为我父母考虑一下。
0: 嗯，
1: 因为我父母也是我自己。我想吧，和我爱人离婚，离婚吧，我爱人提出什么要求呢？说这两年说给他一定经济补偿，说要拿3万块钱。
0: 嗯，
1: 拿3万块钱吧，咱们家里的经济实力，我父亲吧还有个病，就是说经济实力不太好吧。家那边吧，就是有起诉的，因为咱家老家黑山那边的，说有点稍微法院那边有点关系，他们说只有10000块钱就能把这事儿给办下来。
0: 嗯，
1: 所以他们不同意说给他拿这些钱。现在没说我在中间挺为难的。
0: 嗯，
1: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和父母说，因为这边吧，毕竟是自己。
0: 你现在这么说啊？
1: 嗯，
0: 你爱人同意离婚了，是吧？
1: 对，
0: 只不过朝你要3万块钱的叫补偿金也好，或者叫其他的也好，就是管你要3万块钱。 对，
1: 对
0: 吗？
1: 对。
0: 你拿不出这个钱是吗？
1: 嗯，不是说拿不出，而是说怎么说呢，
0: 你想不想拿吧。
1: 咱们就是刚过这两年之内，我没什么积蓄，说只如果要钱的话，拿钱的话只能从父母那边先拿一部分，然后我说以后我和父母。
0: 嗯，我问问你啊，小伙子，你怎么老顾左右而言他呢？做人啊，有很多时候哈，咱们得坦坦荡荡的啊。
1: 嗯，
0: 我必须得直截了当的问你，我问你，你想不想拿这个钱？
1: 拿是肯定得拿。
0: 好了，拿这个钱，现在你没这个钱是吧？
1: 对，
0: 借呗是不是？
1: 但是我不好意思，因为是毕竟是离婚的事儿，不像说结婚了或者什么的。
0: 你一句不好意思哈，你就完事儿了啊，小伙子。
2: 我问问你啊，你爱人跟你过两年了，因为这样的一个理由离婚了，管你要3万块钱多吗？你不好意思，你因为这个理由你就跟人家离婚了，你就这就好意思了？
1: 因为还有一个情况，老师我跟你说呀，是什么呢？因为他家吧是个医生的家庭，因为他这个病吧，人家医院可以说以前呢，他就这个生理方面肯定因为没有生育。他不可能说来月经，来月经也很少。
2: 我懂你的意思。
1: 他家是个医生家庭。
2: 我懂你的意思啊，其实这个问题我也想到了。你的意思是说他隐瞒你了？
1: 对。
2: 但是呢，我告诉你，这个事儿只能在心，而没有任何的证据。
1: 对对，我明白。
2: 嗯。
1: 所以说，我就不忍，就是怎么说，心里不平衡。
2: 现在我告诉你，现在你没有什么平衡或者不平衡的啊。对于任何一个人来说啊，对于你来说，小伙子有手有脚的，3万块钱不多，人家并没有向你狮子大开口。
1: 嗯，
2: 知道吗？
1: 对。
2: 如果说你决定离婚了，如果你决定离婚了啊，如果他要3万块钱就同意和你离婚，我觉得你即使是砸锅卖铁，你也应该给他这个钱。这是我个人的想法啊。
1: 嗯，
2: 好吗？
1: 我
2: 们聊到这儿，我们再见。
1: 嗯，好，谢谢你啊。
2: 嗯。6386的这位听友，你好。
3: 喂，是我吗？
2: 啊，是你，你好。
3: 哎，是肖江老师，你好。
2: 嗯，
3: 我有点家庭事儿，我想跟你说一说。
2: 嗯，
3: 我今年66。
2: 嗯，
3: 俺家老头也66。
2: 嗯，
3: 老头有严重的高血压，我家还一个瘫痪的老婆婆，今年86岁，一切事儿都不能自理，一天喂3遍，就是一切事儿都由我们俩负担。嗯，现在嘛，我的身体有点不允许了，支持不住了，老头儿也不行。他家是姊妹5个，我们家排行老二。哎呀，叫谁来谁也不来。你说我，你说这事儿我们打算怎么办？怎么
2: 让你丈夫去协商？
3: 叫我丈夫去协商啊。
2: 嗯。
3: 啊，哎呀，给我整呀！就像我这，哎呀，儿子媳妇不愿意吃，我实在支持不住了。哎呀，
2: 他们为啥不来呀？
3: 都说有各种原因，他说真的，他说嫩的。
2: 老人的房子呢？
3: 老人房子现在不值多少钱。老人房子现在在我是农村，在我们家吧，其余他们4个都在室内。
2: 老人是农村的老房子啊？
3: 老房子不值多少钱的房子，我们家就是现在我老人在我们家居住，房子空着呢。
2: 哦。老人跟你们在一起生活多少年了？
3: 他以前不在我们一起生活，由于就是前年，完事就是突然间老人就瘫痪，就一切不能用，完就送到我们家，完就我一直我伺候着。
2: 哦，您真挺不容易的。
3: 哎呀，我呀难老心了，我要不伺候，身体实在支持不住，就像我儿媳妇不孝似的。
2: 嗯，这事儿你让你的丈夫啊找他的兄弟姐妹啊。
3: 啊，
2: 这个事儿呢你不好说太多。
3: 嗯，
2: 是不是？
3: 是，你说的对，我应该问问你。
2: 如果说你们俩说都不管用，让孩子去跟他们说。
3: 叫我们家孩子。
2: 对。这个问题必须去解决啊，不解决你们俩受不了。
3: 我真实在知，我从哎呀再给你打电话2个小时之前眼泪都没断过，一直到现在呀。
2: 现在那可不，你这年龄也这么大了。
3: 啊，我今年66了嘛，
2: 可不嘛。
3: 嗯，
2: 所以孩你们的孩你有几个孩子啊？
3: 我就一个儿子，他在吉林。
2: 他怎么说这事儿啊？
3: 哎呀，我儿子还劝我呢，妈呀，别给我爸出难题儿，你跟我爸别嫉妒，真大岁数的
2: 不嫉妒得咋办呢？问题是
3: 就是嘛。哎呀，我现在跟你说话眼泪都在眼圈里转呢。
2: 让你丈夫和孩子啊去找他这些什么姑姑大爷叔叔啥的啊。
3: 嗯，
2: 好吧，哎，
3: 好，
2: 聊到这儿
3: 啊，
2: 再见
3: 啊。好了，再见。
2: 一位听友叫向阳花开说，肖江您好，之前参加的活动给我婆婆买的同仁堂的安糖，她腿脚不好，平时也不咋出门，吃了2个多月，现在能去人民公园溜达了，百年老品牌就是靠谱啊。春暖花开说，听您说复合神经酸对大脑好，让闺女给我订了5盒， 现在感觉挺好，您推荐的我放心。

0: 好消息，中秋给大家送福利，送月饼了。反应迟钝，说话费劲，记忆力减退，话到嘴边又想不起来了，成天找手机找钥匙，这就是大脑缺乏神经酸的表现。神经酸是世界上能促进脑神经修复再生的物质，只有它能减缓大脑退化的速度。我们推荐的这款产自香港的高含量磷脂酰三酸复合片，它被誉为脑黄金，出口全球100多个国家，在国际上享有盛誉。纯天然草本提取，一片就含有磷脂酰三酸100毫克，小分子高含量，每天一粒就能促进受损神经修复再生，补充1亿个脑细胞，还添加了 N 乙酰神经酸、顺15-24碳烯酸，科学配比，共同营养脑神经，改善大脑功能，提高记忆力，脑力更充沛，脑功能全面提升，长期吃好处太多了。不忘事儿，不糊涂，不痴呆，说话明明白白，做事儿比年轻人都利索，再也不怕健忘痴呆。补脑养脑活脑，大脑年轻20岁，合素香港老牌子，口碑稳，港产港造 GMP 认证，每个环节都符合高标准，品质值得信赖，吃着更放心。现在给河南听友中秋大福利，买5瓶送1瓶，再送价值399元的复西睡眠能量枕，打进电话还送稻香村精美月饼，数量有限，抢完就没有了。抢购电话400-102-1056，400-102-1056。好，感谢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星光夜话，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您在生活当中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您可以拨打电话166-3825-1056，166-3825-1056，也可以加这个号码为微信好友166-3825-1056，166-3825-1056。好，来迎接尾号为2648的这位听友，你好。
1: 好，
0: 哎，
1: 你是笑江老师啊？
0: 哎，我是笑江，你好。
1: 哎，你好。
0: 嗯，
1: 我也经常听你的节目，我也挺受感动。
0: 嗯，您说。
1: 说点心里话和你。
0: 嗯，说吧。
1: 啊，就是我和亲戚家就是想买一台那个，他那有个校车想卖。
0: 嗯。
1: 想卖呢，完了说的是，后来我就行决定去买了吧，买了我就付他20万块钱。
0: 嗯。
1: 20万。
0: 嗯，
1: 他那全款是33万。
0: 嗯，
1: 完了我还一个人完了拿了几万块钱，完了他也承认收到我20万。
0: 嗯，
1: 完了还欠20万。现在因为这事吧也来的挺突然，完咱家那有病嘛去世了。
0: 嗯，
1: 我那钱给他是5月份给的，所以说我现在也没有这么大能力去买这台车了。完我说跟他说了，我说的人不在了，这车就不想买了。完，他就不依不饶的。
0: 嗯。
1: 完，后来他也说点人话，说的那年底给你10万，明年再完说的是今年再给10万。
0: 嗯。
1: 就这样的，就完事了结了。完，他老合计不过味儿了，那不行，那你这车你要也得要，不要也得要。我说那我不想要，我没有钱呢。
0: 嗯。
1: 我现在一月只有2000多块钱的工资。我说这个老头有病没了，我买不起了。
0: 好嘞，来我问你几个问题啊。
1: 嗯。
0: 当时你要买这个车准备让谁开？
1: 因为这校车还一直在运营，完了也是那个找的别的司机来那个雇的司机。
0: 嗯。
1: 嗯。
0: 然后。
1: 完了也一直在运营。
0: 那我问您什么您回答我什么就行了啊。
1: 嗯。
0: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就是有司机、
1: 嗯、
0: 是不是？只不过
1: 有
0: 司机，只不过你把这经营权买过来是吧？
1: 啊，当时呢，因为前面都。

0: 啊，那咱家那个亲戚
1: 这是七一啊，这是七一，你说别说你脑袋简单了啊，七一，七二。你说买不买，你其实对人家有一个很大的，你缺少的是一种契约的精神。换一句话来说啊，这是你先反悔的，
0: 嗯，
1: 啊，你先反悔的，是吧？第三个呢，你都这样的一个年龄了，今年已经70岁了，是吧？
0: 嗯，
1: 你做什么事情都不跟孩子们商量，你自己擅作主张，结果给自己挖了这么大一坑，是吧？
0: 对对对，
1: 现在呢，我觉得啊，如果说从我的角度来说啊，不管是亲戚也好，朋友也好，首先跟人谈啊，我现在条件确实不具备了，是不是？哎，然后呢，你看我毕竟是毁约了，我给你一些赔偿，是吧？你给人赔一点钱，然后把那些钱给你退回来就得了。你要再想说现在20万啊全要回来，那是不可能的。走到哪儿你都说。咱说句不好听的，你都说不出理去。
0: 嗯，
1: 人要为自己的决定，人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0: 嗯，
1: 知道吧？
0: 嗯，
1: 而且呢，我劝你这个事儿最好赶紧跟孩子们说啊。
0: 现在已经都知道了。
1: 周知道孩子们什么想法呀？
0: 孩子就说：“这不车不还在运营呢吗？就等着卖车呗。”
1: 嗯哼，那意思孩子们要凑钱，把那钱先给人家吗？
0: 那我欠他那剩下钱，我说没有，我没有能力给他，没有钱呢，因为，这老头没了嘛，这因为这事儿吧很突然，老头有病就
1: 这事儿吧，我个人觉得跟老头没不没有啥关系啊。
0: 不是他暂时他因为他能他挣钱呢，
1: 你挣不挣钱，你不得一下子给人拿出40万吗？对不对？
0: 不是啊，对。
1: 你这话吧说的吧，让别人吧都不佩服你，是不是？他跟他在不在世没有啥关系。
0: 不是他们每月都有收入，我可以几个月就能给他呀。
1: 你现在的问题是啥呢？你现在先把这车整明白了，知道吧？
0: 啊，还我跟你说啥呢？那个主持人，这个车就是我这个妹妹和这个哥哥俩干，他俩成天吵架，完了这个妹妹就
1: 到这样的一个年龄了啊，到这样的一个年龄了，咱们得认。认啊，
0: 认了，认了，
1: 对，
0: 真是认了。
1: 得认啥呢？我们得认老，人不服老不行，人老不以筋骨为能，知道吧？别说校车，你经营不了，就是你那个什么所谓经营那个妹妹呀，咱说他俩打成什么样，你也调整不了，你也解决不了，你现在就过你自己的日子就得了。
0: 对对对对对，
1: 那车干啥呀？是吧？现在就跟孩子们商量，是不是？如果说。啊，我们不想要这车了，跟他谈一谈，给人点赔偿，是不是？如果想要这车，赶紧把这车整回来，然后你再卖还是咋地？否则拖时间长了的话，很可能这事儿麻烦无穷啊！
0: 啊，
1: 再见。
0: 哎，
2: 新闻夜话节目组经过精挑细选，给大家严选出系列健康好产品，有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7年以上正宗深海野生大连辽刺参。百宝优品高含量蓝莓叶黄素，百全堂大品牌99%高纯度辅酶 Q10，华药中科北京研究院研发专注国人肠胃健康的益生菌，同仁堂百年老品牌吃一样顶三样的氨糖软骨素钙片，有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让您天天睡好觉的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给您降糖控糖稳糖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男人的加油站番茄牡蛎玛卡复合片，来自新西兰的降甘油三酯防血栓的南极磷虾油，
3: 来自香港享誉全球对大脑好记忆好的复合神经酸，
2: 来自德国原装进口的高纯度降血脂的深海鱼油，保肝护肝的护肝宝姜黄水飞剂和养软骨护关节的高含量二型骨胶原蛋白，还有原装进口溶栓化栓的纳豆激酶，天然破壁灵芝孢子油和深受大家喜爱的一贴眼就亮的百宣堂熊胆明目眼贴，还有滋阴润燥通便的新疆天山黑蜂雪蜜和古法熬制润肺止咳的秋梨膏。新闻夜话坚持产地直采源头把控，每一款都经过严格筛选，品质有保障，吃得更放心。原产地直供价，诚信为本， 只做让百姓安心又省钱。

0: 的好产品，为您打造安心健康的好生活。咨询电话：400-102-1056，400-102-1056。秋天气候干燥，紫外线强烈，眼干、眼涩、流泪、酸胀、模糊、不舒服的情况越发严重。其实这都是因为眼睛里的叶黄素在加速流失。百宝优品蓝莓叶黄素，只有它才是眼部细胞优质的原材料，被誉为眼黄金。每天吃两片就能满足眼睛的全天营养需求，修复作用直达眼底，无蔗糖配方，老人小孩都能吃。眼睛营养足，还你好视力。百宝优品大品牌，工艺好，吸收好，避光包装，成分保持完好，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现在河南地区专属福利，买十送十，买20送20，再送3盒熊胆明目贴，一瓶只要33。打进电话还送稻香村精美月饼。订购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继续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啊，星光夜话栏目组加微信送好礼了，16638251056，16638251056，加上微信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大家快来添加吧。来迎接尾号为4386的这位听友，你好。
1: 小江你好。
0: 你好，
1: 我是抚顺的一个那个老太太了，60了。
0: 60你还算不得老太太啊，中年人。
1: 有这么个问题，我家弟妹的事儿。弟弟呢也不好意思，也一天也上班。从1年前吧，他就开始玩股票。
0: 谁玩股票？
1: 弟妹。弟妹玩股票，我也不知道这事儿，已经都和我说了。说了我也没往心里去，一个当姐姐的，那天又来了，跟我说，他说我想和你那个弟妹离婚。我说你因为什么离婚呐？他说的，我说咱能不离不离，已经毕竟你俩过了30年的夫妻了。完就把这些事儿就和我说了。他不但现在他玩股票，把家有的那个财产全给已经输进去了，因为他在他妈那伺候他妈已经1年多了，弟弟也就和他分居1年多了，后来弟弟呢想要拿钱，他拿不出来，他把这事就说了，说了弟弟呢就挺生气，后来呢他又欠了不少高利贷，欠高利贷呢，弟弟说你这高利贷现在欠的，因为什么他拿不出来，后来弟弟发现他这个账上有高利贷，弟弟气的弟弟就把这事就问他，他就把这事就说了，现在这个高利贷呢已经是欠了8-9万块钱了。8-9万，弟弟你说的想着离婚呢，就意思说的以前的，就现在婚前就是呗，现在不没离嘛。问问这个事儿，真要是干啥的话，他还不上，我弟弟还意思让我问问，他还得跟着还不？
0: 你弟弟已经铁了心要和他离婚吗？
1: 弟弟铁心和他离婚。
0: 那他俩因为什么分居啊？
1: 没有什么分居，以前呢，他就伺候他妈，他妈呢因为脑血栓。弟弟说你伺候你妈你就伺候你妈吧。行，后来弟弟发现不对劲儿，他妈是脑血栓，他老也不回家，弟弟有一天去了，看他玩电脑，已经这个股票就玩了，弟弟这么才发现的。后来所以
0: 啊，就是除了玩股票他没有别的问题是吧？
1: 没有别的问题。
0: 那在玩股票之前他们两个人感情怎么样？
1: 没玩股票之前他俩感情还是很好的。
0: 现在呢，你弟妹有没有就是后悔的这意思？
1: 一点后悔意思都没有，小江。
0: 那什么意思呢？还想继续玩，继续往里扔？
1: 还继续往里扔？他现在你看已经高利贷都欠8-9万。
0: 你跟你弟妹聊过吗？
1: 我不怎么和他聊。
0: 为啥呢？
1: 所以现在吧。
0: 为啥呢？
1: 因为我当姐姐，我在这里头说吧。
0: 嗯。
1: 要万一说不对劲儿，不就不对劲儿吗？弟弟不让我来里头插言。
0: 嗯。
1: 弟弟说你别插言。
0: 你弟妹没有别的工作啊？
1: 他现在已经退休了。这个事儿。
0: 他们家孩子多大了？
1: 他们家孩子都30了。
0: 孩子知道这事儿吗？
1: 孩子知道这事儿。
0: 孩子怎么说？
1: 孩子就让他爸和他妈离婚。
0: 男孩女孩啊？
1: 女孩。
0: 这个嘛，你先别轻易说离婚。
1: 因
0: 为股票这个东西哈。

0: 首先来说它是合法的是吧？现在呢你弟妹呢玩股票，他无外乎有这么两种可能性。一种可能性呢就是他很自信，他认为他水平很高，那是一种技术含量的东西，对不对？不像说咱们抽扑克比大小是吧，全凭点子冲，他会自己认为他自己的水平很高。另外呢他极有可能是受到别人的蛊惑。
1: 对，你说这个对。
0: 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你现在吧没有办法来介入。那我倒是建议你啊，你跟你那个侄子或者侄女，是男孩女孩来着？
1: 女孩。
0: 你跟你那侄女聊一聊。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刚才我问的问题啊，就是说他就是你弟妹有没有悔改的意思。其实所谓的悔改就是认清一个事实，那股票那东西不是你谁都能赚着钱的是吧？而且现在咱说实话靠股票赚钱的没有几个了，对不对？所以你现在问不出来。如果说哈、你作为这个姑姑哈、啊、你把你侄女找来，因为他你看你说就是他，你这侄女就让他爸和他妈离婚，你觉得这可能吗？这估计是你弟弟说的吧？
1: 因为吧，不是因为我侄女现在吧，侄女以前和我说过，和我说这事吧，我没往心里去，因为孝敬我产业，因为我们家吧这个孩子吧不治理，我也没有那个心吧，就是弟弟这个事儿介入。侄女来上我的来和我说过，我也没往心里去。现在侄女已经呢上昆明工作去了。
0: 哦，是这样啊。反正吧，我觉得哈、啊，这个事情呢，倒不至于说马上就得离婚啊。这事儿呢，就是关键问题是看你弟妹现在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而现在呢，你咱说实话，对你弟妹这种心态，我们把握的还不是很准，因为毕竟我没有这个跟你弟妹聊过。这是你弟弟可能是咱说，气疯了或者很生气那种状态是吧？说出来的一些气话、急话、狠话。至于说你问我的那个问题啊，我告诉你啊，这个我还真就说不清楚啊，因为这是法律上的问题，也很难去界定。然后呢，你给律师打个电话，律师会给你解决这个问题。
1: 哎哎哎，
0: 好，再见。哎，
1: 麻烦你肖江啊。
0: 嗯，再见。哎
1: 哎，
0: 赖营第二号为2248的这位听友，你好。
2: 肖江老师你好，
0: 你
2: 辛苦了。我那个家里有点事儿，请麻烦肖江老师一下，请你那个帮着指点指点。事情是这样的。我今年62岁了，我和老伴儿在一起生活，我儿子呢，结婚3年了，结婚前儿就哈给儿媳妇5万块钱彩礼，我们都买的房，我们买的那房吧是精装的房，完了儿媳妇也就是看着哪不顺眼呢，他就要那个重装一下，完他呢就拿出来2万块钱，就装修就哪不合适呢，他就又重装一下子，就贴壁纸是干什么的。完事儿呢，现在这3年了，他俩吧就是有时候一打仗，完他就提这2万块钱，他就说他那个拿2万块钱装修的，完了他就是跟我们要钱。你笑笑老师，
0: 跟你们要钱，跟谁要钱？
2: 跟我们呢，就说
0: 你们指的是谁？
2: 指的是我和老伴儿，他和我儿子，他俩一打仗就要钱，就跟我们要钱，就跟我和老伴儿要钱，他不直接说，他就跟我儿子说。我就想问肖江老师，这个钱我应不应该给？
0: 不应该给，
2: 不应该给哈。
0: 不是这事儿吧？是这样的，我觉得你儿子有严重的问题啊。是吧？你想一想，第一次咱说他跟你要钱了，这事儿你儿子就应该知道了吧？
2: 对。
0: 他就应该去解决吧，就应该去处理吧。
2: 是
0: 不是？
2: 对。
0: 你不觉得你儿子到现在为止这事儿还没整明白？他的婚姻持续不了太长时间吗？
2: 是不？可不，一打仗就提这个事儿。
0: 这个事儿吧，这事儿根源在你儿子身上，你不要往别的地方去想。根源在于你儿子的不立誓和没有能力来支撑起一个家庭。你儿子多大了？
2: 30多了。
0: 做什么工作的？
2: 在那个银行工作。
0: 这事儿你儿子咋说了？
2: 我儿子他现在就是一打仗嘛，他就说那个，完的这不这回又打仗嘛，完就急要2万块钱的事儿。我儿子说没有，说我妈妈又帮着看孩子，带了2年多孩子啥的，都挺辛苦。一说没有，完就打仗，完就
0: 你儿子怎么能说没有呢？还要不着的玩意儿怎么能说没有呢？你儿子可、
2: 就是、
0: 可可怕媳妇了吧？
2: 是，对对，是。
0: 你跟他们在一块。

0: 二生活吗？
1: 不在一起生活，他们自个儿过自个儿吧。那天还就
0: 以后我告诉你啊，他再跟你谈这事儿的时候，你马上让你儿子就给你亲爹亲家母打电话，让他们来当面谈这件事儿啊。
1: 好，
0: 你就问他亲家母啊，问你亲家母，这钱我该拿还是不该拿？你看他咋说？对不对？他不一打仗来就来找你们来吗？你让你儿子也找他爸他妈。明白了吧？以后就这么做啊。
1: 好，
0: 好，再见，
1: 谢谢肖翔老师。谢谢。
0: 一位听友网名叫玲啊，说少江你好，前一段时间帮家里老人买了蓝莓叶黄素、秋梨膏，还有益生菌冻干粉，家里老人用上都说好，让我感谢你，祝节目收听长虹越来越好。微信名叫一平生在微信里说，我一直吃肖江推荐的进口纳豆，脑袋啊心脏啊啥事儿没有，我打算长期吃下去，啥时候到货我还定。微友闲云野鹤说，肖江我总是心慌气短，有时候感觉心跳得特别快，听了你的节目，订购的百宣堂辅酶 Q10 品质吃着放心，又订了5瓶，现在都已经收到了。最近很多朋友都反映说，频繁出现心慌、心悸、胸闷、气短、心绞痛的问题，每天是提心吊胆，就怕哪天心脏犯病，咕咚倒地上就起不来了。大家的担忧一点没错，因为心脏是身体的发动机，心脏要是不工作了，人就完了。大家想过没有，为什么心脏年轻的时候好好的，现在心脏动不动就难受？就是因为从35岁开始，体内的辅酶 Q10 含量断崖式下降。这个时候选对辅酶很关键，辅酶补充足不得心脏病。百宣堂大品牌选材用料和工艺都是高标准严要求，采用微生物发酵专利技术，提取出 99% 高纯度辅酶 Q10， 每天吃一粒就能满足心脏全天营养需求。我们都知道辅酶 Q10 吃的就是纯度，纯度高效果自然好，一粒就含有 99% 高纯度辅酶 Q10， 给10亿心肌细胞补营养添动力抗衰老，吃上一个礼拜，一口气拎着菜上5楼，不憋不喘不心慌。百宣堂辅酶 Q10 大品牌信得过，它拥有8项专利、独家防伪标志、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多重品质保障更安心，任何人都可以放心服用，是咱老百姓保养心脏的首选。辅酶是个宝，常吃身体好，长期吃心脏稳稳的，面色红润有精神，全身都有劲儿，日子越过越有奔头，再也不担心犯病了。吃辅酶就吃百宣堂辅酶 Q10， 现在给河南听友申请到专属大福利，买5盒送1盒，买10盒送5盒，买20盒送10盒，算下来一瓶只要32.6元，再送一台价值399元的医用级高精准电子血压计，打进电话还送稻香村精美月饼，抢订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月满人团圆，养生乎健康。中秋佳节将至，小江代表星光夜话节目组给咱河南听友送月饼了。为感谢大家一路的支持与信任，只要拨打电话400-102-1056，400-102-1056，订购任意一款产品，就能免费获得节目组送给大家的稻香村精美月饼，数量有限，送完就没有了。来，迎接尾号为2782的这位听友，你好。
2: 你好，谢阳老师。
0: 你好。
2: 我想咨询点儿呢，就是我这些年吧，我是一名厨师，以前这些年了，我也打工，完自己也开过5、6个饭店，完开一个做个外卖。做个外卖，完一直也没做起来。刚做1个月1.5个月吧。
0: 你做外卖主要是网上的还是怎么的？
2: 网上的。
0: 做什么都？
2: 做那个就凉皮儿的，那个麻辣烫了，麻辣拌了，那个炸串啥之类的了。
0: 在你的店周围，你店在哪儿？
2: 在团结路，就是那个北站那团结路六文街的。
3: 离北站多远？
2: 离北站走的话，也就是十分钟吧，十多分钟吧。
3: 你那地方就是商圈多吗？或者说有没有一些这个办公楼啊？
2: 办公楼反倒没有，就是主要他的外卖吧，送远送的，就是我的范围是在中街，还有沈阳大学，还有那个过九一八的左右。
3: 嗯，我觉得你选的这个项目不行，单纯靠外卖你肯定起不来。
2: 哦，
3: 嗯，
2: 之前吧。之前我一直开饭店的，这头一回整这玩意儿。
3: 饭店你咋后来没干起来呢？
2: 也不知道啊，就是我试一个，就是咋说，好像没才似的，给别人打工打都挺好的。
3: 啊、
2: 嗯，之前给别人打工了。
3: 你觉得自己没有财运？
2: 对，2010年到现在，我就是头一回做的外卖，整的外卖。
3: 嗯。
2: 期间，6、7年之间就给别人打工了。
3: 每天有多少订单啊？
2: 现在没有多，刚开始那几天还行。20多单，现在一天3单2单的，我感觉干的有点没有信心。
3: 你评网上评价咋样？
2: 网上评价可以。
3: 嗯，首先我跟你说，做什么东西啊，它都会有反复啊。你刚开一个月，不一定咋回事啊。我个人觉得一个月做饮食，并不能说明好或者不好。好你也不用高兴，不好你也不用气馁。做餐饮有两点是最为重要的。第一个就是你的位置，对吧？
2: 对对。
3: 啊，就是不管说你开饭店也好，做外卖也好，这地址很重要，因为网上订餐他也会都会搜寻附近的，是吧？太远了也没人给送，送了也不划算，也没人订。第二个，我觉得最为重要的就是你的特色。你的特色是什么？什么叫特色？就是你有别于其他人的地方。我就以麻辣烫为例啊，我是1996年来的沈阳。来沈阳之前我没吃过麻辣烫。来了之后呢，我吃麻辣烫那个时候还是大签子啊，大签子，然后吃那个麻辣烫就一股中药味儿，不好吃。后来吃过几回，慢慢就习惯了。而且现在你要知道，现在的麻辣烫和1996年的麻辣烫，以前的我没吃过啊，就和96年的麻辣烫完全都不是一个味儿了。如果现在你还能够找到纯正的，就是那种啊96年的那种感觉，你麻辣烫你卖30块钱一碗都有人买，而且买的人还挺多。什么意思？特色。明白我的意思吗？
2: 明白了。
3: 就是你不管做什么，你得做出特色来。别人有，你可以有，也可以没有。别人没有的东西，啊，你要能做出特色来，你哪怕做手抓饼，你都会赚个盆满钵满的。如果你做出这玩意儿，不管你是凉皮儿，你还是这个麻辣烫，如果大家吃完之后觉得还行啊，或者说凑合还可以，你就完了。你还得要从这个你的餐饮的内。下内功啊，就是研究你的口味，研究你的特点，研究别的没用啊。我教你一个最简单的方法啊，你现在不也是会网上订餐了吗？是吧？或者说你没事你溜达，你看谁家的麻辣烫好，谁家特别火，你就去吃啊，你看看跟人家有什么不一样的。不要总盯着自己的优势，如果你总盯着自己的优势的话，你说我做的也不差呀，那你赶紧离开这一行，那就完了。
2: 现在吃饭的关系都新客，没有回头客。
3: 对呀，那就说明你做的不行啊。还是从你自己的手艺上下功夫吧，好吧。
2: 嗯，
3: 聊到这儿啊，再见。哎，上呼吸道不好、肺不好的人一定要吃秋梨膏，真梨三斤不如梨膏一勺。梨膏吃得好，秋冬顺利过。我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秋梨膏采用传承百年的配方，精选砀山秋梨，配以枇杷果、玉竹、百合，重瓣玫瑰、菊花、甘草、罗汉果，还额外添加解毒防恶变的硒元素，辅以纯天然蜂蜜来调和，古法熬制，不添加蔗糖、色素、防腐剂和甜味剂，所有人都能放心吃。古法工艺，现代生产，
0: 确保每一瓶都质量过硬，浓浓的膏体挖出一勺，温水冲泡，喝上一碗就感觉全身各处干燥的黏膜都得到了滋润，滋阴润燥，清热降火，生津止渴，效果非常好。每天一勺秋梨膏，平时不往医院跑。厦门市生命之树生命科学研究院研发的大品牌秋梨膏 CCTV 品牌中国推荐，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障。为了回馈广大河南听友，厦门市生命之树生命科学研究院研发的大品牌秋梨膏现在秋季福利价99元三瓶，99三瓶，三瓶只要99。打进电话还送稻香村精美月饼，抢购电话400-102-1056 400-102-1056。
3: 来迎接尾号为0677的这位听友，你好。
4: 喂，
3: 你好。
4: 哎，你好。我听你这节目很久了。
3: 嗯，
4: 我是只是说哈，心里有个好久解不开的心结，我想咨询你一下。
3: 嗯，您说。哎，
4: 哎，我在啊，这个心结大概的哈，对我而言得有15-16年了。
3: 嗯，
4: 啊，在我是个老姑娘，我一直跟父母生活在一起。
3: 嗯，
4: 啊，可是父母生病的时候呢，我有哥哥弟弟。
3: 嗯，
4: 他们都不管的时候，我去尽力的救治了我父母。我那个时候是我的妈妈，我妈白血病。
3: 嗯，
4: 那个时候哥哥弟弟都不管，我一个人付出了很多。
3: 嗯，
4: 嗯，你觉得这份亲情我还是要还是不要？
3: 这个不是要或者别人没法告诉你，我刚才说过了，亲情是自己内心的一种真实的需要。这个
4: 好，
3: 嗯，这是发自内心的啊。
4: 对不起啊，打扰你。我内心真心的需要，是因为哈，我妈在躺在床上。
3: 这些不是这个，我告诉你啊，你没听懂我的话。
4: 啊？
3: 你没听懂我的话。
4: 好。
3: 你最好能听懂我的话，你再说啊。
4: OK。
3: 我说这个心这个亲情需不需要，是内心的一种需要，它是没有理由的。
4: 对。
3: 他是没有理由的，而不是说你能做出解释来的啊！所以你再解释，其实都是苍白的，都没有任何的作用和价值。
4: 可是您没有听我那么多，我解释不是苍白的，也不是无助的。
3: 你说吧，啊。
4: 嗯，因为那个时候我付出很多，但是我给我父母付出我应该的，在那一瞬间，我不会看到我妈躺在床上时。
3: 嗯嗯，
4: 可是哥哥弟弟都不管，最后我没有结婚，我在父母的跟父母一起生活，他们却哈把我撵出来，因为我没有钱了。
3: 嗯，
4: 我真的很无助，我现在失去他们，我是一种遗憾，因为每个人都需要亲情，我不知道我现在我该怎么做。
3: 你该怎么做？问我的问题是不是？
4: 对，
3: 肖江给你的建议就是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
4: 嗯，谢谢你。
3: 人一定要活得真一点。什么叫真一点呢？就是我们在不违法，在不违反道德的情况下，我们就按照自己内心真实的想法去生活就可以了。
4: 我今天的诉求，我这份亲情还需要吗？
3: 我刚才已经说过了，心情不是需要或者不需要啊，这不是外部的条件，是按照你内心真实的想法去做就行了。你觉得你想要这个心情你就要，你觉得你不想要你就不要啊。
4: 可是这种心情伤害你很多。
3: 好吗？聊到这儿啊，再见。
4: 好的，谢谢。
0: 好，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只能到这儿了。代表今天的导播搭档文渊，感谢各位收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如果你也想和肖江交流的话呢，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电话16638251056，也可以加微信好友，还是这个号码 16638251。

0: 1056-1663-8251056。好，明天我们再见。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白天再烦心的事情也别想了，放空自己，好好睡一觉。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身体已经很疲劳了吧，别再刷手机了，调整呼吸，让身体得到充分的休息。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 AM 603 FM 1056河南广播电

0: 台信息广播，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身临其境，沉浸故事海洋，耳畔遨游，心跳随声波荡漾，一起走进有声时间。
1: 严世蕃入狱了，严嵩啊倒台了。那么在很多人看来呢，徐阶同志的屁股即将挪到首辅的宝座上，事情呢已经圆满结束。有这种看法的人大致是不懂政治的。在这个世界上啊，什么都好商量，但只要涉及利益二字，翻脸会比翻书更快。而翻脸的程度及其表现方式呢，就要看利益多少了，动嘴动手还是动刀子动导弹，都取决于此啊。要知道啊，平时上街买菜为几毛钱啊，都要吵一吵。而在皇帝不太管事儿的当年，首辅的宝座那就是最高权力的象征啊，也是最大的利益啊。不打出个天翻地覆、沧海桑田，那才有鬼呢。这个徐阶呢清楚这一点，严嵩自然也知道，几十年的政治经验让他很快由震惊中恢复平静，并开始极具反击的力量。那么接下来他将用行动告诉对手，自己之所以能够屹立政坛二十年不倒，绝非偶然呢。徐阶，让你看看我真正的实力吧，较量才刚刚开始。事实上，这个严嵩之所以能够超越之前的杨廷和、郭勋、张聪、夏衍等人，成为最为强大的权臣，靠的绝不仅仅是严世蕃的聪明啊，还有他的同党。因为一直以来啊，这个严嵩都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严嵩这个名字所代表的并不是一个人，而是一股势力，一个利益共同体。我当了郎中，你就是员外郎。我当了侍郎，那你就是郎中，大家共同进步，共同发财。现在徐阶竟然要整治严大人，那还了得？老婆才买了首饰，儿子要上私塾，我还指望升迁？你徐阶敢动我们的饭碗，我跟你玩命！刑部右侍郎鄢懋卿就是上述人等中的一员。自投靠严嵩以来啊，他做了很多坏事儿。正是在他的建议之下，杨继盛最终被杀。作为回报呢，他获得了管理严政的美差，捞钱呢，简直捞到了丧心病狂的地步。之前嘉靖同志每年只征60万盐税，他上任之后竟然要求改征100万，既可以讨好皇帝，又能够趁机敲诈地方，不愧为奸人本色。所以当严嵩下台的消息传来时，他立即找来了严党的同伙，紧急商量对策。鉴于严嵩已经退休回家，在仔细分析形势之后，鄢懋卿决定第一步行动计划，解救严世蕃。作为严党的智囊，严世蕃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所以眼下最重要的是把这位仁兄捞出来，让他拿个主意，大家这才好办事儿。但这件事情谈何容易？严世蕃由皇帝下旨查办，涉及严重经济犯罪，住的是京城模范监狱，不是打架斗殴、关进派出所等人担保就能搞定的。更麻烦的是啊，这件案子是皇帝交办，案例呢由三法司会审，而所谓三法司是指大理寺、督察院和刑部，所以要想捞人，必须摆平这三大部门，一个都不能少。鄢懋卿是刑部右侍郎，刑部的事情呢自然好办，但严嵩已经倒了，内阁没有说话的人，大理寺和督察院怎么解决？

这就是燕茂卿面临的大致情况，看上去确实很难办，但事实结果告诉我们他做到了。经过三法司会审，一致认为严世蕃贪污罪名成立，查实金额共800两，着令发配雷州充军。多年的工部侍郎包工头兼机要处长，原来只知800两，还真是个吉利数字。当然了，处理结果也不可谓不重。所谓雷州呢，就是今天的广东雷州，在当年呢，那是著名的蛮荒之地。到那里充军呢，十有八九回不来。但历史对我们说，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死皇可以转无期，无期可以转有期，有期再转保外就医，事情就解决了。严世蕃自然也不例外，但他的方法比较简单，逃跑。这位兄台刚走的半路，不知是买通了押送人员还是自行决断，竟然就这么跑了回来。按说呀，要是逃犯总得找个比较偏僻的地方藏起来，起码没有人认识自己。可严世蕃的实在是艺高人胆大呀，他竟然跑回了江西，堂而皇之的住下来，照常上街买菜，是东游西逛，比锦衣还乡还锦衣还乡。重大贪污犯变成800两，充军冲回了家，严党的势力确实超出了徐阶的想象。但当他正准备回击时，皇帝突然下达了一道谕旨，正是这道谕旨使事情再次失去了控制。毕竟是多年的老朋友了，说句寒碜话吧，就算条狗啊，养了2多年也有感情了，何况严嵩长得比狗精神多了。所以在驱赶了严嵩之后，嘉靖便感到了一种孤独，很快啊，这种孤独就演变成了同情。于是他下令，严嵩已退休了，他的儿子呢也已认罪，今后有人再敢上书与邹应龙相同的奏折，立斩。这下徐阶完了，他本已准备趁势追击，用奏章把严世蕃淹死。嘉靖的命令刚好冲击了他的要害，转眼之间他失去了所有进攻的手段，只能坐在原地等待着对方的反击。徐阶之所以对严世蕃如此执着，是因为啊，他十分清楚，这是一个破坏能量太大的人，只能关在笼子里，绝不能放归大自然。以此人的智商，如果稍有不慎，自己就会被置于死地。而事实也证明了他的预想，不久之后严世蕃就出招了，不但狠毒啊，而且致命。严嵩退休之后，按道理呢应该回老家，他却在经过这个南昌的时候停了下来，因为他不甘心就此失败，而且他很清楚这个事情还没有结束。事情的发展证明了严嵩的直觉，这位老江湖在南昌等来了皇帝的谕令和他那聪明绝顶的儿子。在谕令中啊，严嵩看到了希望，而在他的儿子那里呢，他找到了反败为胜的方法。严世蕃依然十分沉着，他告诉自己的父亲，虽然事已至此，虽然徐阶已经成为首辅掌握重权，但他并不是坚不可摧的，一切都可以从头开始啊，只要突破一个人，蓝道行。严世蕃那个只有一只眼睛的脑袋，却有着极为可怕的智慧，在无数的表象之下，他牢牢地抓住了事物的本质，一点也没错，蓝道行正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嘉靖之所以驱赶严嵩，是因为神仙不喜欢他，而不是蓝道行。所以呢，只要证明那天在沙盘上写字的人不是神仙，问题就都解决了。要是顺便能把徐阶拉上，说明他与此事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那就是欺君之罪，必死无疑。到那个时候，严嵩将光荣返聘，继续谋取私利和消极怠工，严党将再度掌权，所有的一切都将回到起点。行动开始，严嵩先命令朝中的同党呢送钱给蓝道行，希望他反戈一击，指证徐阶策划此事，事成之后保证升官发财。蓝道行拒绝了，既然软的不行，就来硬的。这个严嵩出钱买通了宫中的太监，指使他们诬陷蓝道行，并将其关入了监狱。更为恶劣的是啊，他还书同狱卒，对蓝道行严刑拷打，百般折磨，逼他诬陷徐阶。逼他诬陷徐阶，好像似乎也算不上诬陷啊。蓝道行依然拒绝了，虽然他被打得遍体鳞伤，却始终不吐一字，软的硬的都不吃。严嵩纳了闷，在他看来啊，蓝道行不过是个江湖骗子，一个吹牛的道士而已，怎么会如此强硬呢？从道士到钢铁战士，只是因为一件东西，信仰。在这个世界上啊，信仰是最为坚固的物体，一旦坚持就很难动摇啊。而金钱美色在他的面前是极为软弱无力的。蓝道行是一个道士，但他却信仰王学，他相信呢，在这位传奇人物的光明之学中，他能够找到真正的光明。所以无论是利诱还是威逼，金钱还是批鞭，他都绝不屈服。这就是信仰的力量，是任何物质无法动摇的力量。而对于这些利欲熏心的严嵩是永远无法理解的。蓝道行挺住了，徐阶也挺住了，严嵩一击不中，再次开始了等待。他相信呢，随着这个时间的推移，皇帝会逐渐想起他，同情他，到时配合朝中的严党势力，他必定能东山再起。嘿，这是一个不错的打算，事实上也很有可能。之前的那道谕令已经部分证明了这点。令人费解的是啊，却是徐阶的态度。严嵩此次大举进犯，可从头到尾他都没有做出任何反应，更没有利用手中的权力发起反扑，虽然这对他而言十分容易。政治家是这个星球上最坚韧的动物，他们从不轻举妄动，只有在胜券在握的情况下才会发动最后的猛击啊。经过严世蕃和蓝道行事件，徐阶已经看清了这个严嵩的真正实力。他知道虽然自己身居首府，但是严嵩对皇帝仍有着相当的影响力，而在朝中严党依然拥有强大的势力，所以现在只有等，等待对手下一个破绽，他一定会再次出现。于是徐阶对严嵩的攻击不但毫不在意，反而还经常啊写信问候在南昌的严嵩，恭祝他身体安康，多活几年。他明知严世蕃擅自逃窜回家，却从不派人去查，就当作不知道。更有甚者，在徐阶成为首辅之后，他的儿子曾经对他说：老爹，你受了那么多委屈啊，现在终于熬出头了，应该找严嵩报仇啊。出人意料的是，徐阶竟勃然大怒，破口大骂：要是没有严大人，我哪有今天的地位，你怎么能够这儿想呢？

0: 对儿子都这样，别人呢更是如此。哎，久而久之啊，这些话就传到了严嵩的耳朵里，让他深有感触。原先当四府的时候啊，低调做人，现在大权在握，也不落井下石。徐阶的举动使严氏父子呢产生了这样一感觉：
1: 徐首府是一个厚道的人，
0: 特别是严世蕃，他当逃兵跑回来是人尽皆知的事情，要想整治他，把柄是现成的。徐阶对此却毫无动作，所以这位自负天下第一聪明的人也由衷的感叹了一句：
2: 哎呀呀呀呀，徐大人不坑我呀。
0: 严世蕃是个太过聪明的人，所以呢他也有点太过自负。在这十几年中啊，他从没把徐阶放在眼里，把他当作看门大叔之类的人物啊，肆意欺凌，蛮横无理。然而徐阶呢都忍了，现在的徐首府呢依然故我，丝毫没有报复的打算和行动，看来啊他还准备继续忍下去。严世蕃放心了，他似乎忘记了自己的逃兵身份，堂而皇之的在江西盖豪华别墅，准备当土财主，享受之前十几年的腐败成果。然而狂得过了头的严世蕃并不知道啊，从不坑人的徐大人此时正在挖坑，一个比上次更大的坑。因为所谓复仇从来都不是热菜，而是冷盘。严世蕃不了解徐阶，徐阶却了解严世蕃，他很清楚这位独眼龙天才虽说聪明绝顶，却有着一个致命的缺点。估计是因为身体残疾，严世蕃存在某种心理问题，简单说来就是有点变态。纵观他的一生，只做坏事不做好事，着实不易。而且他穷奢极欲，做事情不分场合不分地点，想怎么干就怎么干。比如当年他的母亲死了，本该在家守孝帮老爹干活，他却只是每天躲在家里搞女人，对老爹交代的事情全然不理。严嵩同志都80多了，头晕眼花，公文看不懂，青词写不来，几次被皇帝骂得狗血淋头，才有了后来下课倒台的事儿。所以从政治学的角度讲，严世蕃是一个天才的幕僚，却是一个蹩脚的政治家。他不懂得隐藏压抑自己的欲望，在这一点上啊，他和自己的父亲差得太远。他当逃兵也好，盖别墅也好，徐阶一概不管，因为他相信自己等待的那个破绽必将在这个人的身上出现，成也是翻，败也是翻，命也呀。在徐阶看来啊，把严世蕃放出来比关在笼子里好，让他去飞啊，让他去闯，哎，终有一天呢会惹出麻烦来。正如所料的那样，这个麻烦很快就来了，但肇事者不是严世蕃，而是另一位老熟人罗龙文。这位仁兄前边已经介绍过了，他是胡宗宪的老乡，为剿灭徐海当过卧底，立过大功。但之前呢咱们也说过，此人呢心胸狭窄，好挑是非，不太讲道理，所以在胡宗宪倒台后，他因势利导，不知钻了谁的门路，竟然投奔了严世蕃手下，所谓臭味相投，两个人呢很快结成之交。既然是之交，严世蕃充军，罗之交也充军，同理既然是之交，严世蕃当逃兵他自然也当了逃兵，不过他没有逃到江西，而是再次审时度势，投奔了他当年的敌人倭寇，成为了逃兵兼汉奸。 虽说饭碗有了，但抢劫毕竟是个高风险的活，不比京城里自在。久而久之啊，罗龙文越来越怀念过去的美好时光，也越来越痛恨坑他的邹应龙于徐阶，经常对人大声疾呼：“必取邹应龙与徐阶的首级，方泄我心头之恨呐！”
2: 哎，这大致也算是个精神胜利法。他一无钱，二无人，凭几个抢劫犯，也就只能在千里之外发发牢骚而已。反正京城里的人也听不见。但他绝对想不到的是，自己这句话正是最终毁灭的起始。

0: 疑问，在中国历史的每一个时代，都会有着标记与成就它的时代音节。这些音节给我们留下很多动人的故事。今天的故事是明朝那些事儿。作者当年明月，孙一播讲。
1: 既然是知交，严世蕃充军，罗知交也充军，同理，既然是知交，严世蕃当逃兵，他自然也当了逃兵。不过他没有逃到江西，而是再次审时度势，投奔了他当年的敌人倭寇，成为了逃兵兼汉奸。虽说饭碗有了，但抢劫毕竟是个高风险的活，不比京城里自在。久而久之啊，罗龙文越来越怀念过去的美好时光，也越来越痛恨坑他的邹应龙、于旭阶，经常对人大声疾呼：“必取邹应龙与旭阶的首级，方泄我心头之恨呐！”这大致也算是个精神胜利法，他一无钱二无人，凭几个抢劫犯也就只能在千里之外发发牢骚而已，反正京城里的人也听不见。但他绝对想不到的是，自己这句话正是最终毁灭的起始。很快京城的徐阶就听到了这句话，天真的罗龙文呢，并不知道作为严世蕃的重要同党，从他逃跑到投奔倭寇，都有人在一旁监视着他，看着他由逃犯成了抢劫犯，却从来没有人去制止。因为在徐阶看来，这个人现在的举动将会成为诛杀严世蕃的利器。得知这句话后，严首辅立即开始了行动，他不但将此话向皇帝上奏，大张旗鼓地进行宣传，还调派大量锦衣卫保护自己和邹应龙的家，并公开表示自己的人身安全受到了严重威胁。严嵩整治蓝道行之时，可谓是生死攸关，徐大人却稳如泰山。一个人在千里之外威胁了几句，他却如此激动，归根结底啊，只是因为一个原因，政治目的。只有把罗龙文的事情闹大，才能引起所有人的警觉，从而引出严世蕃。罗小弟做了倭寇，严大哥自然也逃不了干系，而对于这位独眼龙，皇帝大人一直就没什么好感。严世蕃和严嵩已逐渐被逼入死角，到目前为止一切都在徐阶的掌控之中，就连他自己也没有料到，一件偶然发生的事件却让这场好戏早早落幕。事情的起因呢，只是一块砖头。与罗龙文不同，严世蕃不沮丧也不发牢骚，他正在江西袁州一心一意地盖自己的新房。恰如徐阶所料啊，严世蕃实在有点嚣张啊。按说一个逃犯找几个狐朋狗友盖个小茅屋住啊，躲着过日子也就罢了，可这位兄台竟然找了4000多民工，还唯恐人家不知道，每天敲锣打鼓的开工修豪宅。当然严世蕃敢如此招摇，袁州的知府大人自然也是打点过的，所以啊也没有人去管他。可惜的是啊，明代的官员编制并非只有知府。

就向这位路人挑衅，说着说着不知是谁无聊，还朝这个人扔了块砖头，当场挂彩。这位兄台还算理智，也没有大打出手。为什么呢？这对方人多呀，只是走上前来找他们的领导严世蕃的仆人理论。可是严府的仆人态度蛮横，根本不予理睬。旁边有人看出苗头，觉得这个人举止不一般，估计是个官儿，便提醒这位仆人客气点，毕竟给严世蕃跑过腿儿，平日见过大场面，所谓宰相门前七品官。这位仁兄眼睛一横，当场大喝一声，老子在京城见过很多大官，你算是个什么东西，还不快滚。面对这位凶仆，路人一言不发，捂着伤口，带着羞辱，默默地离开了。仆人的自尊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大祸也就此种下。这位路人的名字啊，叫做郭建臣，时任元州推官。正如那位仆人所说呀，并不是什么大官，但这位狗腿子明显不了解官场的某些基本概念，比如背景靠山啊，比如一荣俱荣等等等等。郭建臣是一个推官，主管司法，也就是当年徐阶曾干过的那份工作。虽然他不如徐阶有前途，但他有一个要好的朋友，这个人的名字叫做林润。于是在饱受屈辱却无法发泄的情况下，郭建臣将自己的委屈愤怒写成书信寄给了林润。谁不好惹，偏偏就惹上了这个人。只能说呀，严世蕃气数已尽呐。林润字若雨，福建莆田人，嘉靖35年进士。这位仁兄虽说资历浅，却是个不简单的人物。他先被分配到地方做县令，由于表现突出，很快呢就被提拔到南京担任御史。要知道，在短短几年之内由地方官升任御史是很不容易的。由于御史要经常上书皇帝，如果运气好，某篇奏书呢得到了领导的赏识，像胡宗宪那样连升几级的也是很有可能的。而这位林润可谓是御史中的佼佼者，他不但性格强硬，而且十分聪明，刚上任不久就敢于上书弹劾自己的领导督察院左副都御史著名贪官燕茂清，弹词写得滴水不漏，让人抓不住任何把柄。虽然最后的这次弹劾因为严嵩的庇护而不了了之，但林润的骂功与机智给严世蕃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便请这位兄台吃了顿饭。在饭局上啊，面对财大势大的严世蕃，林润没有丝毫畏惧，反而反客为主，谈笑风生。这件事情给严世蕃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之后一直对林润十分客气，唯恐得罪了他。然而林润最憎恨的人正是祸国殃民的严氏父子，所以啊，当他收到郭建臣的书信时，一个念头油然而生，弹劾严世蕃。虽然之前邹应龙啊已经告过一次，而且呢嘉靖曾警告过，敢再拿此事做文章者格杀勿论，但林润仍然决定冒一次险。和杨继盛不同，林润并没有杀身成仁的打算，那么他的这步棋虽险，却是看好了才走的。从后来的事情发展看呢，他很可能与徐阶有着密切的联系，所以对于目前的形势他可谓是了如指掌啊。经过之前的罗龙文事件，嘉靖的耐心已经到了顶点，只要再点一把火，愤怒的火山就会彻底喷发。嘉靖43年12月，林润正式上书，是烽烟再起呀。这是一份十分厉害的弹章，在文中呢，林润再次运用了他的智慧，他不但弹劾

人多了，自然会聚成一团找乐子。就在他们说说笑笑的时候，一个人路过此地，便多看了他们两眼。这帮人啊，正好干完活，想找事儿。

严世蕃擅自勾结盗匪，欲行不轨，还爆出了那个地球人都知道的罪行——逃兵，刻意隐藏两年，只是为了今天呢。看到这个奏章之后，嘉靖果然大怒，他再次忘记了自己说过的话，严令查办此事，逮捕严世蕃。那么在得知谕令内容之后，虚阶却没有丝毫兴奋，反而显得十分焦急，并立即派出了密使，要求务必在第一时间将此事告知林润。虚阶似乎过于着急了，这个谕令下达后，林润自然会知道，不过迟一两天而已，又有什么区别呢？但事实证明啊，这是一个极为明智的决定。正是这关键的一两天改变了事态的进程，因为虚阶很清楚，林润的奏书虽然言辞犀利，却并没有实据，目前唯一能证明严世蕃有罪的不过是半路逃回老家而已。而当谕令公开后，朝中的严党成员必定会给严世蕃报信，以严世蕃的智商一定会马上溜号跑回充军地雷州，如此一来呢，林润就成了诬告，事情也就会不了了之。所以决定事情成败的是信息传播的速度。徐阶的预料一点没错，就在谕令颁布的当天，严世蕃的儿子锦衣卫严少廷便连夜出发赶去报信。但当他上气不接下气到达江西时，看到的却是一片狼藉，因为两天之前林润已经到此一游，抓走了正在砌砖头的严世蕃。这还不算，林御史送佛送上天，连小兄弟罗龙文也一起抓了，并上了第二封弹章，隶属严世蕃的罪恶，连人带奏书是一并送到了京城。严世蕃再次成为了囚犯，再次来到了京城。那么这一次啊，所有的人都认定他将彻底完蛋，包括徐阶在内。然而当这位严大少爷进入京城之后，让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再度发生了。严世蕃和罗龙文刚刚到京，便卸掉了身上的镣铐，堂而皇之的接受朝中官员的宴请，好吃好喝后，连监狱大门都没去，就直接住进了早已为他们准备好的豪宅。总而言之啊，这二位仁兄并非囚犯，反倒像是前来视察的领导。目睹这一奇观的徐阶啊，再次震惊了，两个朝廷钦犯在光天化日之下竟然如此嚣张，而朝廷百官却视若无睹，无一例外地保持着沉默，大理寺不管，刑部不管，督察院也不管，难道只有我看到了这一切？徐阶啊，禁不住颤抖起来，他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恐惧。严嵩倒台了，严世蕃也二进宫了，事情已到了这个地步，严党竟然还有这么强大的力量，还能如此肆无忌惮，无法无天。从震惊中恢复过来的徐阶啊，开始新的思索。他终于认识到啊，这是一股极其顽强的势力，是一个无比坚固的利益共同体，而要彻底毁灭它，单靠常规手段是绝对办不到的。要击破他，必须找一个突破口，而严世蕃是最为合适的人选。既然弹劾没有用，逮捕没有用，甚至关进牢房也没有用，那么我只剩下了一个选择，杀了他。要让所有的协从者都知道谁才是朝廷的真正统领者，要用最严厉的手段告诉他们，依附严党，死路一条。那么就在徐阶下定决心的时候，严世蕃正颇为轻松地与罗龙文饮酒作乐，但同为囚犯，罗龙文呢却没有严世蕃那样的心理素质。虽说严党关系广，势力大，不用蹲黑牢，也不用吃剩饭，但毕竟自己是来受审的，如果到时把干过的那些事情都摊出来，
不是死刑，立即执行，至少也是个死缓。

然而严世蕃呢笑着对他说，我等定然无恙，不必担心啊。罗龙文松了口气，他以为严世蕃已经搞定了审案的法官。严世蕃却告诉他，负责审理此案的三法司长官刑部尚书黄光生以及督察院左都御史大理寺卿全都不是阉党，而且素来与他有仇，隐忍不发只是时机未到，倒是一定会把他往死里审。还没等罗龙文消耗完这个噩耗，严世蕃又接着说了一件让人匪夷所思的事情。我呀已经派人四处散播消息，为杨继盛和沈炼申冤，他们之所以会死全部是我等所为，相信呢这件事很快就会传到三法司那里。罗小弟就此陷入了极度的恐慌，他大声地向严世蕃吼道，哎，你疯了不成吗？这不是自寻死路吗？哎，不要慌不要慌。严世蕃呢依旧镇静自若，这些罪名啊不但杀不掉我们，还能够救我们的命。他平静地看着一脸疑惑的罗龙文，自信地说道，杀我的罪名自然是有，却不是三法司那些书呆子能够想出来的。在这世上能杀我者为两人而已，一个呢是陆炳，他已经死了，另一个呢是杨博，我已经探过，他前不久刚刚犯事儿，现大权旁落，在皇帝面前呢也说不上话，啊，不足为惧。于是呢，这个自信的严世蕃呢发出了最后的预言：任他燎原火，自有倒海水。我的计划。万无一失啊，是绝不会落空的。陆炳死了，杨博废了，世间已无对手，举世之才唯我一人而已，谁能杀我？徐阶能，在十多年前夏言被杀之时，他还只是个未经磨砺的副部级愣头青，无论是权谋水平还是政治水平啊，这个徐阶那时间还差得太远。但经过多年的血雨腥风，他已习惯并掌握了所有的规则和技巧。到了今天呢，他已具备了参加这场死亡竞赛的能力。事实上，从严世蕃进京那天起，他的一举一动就已经在徐阶的严密监控之下，从花天酒地到散布消息，徐阶都了如指掌。与三法司的官员们不同，经过短暂的思考，他就明白了严世蕃的企图，并了解了他的全盘计划。这是嘉靖年间两个最高智慧者的对决，胜负在此一举。这是最后的考验，十余年的折磨与修炼，历经山穷水尽，柳暗花明，终于走到了这一步。优势已尽在我手，在我的面前只剩下最后一个敌人，杀了此人，天下将无人能胜我。正如严世蕃所料，三法司采纳了街头巷尾路边社的意见，将杀害杨继盛、沈炼的罪名呢套在了严世蕃的头上，所谓冤杀忠臣，天下公愤之类，写得慷慨激昂啊。完稿之后，他们一列将罪状呢送交内阁首辅徐阶审阅。徐阶似乎已经等待他们多时了。

0: 他接过稿件仔细看完，然后微笑着夸奖道：这件事情你们做得很好啊，文辞犀利，罪名清楚。不过我有个问题想请教各位。徐杰突然收起了笑容，用冷峻的口气说道：你们是想杀严世蕃呢，还是想要救他？
1: 历史记录了人类的过去，也预示着人类的未来。历史就是我们曾经走过的日子。明朝那些事儿，尽在下集。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一点整，夜已深，是什么让你无法入睡？请停下片刻，给自己一些休息的时间吧。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幸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2点整。与其在深夜纠结昨天的问号，不如放下手机，用睡眠画上句号。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深夜的宁静最适合放松身体，漆黑的夜色能理顺一天的情绪。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0: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0: 一段电波走过东南西北，传递着与健康的不解之缘。一种声音穿越春夏秋冬，婉转悠扬，如窖藏佳酿，历久弥香。一段故事书写感动，彰显关怀，心系人间冷暖，洞察世间百态，方不负听者青睐。一剂良方，以安全为君，有效为臣，辅以省钱，佐以方便，心到忧除，情到愁消，亦无愧家人期待。一个平台，我方唱罢你登场，你是杏林中人，洋洋洒洒举景全乡，他善岐黄之道，人心人数济世良方，我愿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只为您的健康。根植传统中医文化，汇聚经典民间智慧，养生爱心平台，集萃古今岐黄剂，共传天下幸福音。同样的时间，不同的精彩。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每天的同一时间准时播出的养生爱心平台节目。节目特邀嘉宾王浩老师会在每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讲解健康知识，同时呢也会邀请我们的听众朋友参与到节目当中，把您所验证过的方法讲述出来，让其他的听众朋友能够有所受益，帮助别人，快乐自己。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去做养生爱心平台的爱心传递者。那下面的时间我们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王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
0: 您好。
1: 正在收听广播的全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在每天我们健康快车播出的时间，全国的听众朋友都能够关注并收听我们的广播。大家听到了这个祥康酒背后啊鲜为人知的一些故事，很多听众朋友真的是感触非常多，有的呢潸然泪下，有的朋友呢油然对于这个徐奇旺老师啊产生非常大的敬佩。还有的听众朋友呢也或多或少的有一些疑问。据我们了解呢，大家的这个感触虽然不同，但是在广播当中我们也想跟大家呢分享一下听众朋友的一些感想。从前对于祥康酒啊有所了解，只知道呢它非常对于细胞的养护啊可以说功效非凡，但是听了我们这个祥康酒在研发的过程当中的一些鲜为人知故事以后呢，就觉得真的是经历了千难险阻，千辛万苦，现在我们能够喝到这种价值非凡的祥康酒，应该是实属珍惜啊，而不绝不是说单纯的去品味这个酒的味道，去感受这个酒的功效，而且这个酒的艰难的历程更是让我们更多更多的祥康人就觉得为之动容。有一部分祥康的朋友也跟我们去谈，说知道了这个酒的功效，还有呢它背后的故事，但是我们想更多的了解，说这个酒它对于我们身体的细胞，它是起到激活养护提高质量补给营养这样一个作用。但有的听众朋友就讲了，那给好细胞补给营养补给能量，那同样我们身体当中还有坏细胞啊，那坏细胞是不是也同样也吸纳了这些营养和养料呢？所以有的听众朋友啊，当他身体当中有一定的病灶呢，比如说他有乳腺增生，他有甲状腺结节，他就在想了，如果我好细胞再吃了这些营养，他会疯狂的去吸纳去成长，那我的坏细胞如果吃了这些营养的话，他不也需要成长吗？所以说很多听众朋友听完之后反而不敢去饮用祥康酒了。我觉得大家所提出的问题没有毛病啊，只是大家不了解其中的内涵与功效而已。所以今天我想通过空中电波呢给我们听众朋友们说一说，大家一定要明白啊，首先科学家是先研究出来了生物波理论。那这个生物波理论，什么叫生物波？就是看到了群体细胞它在我们生物体当中所运动之后所产生的规律。 那这个生物波理论是什么意思呢？其实说的非常简洁明了，让大家都能够听得懂的意思就是说，这个细胞在身体当中的确它分为好细胞和坏细胞。那生物波理论的研究呢，就是它能够分辨出好细胞什么时候吃饭，什么时候睡觉啊，什么时候呢它运动，而坏细胞什么时候吃饭，什么时候睡觉，什么时候它运动。然后在好细胞吃饭的时候我们补给能量，而在坏细胞它吃饭的时候我们给它吃一些对于坏细胞能够抑制它生长甚至排异的一些食物。比如说你看，像对抗一些种的时候，我们如果要是生物波理论加入的话，细胞在吃饭的时候我们给它吃化疗药，这个时候好细胞就不会被伤害。那现在我们都知道说，你用抗生素也好，你用放化疗药也好，它是好细胞坏细胞它全都杀灭，它没有分辨出什么时间好细胞吃饭，什么时间坏细胞吃饭。而用了生物波理论所研发的祥康酒，我们一再跟大家强调一个前提是什么呢？就是一定要有规律的去生活。这个有规律的生活已经给坏细胞在生活的过程当中不提供任何空间和能量。因为人只有没有规律的生活，它才会产生疾病。不按自然天人合一的去生活，才产生了重病缠身。大家其实改变一下自己的思想观念，你不难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是什么样的外因导致了你多病丛生？一定是没有规律的生活，并且是暴饮暴食，甚至我们的心态不能够平和，不能达到人与自然的天人合一。说白了一句话，该睡觉不睡觉，该吃饭不吃饭，结果导致整个人体的生物钟全部紊乱了，然后由此而造成疾病。那现在我们要做到人与自然天人合一，其实就是要调控我们身体当中的生物波，而生物波调控好了，就是给我们的好细胞源源不断地提供营养和养料，让这些好细胞不断地壮大，来进行杀灭坏细胞。而由此我们在有规律的前提之下去服用祥康酒，就不给坏细胞它来摄入提供任何的机会。所以大家就不要想到说我喝了这个东西是不是坏细胞也在疯狂地去喝，因为你好细胞吸纳的更多的时候，根本不给坏细胞提供任何机会让它来进行铺持这些能量，所以我们的体能体质就会逐渐的加强，精神状态好，身体有力量，然后浑身轻松，骨关节活动自如，睡眠好，排泄通畅。也就是说，人的健康的基数和体能体质在一个月之内它恢复的是最快的。为什么？就因为我们长时间得了疾病，我们的细胞处于一种饥饿状态，而这个时候把大量的有能量物质的祥康酒摄入到人体以后，细胞在疯狂地吞噬这些有能量的这些物质来强壮我们的好细胞，人他就会在最短的时间之内展现出与众不同的效果。所以更多的听众朋友，当您还

0: 没有顾虑的时候，一定要听广播，一定要明白这个养生保健的它的这种规律性和道理，也一定要明白生物钵理论它的前提指导的意义有多么的重大。这样的话呢，大家就可以心无杂念的来进行实施养生与保健，并且综合的发挥它的功效与作用了。那好了，听众朋友，带着问题听广播，也同样呢给大家每天解答我们听众朋友们的疑问。那今天呢，我们把健康知识就给大家说到这儿，讲到这儿。接下来我们把剩下的时间还要交给我们全国的听众朋友。如果大家还有什么更多的疑问，还有这个不同的观点，都可以提出来，我们共同去探讨。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走进我们的健康快车爱心平台。
1: 听众朋友们，由于节目时间非常有限，如果您打不进热线，如果您在日常生活中关于膳食营养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和老师取得联系，电话是0371-6794-5311 0371-6794-5311 0371-6794-5311。中秋与国庆，最好的节日礼物莫过于一份长久安康。祥康公司祥康茶、祥康酒微生态大型优惠活动将于9月20、21、22号开启，趁节日活动为自己为家人备好健康守护。具体优惠内容如下：购买祥康茶15小盒1110元，或者购买祥康茶胶囊3瓶1095元，赠送磁灸2个；购买祥康茶30小盒2220元，或者购买祥康茶胶囊6瓶2190元，赠送磁灸2个加祥康磁疗腰带1条，或者赠送辅酶 Q10 2瓶；购买祥康茶45小盒3330元，或者购买祥康茶胶囊9瓶3285元，赠送祥康验方集锦上册下册各1本，或者赠送辅酶 Q10 4瓶；购买微生态松茸双歧杆菌4盒1116元，赠送微生态松茸双歧杆菌1盒；购买微生态松茸双歧杆菌8盒2232元，赠送微生态松茸双歧杆菌3盒；购买微生态松茸双歧杆菌12盒3348元，赠送微生态松茸双歧杆菌6盒；购买零售价1200元祥康酒1瓶，加赠给您同款祥康酒1瓶；购买零售价1200元祥康酒2瓶，共计2400元，加赠同款祥康酒2瓶，再加赠营养眼睛的祥康蓝莓葡萄籽叶黄素2瓶，或者强筋壮骨的鹿筋牛骨素2瓶。购买零售价1200元祥康酒3瓶，共计3600元，将加赠同款祥康酒3瓶，另外再赠送营养眼睛的祥康蓝莓葡萄籽叶黄素4瓶，或者强筋壮骨的鹿筋牛骨素4瓶。活动期间多买多送，更多活动内容请致电郑州祥康堂，0371-6794-5311 6794-5311。
2: 好的，非常感谢王老师耐心的讲解。那接下来是我们热线接听的环节，大家可以拨打电话来参与节目，寻求更多养生保健的好方法。那我们来迎进第一位打进电话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
4: 喂，你好，王老师。
0: 对。
4: 哎，你好，你好。哎呀，非常感谢导播，我好不容易打听您这个电话。
0: 嗯。
4: 哎呀，是的，这样的，王老师，我呢是祥康的一个新朋友。
0: 哦。
4: 但是呢，我又是一个老听众。
0: 嗯。
4: 因为是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我爱人做了一个手术。
0: 嗯。
4: 就是脾脏切除的手术啊。
0: 嗯。
4: 因为当时我到处为他寻医问药，就是寻找一个很好的恢复的一个办法啊。
0: 嗯。
4: 有一次在车上呢，我就无意中听到了您的广播。
0: 嗯。
4: 哎呦，我就被您那个悦耳诚恳的声音吸引了。
0: 哦。
4: 后来呢，因为爱人身体不好嘛，因为加上家里有上面有高龄的老人，下面有读书的孩子。
0: 嗯。
4: 要上班，所以很忙，只能听到那个热线电话那一段。
0: 哦，前面讲知识这一块就落下了。
4: 哎，对对对对对，我就听不到那个，没听到那些自然疗法。
0: 嗯，
4: 也不太了解。
0: 嗯，
4: 爱人呢，后来在网上教你的那些自然疗法就打印下来了。
0: 嗯，
4: 还有在这每天都坚持实施，在实施的过程中，他确实有所改善啊。
0: 嗯，
4: 后来因为我们开始对那个产品不敢就贸然的用那些产品开始。
0: 嗯，
4: 后来改善以后呢，因为我就想，我说我就跟他说，我说我们还是去到当地养生堂去咨询一下。
0: 嗯，
4: 我既然这么多人受益了，我说我们。就说先去咨询，如果根据我们自己的情况，如果当地的老师说可以用，像他这种情况哈，
0: 嗯，
4: 后来我们就来了，这边的老师就反正很热情很周到的跟我们咨询了啊，
0: 嗯，
4: 他咨询了两次，我们就用了这个产品，
0: 嗯，
4: 喝了茶，就是每天那时候开始是早两包晚两包，
0: 嗯，
4: 啊，每天晚上喝祥康酒，开始是3钱，现在是5钱，
0: 嗯。
4: 然后用了以后呢，哎，他的睡眠就改善了，
0: 嗯，
4: 改善了，人的气色和那个精神面貌也慢慢改善。反正现在是2个多月，现在比刚开始用的第一个月还要好。
0: 嗯嗯嗯。
4: 嗯，所以我就信心大增了。
0: 对。
4: 王老师是这样的啊，
0: 嗯，
4: 哎呦，现在呢，因为我跟您说一下爱人的一个情况，他是有大三阳。
0: 哦，肝不好。
4: 哎，他年龄是44岁，
0: 嗯，
4: 所以一直吃那个抗病毒的药嘛，
0: 嗯，那现在控制的怎么样了？
4: 病毒现在控制的还蛮好的，正常是500，他是700来，上个月检测
0: 超标一点点哈，
4: 哎，超标一点点，以前都是
0: 他体质怎么样？现在
4: 体质比原来是好哈，他现在是一个大便不成形。
0: 哦，那
4: 比原来
0: 就行了。
4: 他大便是这样的，往往是。他大便是以前是2到3次哦，有时那种水，
0: 嗯，
4: 那个水样的。
0: 嗯。
4: 他现在呢用了这个祥康茶喝了酒以后呢，大便基本上是保证定时，就是早饭以后。
0: 有规律了。
4: 哎，有规律了。然后，
0: 嗯，
4: 虽然不是很成型，偶尔也成型。
0: 嗯嗯嗯。
4: 但是呢，至少那个浓度要比原来好。
0: 嗯。
4: 啊，所以我就是说，嗯，因为他做的是脾脏切除，王老师。
0: 这个不影响它排泄，
4: 哦，
0: 知道吧？所以说你们就正常的，该喝祥康茶，该用酒，然后该推肚子，主要是以增强体质为基准。
4: 哦。
0: 然后本身的肠胃功能不好嘛，饮食就注意了。它只要体质增强，
4: 哦，
0: 免疫能力提高，
4: 哦，
0: 这个病灶就是可防可控的。
4: 哦。
0: 想当初我们只是控制好病毒了，可是没有增强体质，没有健全脾胃功能。
4: 对对对，
0: 如果早上快车的话，哪怕巨脾的人，就肝引发了巨脾，脾大，脾肿大嘛，
4: 嗯，
0: 然后引发消化道出血。我们接触过很多这样的病患者啊，
4: 嗯，
0: 就是巨脾，医生说了，说你这脾脏不切除的话，就可以导致这个出血了。
4: 对对对，当时医生就是那么说。
0: 是啊，可是我们的祥康人在做自然疗法，就推肚子，把巨脾推成了脾大。
4: 哦，
0: 所以说，但是现在我说这些呢，好像意义不大，因为我们已经做过了手术。
4: 是。
0: 那做过了手术，不代表我们把脾切除了，我们这个人的脾的功能就没有了，不是的。
4: 哦。
0: 中医所讲的脾和西医当中所说的这个脾脏是两码事儿。
4: 哦。
0: 不是说他这个把这个脾这个脏器切除了，就一定会影响到怎么样的？不是，他经络还存在啊。
4: 那就好，那我就心里很放松，好。
0: 啊，所以你让他该推肚子、该泡脚、该实施养生保健的方法，
4: 嗯，
0: 这个都没有问题。
4: 哦，好，
0: 知道吧？他精神状态好，体质强。
4: 嗯。
0: 那你想，脾是主四肢的，他肌肉强壮的话，他的整个肠胃功能也会比从前提高的。
4: 哦，对对，他现在就很瘦呢，王老师。
0: 瘦的话没关系，我就告诉你了，我们注重的是什么？全身的调理。
4: 哦。
0: 胖也好，瘦也好，它不代表胖的人体质就一定好，瘦的人体质就一定差。
4: 那倒是。
0: 是不是啊？
4: 那倒是。
0: 哎，那我们怎么样？我们提高的是质量，不在于说让它长多少肉。
4: 他王老师是这样的哈，我现在有一个问题，我就是觉得哈，他在北京做了一个腹部 CT 啊，
0: 嗯，
4: 因为这个单子上这样写的，所以我非要跟您通个电话我才放心，啊，
0: 你就说吧。
4: 肠，我读给您听好吧，
0: 就说结果就行。
4: 肠系膜密度增高，
0: 嗯，
4: 腹膜后肠系膜上多发小淋巴结，
0: 嗯，
4: 腰椎轻度骨质增生，就这个
0: 问题不大，你就让他正常推肚子，壮大瘦，带个腰带就行了。
4: 带个腰带是我们祥康有腰带，
0: 对，祥康的磁疗腰带给他带上的。
4: 哦，
0: 他每天能拿出时间来做这些养生保健的方法吗？
4: 哦，能哦，他坚持得很好。
0: 那太棒了，那根本就没有顾虑了。
4: 他每天早晚各推600下，
0: 没问题，
4: 中间推300，旁边推300。然后王老师是这样的哈，他推肚子的时候容易出汗，因为他是晚上喝了酒胖了脚以后去推肚子，就推的那个大腿部以下呀，容易出汗。
0: 你不知道你为他祝贺是惊喜的好事吗？
4: 哦，
0: 有多少人推都推不出汗，尤其是大腿里侧出汗，膝盖出汗，小腿出汗，如果推到脚底出汗的话，他这经络基本推通了。
4: 哦，
0: 表示祝贺啊！
4: 谢谢，
0: 好，
4: 王老师
0: 啊，
4: 那王老师，那我不好意思，我还问一下哈，他舌头中间有痕呢？
0: 有痕的话呢，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先天的裂痕，这个不要管它
4: 啊；
0: 一种呢，就是后天的气血亏虚所存在的气亏舌。这个气亏舌不但舌中间有裂痕，还容易拔气，气血不足，脑供血不足，记忆力减退。如果有这种现象的话，我刚才也跟你讲了，先补养气血。如果他肠胃功能本身吸收的就差，对不对？那你想气血一定是虚的。这个就是时间的问题。他不是说今天你喝上祥康茶，明天吃上饭，后天气血就来了。
4: 那是一个长期的
0: 过程。对，他3到半年的时间，他这个裂痕如果气血足的时候，一点一点的你就看不见了。他如果要是先天性的就是舌裂的话，这不算病啊。所以说我们一定要看症状。不是说光看到这个表现，可是这个人没有任何症状，体质壮得像牛似的，那你就不能说他这个就是气血亏虚。
4: 那是。
0: 这个就跟西医当中诊病是截然不同，他只看数字，而我们看的是体征。
4: 对，
0: 看的是整体。
4: 是，
0: 懂我的意思了吧？
4: 懂了，谢谢王老师。
0: 那好了，就说到这儿啊，我们再见。
2: 好的，和您说声再会，祝您早日收获健康。来迎接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喂，王海老师吗？
0: 哎，你好。
3: 跟您这个通话倍感荣幸，王海老师。
0: 不客气，您说。
3: 真是很长时间想跟您通，一直都通不上。真是梦寐以求啊。
0: 您是哪儿的朋友？
3: 我是山东枣庄的。我姓宋。我把我的这些基本情况给您汇报一下。
0: 您说。
3: 我是2013年正式上车的。实际上2012年下半年就开始就听你的这个讲座了。在那时候为什么在那时间说实在的这么长时间还没有这个上车呢，我还观察了这段时间，这个心里就想，现在也广播，这个都广播那些这个都很乱。我这个当时也有这种这个不好的想法。我就这个观察，就是这个听了这个将近有半年的时间吧。到了2013年初。正式上车了。这个正式上车之前，那时候为什么这个听了您电话，我觉得我是很幸运的。我这个说明我有祥康源。
0: 对，
3: 因为有了这个祥康源，所以才能这个结识到这个祥康。没有祥康源就结识不到这个祥康。
0: 对，
3: 结不识到祥康，那这个损失就大了。我真的这不过奖这个谁，王涵老师。我当时吧正在住院。我平时吧是不爱听收音机的。因为这个我总觉得听收音机那是浪费时间。浪费精力。那个是收音机上广播的吧也都是很乱。所以不听，这样住院呢很寂寞。我就想起来听听广播吧。听一些文艺节目啊，听一些什么的，听听这些。在这个无意中听到了您这个和善甜美的声音。这个被您这个声音所吸引了。我就想这么些这个听这么些这个讲座到现在还真没听过这样的声音。我就自己就听了，从那开始就听了。听的时候正好您当时讲了一个理念。就是病不是治好的，是养好的。
0: 对，
3: 这一句话真是深深地打动了我。真是引起我的这个共鸣啊。
0: 那你当时理解这句话的意思吗？
3: 我理解啊。我很理解。我因为我那时候我正在遭受这个病的这个治病的痛苦。因为我这个肠梗阻这个 做手术后吧，说这个大夫让我要打10个疗程，
0: 嗯，
3: 还得打10个疗程，一个星期得打一次，
0: 嗯，
3: 一个月一次打一个星期，一个月得打一次，
0: 嗯，
3: 所以这个打疗程对我来说那确确实实非常痛苦，
0: 嗯，
3: 也不知道那么难受，就好像得一场大病一样，
0: 啊、
3: 嗯。嗯，说得打10个，我那是打了，已经打了3个了。
0: 哦，
3: 我已经打得够够的了。正在打第4个疗程，住院的时候听您这广播。
0: 嗯，
3: 这打第4个疗程的是听的时候，这我就不想打。我给家人说，我说我不想打了，我打难受呢。家人就说你正因为难受才得去打呀。
0: 嗯，
3: 你好受还去打针吗？
0: 嗯，
3: 那非得叫去不行。那我说不算，那孩子给家那都得叫，你得听大夫的。
0: 嗯，
3: 你谁的不要听，你得去，你就得这个坚持难受，就因为难受，越难受的越去打。
0: 嗯，
3: 我也弄得很无奈，没有一点这个什么房子，这个也说不出个理由来，也没有个什么根据来说服他们。
0: 嗯、
3: 那这所以第4个疗程我正在打着，我就打就你说这句话，那就说了这病，我当时我就隐约我知道这个病得养啊，你光让在这治，治的我治的难受。
0: 就是。
3: 我就是难受，他自己感觉他不行。你这个不管谁说，我这个自己感觉自己最有发言权
0: 啊。
3: 嗯。所以我这个我越弄越难受，那是吃不下饭，弄那就行了吗？这你说这个理念，那腿这个说到我心坎去了。
0: 直接就好像给你说的一样
3: 哈。哎，对，真是好像就给我说的一样。
0: 嗯。
3: 真是，我当时我就这个非常兴奋。
0: 嗯。
3: 我说这回可有了这个说服家人的理论根据了。
0: 嗯。
3: 所以我就把这个情况就给他说，我这个病人，所以我说就是养好得养，得养好，不养不行，光咱治会是不行，我的身体越治越垮了。
0: 嗯，
3: 所以这从那以后，我又听了一段时间你的这个广播，越听越被你吸引，你好多理念都非常新鲜。
0: 嗯，
3: 对不对？那个顺刮抹疼，我说怎么我开始都是人顺疼抹刮，怎么来个顺刮抹疼啊？
0: 嗯。
3: 开始我自己后来又琢磨琢磨，确确实实是你讲的腿有道理了。
0: 嗯。
3: 所以你刮你就经常说嘛，刮接出来了。
0: 嗯。
3: 你这个刮从哪里接出来的，你得知道。
0: 对，所以才叫顺刮抹疼、啊。
3: 哎，所以叫顺刮抹疼嘛。所以就那引申到这个人身这个病，你病已经出来了。
0: 对。
3: 你得顺这个病，你去摸摸这个病引不起的。
0: 太有感悟了、啊。
3: 这理念忒新鲜了。
0: 嗯嗯嗯。
3: 我感到这个确确实实是非常好。
0: 嗯。
3: 所以到了2013年初，我就这个毅然决然地上了车。
0: 嗯嗯。
3: 我也从那以后，我也没再去打这个疗程。
0: 啊、
3: 嗯。我就这一直就在家就养着。
0: 啊、
3: 嗯。这养着以后，这个接着就听着你那个说那些三大基石。
0: 五谷三大基石。
3: 哎，三大基石，抗打树。
0: 对。
3: 干梳头。
0: 嗯。
3: 我就先就做这个。
0: 嗯。
3: 我就先做，我就说这些呢腿好了我就做。
0: 嗯。
3: 原来我就这天天坚持做。这我就坐着，我这原来我这个脚吧，手都很凉，
0: 嗯，
3: 都很凉。通过做这个三大基石，我第一感觉的就是个脚，
0: 嗯，
3: 热了，
0: 啊、
3: 嗯，舒服了，
0: 嗯嗯嗯，
3: 腿好了，这个脚这个多少年来这个都凉，
0: 嗯，
3: 通过这个泡脚，通过三大基石的之一泡脚，
0: 嗯，
3: 我这个泡好了，手脚都不凉了，
0: 好，
3: 通过这个腿肚子开始，腿肚子呢。这个我去上香港堂问一些老师们，他是把这个听我说我这现在腿肚像腿肚子呢，他一看我当时那个样，那确确实实瘦的不像人样，我只虽然是只有109斤，
0: 嗯，
3: 这个140多斤的这个体重，现在剩109斤，
0: 嗯，
3: 那瘦的那简直不像人样，所以他看样，说你腿肚怎么情况，我给他说说，把那情况说说。说说这腿肚子，你腿肚子得注意一下。
0: 嗯。
3: 你不要这个腿，第一手不要多腿，你因为刚动完手术。
0: 嗯。
3: 你这个慢慢的这个进行，先50下行吧，100下行吧。
0: 对。
3: 我就这样子。
0: 以少见
3: 多
0: 啊。嗯。
3: 哎。逐渐的增多，50下、100下，这慢慢增加。
0: 对。
3: 通过腿肚子，通过那以后。
0: 嗯。
3: 原来吧，做完手术那伤口，通过推完也很舒服，
0: 嗯，
3: 也很好，我也不感到难受。
0: 对呀、啊，
3: 我推了一段时间，我自己也担心，刚做完手术里头怎么能行吗？我就先推50下，
0: 嗯，
3: 比首先推50，推了一段时间是50下，又推100下，
0: 嗯，
3: 推了100下还是没有什么坏的感觉，
0: 嗯，
3: 我又慢慢的往上增加，
0: 嗯，
3: 逐渐的增加，过了1个多月以后，我就开始推200下了，
0: 嗯，你看看。
3: 我就开始腿儿没下了。
0: 那你不觉得肚子越来越舒服吗？
3: 啊，越舒服。
0: 嗯，
3: 对，肚子越来越舒服。
0: 好，
3: 原来里头咕噜噜咕噜的装，刚做手术也不好受，现在腿也好受了。
0: 嗯，
3: 所以这是这个开始不就通过这个做这个三大几式？
0: 嗯，
3: 通过这个抗大术呢，我原来我那两个肩，确实是一走路就跟背了一个东西一样，非常沉。
0: 嗯，
3: 非常沉重，说不出那个味儿。
0: 嗯。
3: 它又木又酸，那个也不是疼，它那个那却真难受。
0: 嗯，
3: 每次走路都一个这个手都得这样子抬着，就是我在走路很痛苦，也不知也不怎么是，就当咱这个上医院查，他也说不出个什么来。
0: 嗯，
3: 我通过抗大术，反正做这些动作吧，都包着呢。哎，那抗了有这个一段时间，它竟然就消失了。
0: 好，
3: 非常舒服。
0: 就是。
3: 走起路来非常好，
0: 嗯，
3: 那就不要再那么痛苦了。
0: 那像推肚子、壮大术这些方法，你都到我们当地养生堂学过吗？
3: 这个开始就询问的那些这个什么还是老师啊？
0: 对呀、啊，这些方法一定要到当地养生堂学。
3: 开始我因为不知道壮术，我开始壮术怎么壮啊？
0: 嗯，
3: 怎么去壮啊？那老师们都非常耐心的给我指导。
0: 没错没错。
3: 开始个壮，那就是那慢慢的个去壮，开始指导。
0: 嗯。
3: 当时他那墙挂了一个那个什么膜。
0: 嗯。
3: 就是那个。
0: 树膜。
3: 哎，壮大术，壮术的话，这个就是壮术的膜。我说这个不孬，这个那还有吗？
0: 嗯，
3: 有呀，有买一个。
0: 嗯，
3: 他现在没有了，过去都还这个赠送来还。
0: 嗯嗯嗯。
3: 我正好我这个没有，那就壮大术，你就壮大术，最好壮大术。
0: 对。
3: 就从那就壮，就在收获。
0: 嗯。
3: 原来吧，我这个头吧还经常晕。
0: 嗯。
3: 眩晕。
0: 嗯。
3: 这个一弄坐那不知不觉就眩晕，就晕晕的不行。
0: 现在这些现象都没有了吧？
3: 哎，都没有了。
0: 嗯，好。
3: 这个通过这个做的这个三大几式，通过做这个抗术，通过这什么这也不知凡是哪个方法，
0: 嗯，
3: 就不知不觉的就消失了。
0: 嗯嗯嗯，
3: 就没有现在从那一直到从特别从上快车，2013年上快车以后到现在一直没出现那个晕，是吗？
0: 嗯 嗯,
3: 嗯。我这个去年查体啊。
0: 嗯。
3: 查体的时候，这个原来我有冠心病，
0: 嗯，
3: 还有高血压，
0: 嗯，
3: 这是去年，
0: 嗯，
3: 去年这个查体以后，这个情况我都感到这个惊喜。
0: 好，
3: 还有这个双肾囊肿，
0: 嗯，
3: 双肾这个囊肿，从一这个体检以后呢，高血压，
0: 嗯，
3: 这个80/100，
0: 嗯，
3: 这个低压80，高压103，
0: 嗯，
3: 那大夫说你的血压很好。
0: 就是
3: 这个第心电图呢，正常心电图，这写的就是正常心电图。
0: 你这不都是养生保健自然方法做的这个结果？
3: 啊、我都感到很稀奇。
0: 是，
3: 反正以后通过这些个方法，就做了这些这个事，也没怎么，就是通过这个养生保健，通过做这些方法，
0: 嗯，
3: 这个那以后你看，双肾囊肿呢，这个就还有这个一侧，就还有右侧一个这个囊肿。
0: 嗯，
3: 他这个2.3×1.8cm
0: 啊，
3: 就还有这个右侧的这一侧了，原来是双肾囊肿
0: 啊啊啊！
3: 通过这个查还是这样，哎呀，这好多这个都是在这个祥康快车上，
0: 嗯，
3: 都在祥康快车上，这个就咱的这个，在这个潜移默化的不知不觉都被祥康快车摔掉了。
0: 这就是我们说的成功的秘诀吗？
3: 哎，对，就是摔掉了。
0: 嗯，
3: 现在心情很舒畅，很好。
0: 好，
3: 在这个整个的这个过程呢，谈到这个祥康，就是祥康堂那些老师们，
0: 嗯，
3: 这个都是这个非常这个优秀，
0: 嗯，
3: 非常这个好。我当时我就想，这个王涵老师，你看他这么厉害啊，你看他带的这个庞大的团队，遍布全国。
0: 嗯，
3: 个个都是那么优秀，真是为百姓做了大善事。你说搭建的这个平台，说驾驭的这个祥康快车，真是百姓的这个福。
0: 啊、
3: 嗯，就是一种福。
0: 好，只要大家能够认可，大家能够真正的受益，我觉得真是乐此不疲啊。
3: 那你这确确实实是。
0: 嗯。
3: 我现在吧，感觉这个有王涵老师的引领，
0: 嗯，
3: 有祥康堂老师们的这个贴切的服务，
0: 嗯。
3: 确确实实，我是感到了实现养生保健领域里的中国梦很有奔头。
0: 对，
3: 这个原来我也很想锻炼，但是身体每天就是这个，他不知道怎么练。
0: 嗯，
3: 那时候开始就是随便走走， 胡乱做作，
0: 嗯，
3: 完全没有一个没有章法，
0: 嗯，
3: 没有这个什么房子规程，
0: 对，
3: 没有一个目标，
0: 嗯，
3: 就这样乱七八糟做，也就这样做，我很。

0: 后来一查呢，我就觉得，是不是查这上院一查，还不是化验，就是视神经萎缩。
1: 嗯。
0: 视神经萎缩之前怎么萎缩呢？是压，就是这个垂体瘤压迫的。
1: 哦。
0: 那时候通过他们，你得做做磁共振。
1: 嗯。
0: 看视神经，这做了一下磁共振，咱是2005年吧。
1: 嗯。
0: 那时候这个做的。
1: 嗯。
0: 做以后发现垂体有个是长了一个垂体瘤。
1: 嗯。
0: 正好是压迫的这个神经。
1: 嗯。
0: 可能呢也当时没注意，时间久了，时间长了压迫的，现在也很难这个恢复。
1: 嗯。
0: 当时这个垂体瘤当时就住院，已经这个切除了。
1: 嗯。
0: 就是视神经萎缩，现在一直这个视力还没有改善。这不是现在通过这个按摩啊，通过这个养生保健的方法啊，还有这个贴刺灸啊，在阳北学上。
1: 现在感觉怎么样了？
0: 通过凡是不管怎么样，他虽然还没怎么那个，但是呢他这个没有发展。
1: 好。
0: 我现在我就感到我很满足，他没发展视力，还是保持在原来那样。
1: 嗯。你再加强咱们这个综合养生保健的话，我觉得视力一定会有所提高啊。
0: 对。
1: 咱们讲的保护视力的方法非常多。每天在听广播的时候一定要认真吸取，本身你的悟性就很高，并且对于养生保健快车的理念理解的也非常透彻，所以说不担心这方面的问题，只要你认真实施下去就可以了，好不好？
0: 好，是的，王涵老师，我这一直都坚持。
1: 嗯、好的，
0: 我就是
1: 这样，这位朋友啊，我们这个时间关系不能多聊了，我们就讲到这儿啊，我们再会啊。
2: 好的，非常感谢这位听众的热心参与，和您说声再会。那节目时间关系，我们也和王老师说声再会。
1: 好，再见。
3: 再见。
4: 中秋遇国庆，最好的节日礼物莫过于一份长久安康。祥康公司祥康茶祥康酒微生态大型优惠活动将于9月20、21、22号开启，趁节日活动为自己为家人备好健康守护。具体优惠内容如下：购买祥康茶15小盒1110元，或者购买祥康茶胶囊3瓶1095元，赠送磁灸2个；购买祥康茶30小盒2220元，或者购买祥康茶胶囊6瓶2190元，赠送磁灸2个加祥康磁疗腰带1条，或者赠送辅酶 Q10 2瓶。购买祥康茶45小盒3330元，或者购买祥康茶胶囊9瓶3285元，赠送祥康验方集锦上册下册各1本，或者赠送辅酶 Q10 4瓶。购买微生态松茸双歧杆菌4盒1116元，赠送微生态松茸双歧杆菌1盒。购买微生态松茸双歧杆菌8盒2232元，赠送微生态松茸双歧杆菌3盒。购买微生态松茸双歧杆菌12盒3348元，赠送微生态松茸双歧杆菌6盒。购买零售价1200元祥康酒1瓶，加赠给您同款祥康酒1瓶。购买零售价1200元祥康酒2瓶，共计2400元，加赠同款祥康酒2瓶，再加赠营养眼睛的祥康蓝莓葡萄籽叶黄素2瓶，或者强筋壮骨的鹿筋牛骨素2瓶。购买零售价1200元祥康酒3瓶，共计3600元，将加赠同款祥康酒3瓶，另外再赠送营养眼睛的祥康蓝莓葡萄籽叶黄素4瓶，或者强筋壮骨的鹿筋牛骨素4瓶。活动期间多买多送，更多活动内容请致电郑州祥康堂，0371-6794-5311，6794-5311。在节目的最后，我们共同关注一下郑州祥康堂的地址。郑州市12西区大学路与桃园路交叉口，向东走50米，正大市场街路北，祥康堂。郑州祥康堂店内咨询电话：0371-6794-5311，6794-5311，6794-5311。市内，您可以乘坐公交车4路、58路、201路、217路、277路、903路、906路、G55路、G63路、G204路、G900路、G904路。

0: 学路桃园路公交站下车。大学路桃园路红绿灯十字路口向东走50米，正大市场街路北骑道。你也可以乘坐地铁一号线、地铁十号线到医学院站下车，顺大学路往南一站路，到大学路桃园路交叉口向东拐，再走50米骑道。郑州祥康堂上班时间为每天早上的8:30到下午5点，敬请光临。
1: 为什么一粒小小的花椒就能管牙痛？为什么吃黄豆米饭能管腿抽筋？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任何的问题都会有它解决的方法。家有一宝节目致力于搜集整理传播各种民间验方、食疗方、生活小妙招，让大家少花钱或者不花钱就能解决生活当中的困扰和问题。让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让我们的生活充满快乐。家有一宝节目每天都会带给大家快乐，带给大家健康。我们会为您奉献更多更安全、更有效、更省钱的生活小妙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本台倾力打造的家有一宝节目，节目中邀请到的是王军老师。王军老师风趣幽默，热爱生活，多年来致力于搜集整理传播民间验方、食疗方、生活小妙招。王军老师将用他多年的经验和小妙招为您解决生活中的烦恼、健康的困扰。参与我们节目可以直接拨打我们家有一宝的节目热线
2: 0371-6625-3836。
1: 好，接下来有请王军老师为我们带来今天的妙招分享。您好，王军老师。
3: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跟大家讲了，咱们发现老人家呀，你自己在家都吃饭呢，就是能对付得对付啊，能吃一口吃一口，中午早晨做的一吃吃一天，我告诉你那是害了谁了，害了自己了。那饭你都不舍得吃，你舍得上医院，你舍得吃保健品，你舍得吃药，你这不钱有钱到处扔吗？是不是？告诉你别乱花钱，你把饭吃好了就等于吃药了，把觉睡好了你任何的药物都买不来。我告诉大家啊，很多的病人呢都是吃出来的，血栓这类型的疾病啊更是和吃密不可分。你看看，告诉大家为啥密不可分呢？平时饮食上的注意点比吃啥药都管用10000倍。哎妈呀，你看看是不是省钱呢？还有保重啊，充足的饮水，喝点啊清淡的茶呀，对你有好处。有很多人喝浓茶嘴馋，那喝浓茶导致什么？导致啊骨质疏松，营养失调。在冬季啊，这些干燥空气啊湿度小，更容易那个水的缺乏，适量的补充。如果喝点啊水少了的情况下呢，血液会粘稠度啊更高，哎，突然出现了血栓等症状啊。告诉大家你注意点，多喝点水，别一下像牛饮似的咕咚咕咚喝下去，那哪能行啊。是告诉大家，那引发心脑血管疾病呢，例外，冬天多喝水还能加速新陈代谢，你看看多好哈，起到了抵抗啊严寒的作用。还有半夜醒来时啊，适量喝一口水，别一口水不喝，这喝点水补充一下的，以降低血液粘稠度，预防血栓的形成啊。这是我给大家告诉的。还有千万记住，哎，适量呢吃点零食水果。告诉大家咋吃啊，你要是啊每天啊饭后吃一把葵花籽啊，消食啊，可以让你啊胃肠啊脾胃啊健脾消食啊，效果特别好啊，千万记住。那咱们呢每天吃一把瓜子的情况下，那是爱上火的，不吃炒的，吃啥呢？是生的，可以保持你的胃肠的改善啊，这是健脾药消食的。很多人把这个坚果，这就是坚果当零食啊，有的人呢认可啊，有的可无所谓，但无数调查证明啊， 每天吃坚果的人血管是很干净的，你就每天吃一把瓜子啊，血栓的风险度很小，而且大脑啊对更年期啊很多的疾病啊都有防范的作用。那有很多的坚果呢一定要注意了，啥都注意了，嘴馋呢都吃出来的，那嘴真馋。还有呢，选有很多调味的，尽量少吃那些调味处理的水果啊，那个坚果，比如说有拿盐炒的呀，有拿香精炒的呀，这些坚果对你一点好处都没有，告诉大家啊。那说到这里了，适量的运动啊可以对咱们的血管啊有弹性。那什么叫运动啊？你每天跳个快乐的舞蹈，每天你走他10000步，别累到，是不是啊？那运动啊好处啊千千万，对心脑的血管啊疾病啊都有好处，比如说血栓的预防效果特别好，脑中风的人都懒，知道不？不懒的人都不中风，为啥呀？锻炼的好啊，对三高啊都有效的避免啊，告诉大家这个运动。还有那我教给大家一个简单的运动呢，10秒钟，你要天天这么运动也可以预防血栓的生成。哪个方法呢？第一，10秒钟的动作就能清理血管，预防血栓。这个动作啊，就是把这个脚啊端平躺好，哎，躺好之后呢，用脚跟往前推，用咱们的什么呢？哎，医学上的名词叫做啊踝蹦的练习，啥意思呢？用脚跟啊往前推。脚尖呢往后拉，往后拉，哎，再往前，脚尖往前，脚跟啊往后，再脚跟往后，脚尖往前，来回啊，来回做10秒钟，每侧做50下，增强啊下肢的血液循环，预防血栓的形成。这个动作呀啊既简单又方便，希望大家呀啊，记好。那我给大家讲一下咋做呢？您呢，记住啊，用双膝自然伸展，用啊尽全力的勾脚，往回勾脚10秒钟之后，韧带你感觉有点酸了，你再松开，哎，叭一松开，松开约没10秒钟，再往回勾，反复的来回勾啊，可以啊改善你这个血栓。我刚才讲了。多走路，走路是世界上最佳的运动之一，而且呢还不花钱，哎，还简单啊，强身健体效果还好，不论男女老少均可在大马路上走。千万记住，马路上的你别当天然吸尘器，上公园走，是不是啊？对你有好处。什么时候运动啊都不晚，大家记住，尽量的多用，而且预防血栓方面，走路保持有氧运动都有很好的作用啊，预防血脂血壁啊斑块累积，预防血栓的形成。那不论什么年龄，就怕血栓堵，上面这些血栓的信号预防啊啊，我讲的这些方法啊，血栓的方法大家都要记牢了啊，千万别忘了。可是要出现了脑血栓以上的症状，我教给大家一个食疗，拿好笔和纸啊，记住什么食疗呢？木耳10克，哎，干的，给它什么办呢？给它呀，哎，咋办呢？给它泡发了剁碎，加上什么呢？生姜3片去皮，哎，对，生姜3片分放到里边，再加上1两的瘦肉，再1两的瘦肉是管啥的呢？是管血管的韧带的，再加上什么呢？3个小枣，你又能给它打成一起啊，打成泥啊，是最好的。这个时候呢，你拿它3碗水给它煮成1碗水，哎，就这么简单。你煮完之后了咋办呢？您呢拿嘴吃，哎，对，告诉大家，家有一宝，这个宝贝你可拿好喽。这是管什么呢？这是管血栓的，哎，告诉大家预防脑梗脑中风的。可是又得了脑中风的情况下，这个方法连吃45天可以缓解这个病症的产生啊。那我今天给大家再重复一遍， 木耳石刻，哎，写了没？木耳石刻，干呢，泡发打碎，之后加上一两的瘦肉，三个的小枣啊，你呢加上两片的生姜，放在一起，三碗水煮成一碗水，每天服用，连服用45天，哎，可管用了。它管啥呢？管脑梗、脑血栓，还可以调节脑中风。拄拐杖的人啊，你要是拐杖扔不了，那你用这方法哈，拐杖就能扔了了啊！告诉大家，今天呢，千万记住这件事儿。那下面呢，我再给大家一道菜，叫什么叫土豆丝儿？哎，炒土豆丝儿咋炒啊？告诉大家，你看土豆先切馅儿，打了皮，告诉大家青的。不能随便吃，里边有龙葵素啊。那青的怎么办呢？我教大家一个解药啊。应该有一句话是这么说吗？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一物材料加进去，青的这面就可以吃。那咋做呢？首先你把土豆切丝，拿凉水泡了，泡了呢给锅烧热，加上什么葱花，葱花呛完加花椒，花椒呛完之后把这个土豆啊扔里头，加点胡萝卜丝儿，又川椒先炝锅，不愿意搁辣搁这胡萝卜丝儿，哎，给它翻炒，翻炒完之后加上盐，哎，翻炒，这是你翻炒到七分熟的时候，千万记住七分熟，还千万别炒粘了。那这个时候你有醋没？啪往里头一倒啊，告诉大家，这时候土豆丝一煎醋就硬了，这时候你多炒一会儿。告诉大家，青的土豆丝一见处就分解了龙葵素，这时候您吃就不会有毒副作用。这时候再切点蒜啊，给它切成末，在出锅的时候加上盐，搁成蒜末，一拨了一炒，告诉你一根是一根，炒得烂烂乎乎，老人家吃点黏黏糊糊的啊，烂烂乎乎的土豆丝，这土豆丝谁炒了谁好吃，这是炒土豆丝的小窍门，我们教给大家。明天呢再给大家讲解，今天时间有限，开始接听在线的朋友。好，这位朋友，咱们开始接听电话。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本台倾力打造的家有医保节目，参与我们节目可以直接拨打家有医保的节目热线
2: 0371-6625-3836。
1: 王军老师，我们来接听听众的热线。
3: 哎，你好。
4: 喂。
3: 哎，你好。
4: 你好，我听广播说你们不是说用那偏方吗？
3: 对呀、啊。
4: 用那素没有？不是说报名可以给归素吗？
3: 现在只是报名，到时候书有没有你得听广播。报上名了，大叔，我给你报上名，你贵姓啊？
4: 我姓宋。
3: 啊，宋大叔。
4: 啊。
3: 多大年龄了？
4: 80了。
3: 哎呦，80岁了哈。那您身体是什么情况啊？
4: 我主要是有糖尿病，
3: 嗯，
4: 来硬化，还有这个最近这个骨质增生，就是这其他没毛病。
3: 行啊，你这80岁了，有这点毛病正常。
4: 正常是也不得硬的，不是好、
3: 那你吃没吃那个木耳、核桃仁、鸡蛋的方啊？
4: 那回我听了，我就找不以前我报过，我弄出我就忘了，脑子也大，也就脑子也混了。
3: 行啊，您看看吧，您这个方赶快用上，接着听好不好？
4: 你说叫我弄了鸡蛋看木耳，
3: 木耳10克，鸡蛋1个，核桃仁3个，给它剁碎了，剁碎之后上锅上蒸成鸡蛋羹，添点水，你再加上2勺的黑芝麻酱油，每天你去早上空腹吃，改善你这个什么呢，血糖呢？
4: 能自助血糖吗？
3: 能调理，你广心自得上医院，我这都是食疗啊。
4: 好好好好好，
3: 嗯，
5: 啊，养生保健做食疗啊，吃点 B 族维生素，营养神经啊。

0: 再问你，
1: 嗯，
0: 你这个老师讲啊，都是几点？一天讲几回？
1: 你加微信，咱们每天就讲一回。
0: 那好，好，好，
1: 嗯，行，好，
0: 行，你给我报上名啊。
1: 啊，报上了。
0: 我说啊。
1: 嗯，行，好，
0: 再见、
1: 嗯，再见。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本台倾力打造的《家有医保》节目。参与我们节目，可以直接拨打《家有医保》的节目热线0371-6625-3836。王军老师，我们来接听听众的热线。
3: 我说我的问题，我就说我的这有颈椎病，手上有斑块，我看看这。嗯
1: 你多大年龄了？
3: 我85岁。我看看，我的病是可多了，我都要让我是拿了我的头巾的，脖子硬，头上说有斑块检查的，对，还有眼病，还有胃也不好，胃还有胃。还有这个颈椎病跟这个腰椎，就这么多高血压，血脂稠，就这么多病，我看看吃啥，怪治我这病。
1: 行，你
3: 主要是这头跟这颈椎。颈椎脖子是硬的，头上有斑块，头木不怎么样，就跟戴个木桶样，这个头脖子也是硬的，头上也是木不怎么样。
1: 你每天啊，你去搓脖子，不停的搓，知道了吧？搓脖子之后呢？你把那个三七银杏茶多酚啊，你每天啊吃6到9粒，啊，而且呢，
3: 药房里就有卖的。
1: 药房没有，你得那个到时候老师给你打电话啊，那个听我讲完，把那个辅酶扣十啊一天吃4粒，而且益生菌呢、啊，益生菌啊每天喝4包啊。你这样的话，慢慢的斑块啊、肠道啊好转了，这样啊这些问题都改善了。
3: 那叫俺那报个写着吧，我还记不住啊。
1: 没事，老师给你记着呢。这个到时候呢，你再用什么呀？用那个木耳十克，瘦肉1两，小枣5个，生姜3片，每天坚持服用啊。
3: 小枣5克，生姜3片。黑木耳啊，
1: 对呀，
3: 黑木耳还有啥呀？
1: 木耳10克，瘦肉1两，小枣5个，生姜3片啊。
3: 就是这个是吗？
1: 老师都对，天天吃，老师给你记着呢。这个按照我的方法去调整，你很快改善的啊。
3: 这先生你说的这样，我没记住，再这样我会记住。但是吃饭用的东西我都会记住。
1: 没事，你记不记住老师都给你记住，放心，他都会给你帮助的啊。
3: 中啊，早晚打电话都帮助。
1: 行，等他上班的好不好？
3: 好，再见。
1: 再
3: 见。
1: 行，早点调，早点好，赶快去试试吧啊。年龄在这儿呢啊。
3: 行。
1: 好。你老健康。
3: 我的眼病也可严重。
1: 你先别着急眼病，把脑袋调好了，你眼睛自然而然就好了。
3: 好，
1: 好，再见。
2: 时间的关系啊，今天的节目接近尾声了。如果听众朋友想解决生活上的烦恼、健康上的困扰，请大家关注我们家有医保节目，每天王军老师都会亲自为您答疑解惑。店面地址：河南省郑州市27区中原东路5号楼1号彩票店旁边，家有医保。想要咨询问题

0: 可以拨打电话03716625-3836 6625-3836 6625-3836。
1: 同时我们也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把您的好方法小妙招分享给我们，我们一起帮助更多的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七点整。想要跑得更远，需要一顿适合自己的早餐。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2: 接下来这个消息听见的真的是特别有福气，26年的大品牌好视力为了真正的帮大家改善眼睛问题，特在中秋之际给大家发放眼贴补助，一次性拿出2000份王牌中老年眼贴，补贴所有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河南听众。

0: 限年龄和区域，不管您是在开封、洛阳还是南阳驻马店许昌的，只要是咱们河南老乡，现在打个电话400870-7366，400870-7366，400870-7366，下单好视力，人人多送价值78元的王牌眼贴，让大家先感受更放心。特别是眼睛已经模糊发雾，看东西特吃力，经常是一个东西看成俩，楼梯不敢下，走路就怕摔，出门迎风见光就止不住流眼泪，非常影响心情和生活。那您赶紧用上好视力王牌中老年眼贴，它采用了创新的专利促渗技术，能让眼贴里的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更好地渗透吸收，贴完眼睛就像被水清洗过一样，特别水润舒服，缓解干涩流泪，再看手机上的小字都不那么费劲了。趁着中秋节难得的补贴机会，想感受，您现在就打400870-7366，400870-7366，400870-7366，下单除了多送78元眼贴，还送声音大、音质好的豪华收音机，再加一套草本健康枕。今天不让您花钱，直接送中秋限定的独一好礼，只送给咱听广播的河南老乡。活动开通10分钟，赶紧打400870-7366，400870-7366，400870-7366。
1: 百姓大舞台，想唱你就来。中原戏迷擂台赛 ，FM 97.6，河南戏曲广播，9点到10点首播。FM 105.6，河南信息广播，7点到8点重播。敬请关注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2: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1: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0: 中原戏迷擂台赛等着大家来挑战，这里是戏曲的舞台，也是热爱的汇聚，期待每一位爱唱戏会唱戏的朋友关注节目的同时参与进来互动交流分享，点上一段此刻您最想听的，唱上几句平日里您最爱唱的。侯岩每天这个时段都陪伴大家聆听经典好戏。三种互动方式再次介绍给我们的新老朋友，热线电话03716599-5976此刻已经为您开通了。第二种互动方式，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关注河南戏曲广播，加为好友之后，咱们就像好朋友聊天一样，可以给侯岩发文字、发语音、发送您演唱的短视频，都是没有问题的。第三种互动方式，直接加入到戏游中国的粉丝群，群里头咱们可以说戏、聊戏、品戏、唱戏，还能够结交到跟你一样爱戏曲、爱旅游的朋友，真诚的邀约大家加入到这个有爱的大家庭。每天呢，我们也可以分享一些日常学戏过程当中大家所总结的经验方法，我们大家帮助大家，让好朋友们更好地唱出自己所爱的戏曲段子。在学戏过程当中遇到了什么样的难题，希望艺术家老师们做客节目进行现场教学，同样可以留言在我们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还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期待着有更多的好朋友能够在节目当中展示一下自己所爱的戏曲段子。在线下大家可以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我们需要带上伴奏，录制好的视频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在通过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和您取得联络，进而参与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期待着有越来越多的好朋友站到更大的舞台，和我们的艺术家老师们同台演出。接下来要做展示的朋友准备好了吗？给大家留有一定的时间开个嗓，稍后的时间就将邀请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唱一唱自己所爱的戏曲段子。在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将要听到的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胡美玲老师以及任三艳老师合作带来的一段天赐良缘，这也是河南戏曲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一位来自于新乡的王老师特别点播的段子，我们一块儿听听看。

这是著名豫剧编艺术家洪美玲老师以及任三叶老师合作带来《白蛇传》当中的一段《天赐良缘》。在这里真诚的邀请大家，会唱这段戏、爱唱这段戏的朋友可以参与进来，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我们带上伴奏，录制好的视频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然在演唱的时候我们要有很好的松弛感，松弛感呢在舞台表演当中也是至关重要的，它能够帮我们提升表演的效果，还能够让我们更好的去融入到角色当中，和现场的观众产生共鸣。松弛感呢也是内在平静的一种自信的体现，让我们表演的时候在舞台上更加的自然真实的展现自己。大家在舞台上还有着怎样的经验心得想要分享给自己身边的好朋友，同样可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

0: 身。
1: 苍阳山南，
2: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3: 有一种遗忘，叫阿尔兹海默病，它会慢慢带走老人的记忆。
4: 早筛查、早干预、早治疗，是守护长辈记忆的关键。
3: 多一份耐心陪伴，
4: 少一份催促责备；
3: 多一份包容理解，
4: 用心接纳他们的遗忘。
3: 科学认知阿尔兹海默病，以爱守护，不负时光。
5: 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6: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5: 中原戏迷擂台。

0: 饭，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1: 想唱你就来，
2: 百姓大舞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中原新民擂台赛，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想唱爱唱，随时欢迎好朋友们参与节目。0371-65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继续为您开通。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回言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线下大家可以继续来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带上伴奏，录制好的视频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和线上展播有所不同的是，参与线下海选的好朋友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在通过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要通知到您参与我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期待着大家都有机会站到更大的舞台和艺术家老师们同台演出。接下来要进行表演的是一位晨晨同学，9岁，要演唱的是今日是我出归的前一晚上，我们一块儿听听看晨晨唱的怎么样。

掌声给到这位晨晨同学，今天演唱的是风雪配当中的这段今日是我出归的前一晚上，听了两分钟的唱段，有没有被我们这位九岁的晨晨同学所打动呢？大家在听完之后有着怎样的建议给到我们这位同学呢？可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可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大家帮助大家让晨晨更好的唱出这一段戏啊。通过视频呢感受到这段唱是比较完整的，小姑娘在舞台上很沉稳很自信，包括她的唱腔还有她的表演都很稳，表情可以再丰富一些啊，这样出来的效果就会更好一些。戏曲它是一个综合的艺术，不仅要有好的唱好的表演，表情也是和现场观众进行一个互动交流的方式，对不对？在演唱的时候呢声音再亮一点我觉得会更好一些啊。大家在听完之后有着怎样的建议给到我们这位同学呢？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刚刚也提到了，在演唱的时候我们要有松弛感，松弛感可以让我们更自信，也可以让我们更平静地去呈现舞台当中的这个角色，控制好自己的情绪和动作，表达角色要传递的情感和故事，对不对？但我们说到的松弛感并不是说让你完全的松下来。

0: 来，整个人的状态松懈下来，不是这样的，是我们要给人的感觉是内紧外松，整个你的状态是积极的，但是你要把这样的一种放松的感觉传递给正在听你唱、正在看你表演的观众，因为有时候你一紧张，下面的观众也会跟着紧张，对不对？也会让演唱者的嗓子也紧了，动作也放不开了，整个呈现出来就是感觉扭扭捏捏的。而我们在舞台上就要自信的去呈现自己的演唱，呈现自己的表演。在舞台上如何来克服这样的一种紧张情绪呢？也是期待着好朋友们关注节目的同时可以参与进来，说一说自己的感受，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如何唱好戏呢？我们也有请表导演艺术家李卫红老师给出大家一些演唱时的建议。
1: 大家好，我是河南省曲剧团的演员李卫红。通过多次来做节目，发现我们的戏迷朋友越来越专业。为了使大家越唱越好呢，接下来给大家说几条唱戏前应注意的事项。第一条就是唱戏前的准备。唱戏前一定要把自己的准备工作做好，首先是要把自己收拾得漂漂亮亮的，就是我们的仪表，我们的着装啊、化妆啊，一定要讲究。第二条呢，就是要鼓足勇气，注意自己的站姿。只要你站到这个舞台上，或是拿起话筒，这个时候呢，我就是最好的、最棒的，不要有私心杂念。第三条就是要对自己说，我叫不紧张，然后呢，叹口气。叹气的时候呢，不要把这口气呢叹到嘴巴外面，一定要叹到自己的心里。这样呢才能把气沉到丹田，把气沉到丹田，你才能唱好戏。气是我们的演唱之本，所以说呢，调整好气息是非常重要的。第四条，你做好了准备，还要稳定三秒钟之后再开口演唱。这三秒钟是稳定自己情绪之后的入戏准备。你唱什么戏，是喜剧还是悲剧，先把它定了调，然后呢再进入角色。剧中人物此时此刻的心情是什么，他是在白天还是在黑夜，一定要把环境感唱出来。所以说这三秒钟对于你演唱之前的是非常重要的，不要忘了我们的三秒钟啊。希望大家越唱越好，天天都有一个好心情。
0: 也是非常感谢李卫红老师给出大家演唱时的建议，同样欢迎大家可以分享一些日常学戏过程当中您总结出来的经验方法，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然也可以通过热线电话03716599576参与到节目当中，点上一段此刻您最想听的，唱上几句平日里您最爱唱的。接下来的时间就将欣赏到的是表导演艺术家李卫红老师在《风雪配》当中的这一段唱。

0: 前去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的，员外明日将玉佩家去，我们一定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啊。

以上就是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关注、聆听与陪伴，希望大家每天都能够听得开心、唱得尽兴，同时也让我们相约在明天的同一时间。

咱把头扬。

0: 心助残护残，共享人间温暖。这里是育爱共享，
1: 爱心助残护残，共享人间温暖。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由河南省残联与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联合推出的育爱共享，我是主持人舒淇。我们的栏目呢将会关注到残疾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全方位高角度展示我省残疾人事业发展的新面貌，营造社会爱心助残护残的良好氛围，全心全意为残疾人服务。专栏的首播时间是每周三早上的7:30，重播在每周六的7:30。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 为您播出，敬请关注。在节目之外呢，也欢迎通过河南信息广播的官方微博、微信、大象新闻客户端与我们互动联络，提供线索。首先进入我们今天的育爱共享资讯头条，
0: 关注时事动态，了解残疾人发展最新动向，资讯头条。
1: 9月12号，河南省第9届残疾人运动会坐式排球比赛在安阳职业技术学院体育馆开赛，场上的运动员臀部不能离地，全靠手掌撑地，移动、扑救、扣杀。安阳队的阵容里有一个特殊的名字，杜海，这是他第4次省残运会之旅，前3次他在泳池里拿过金牌，这一次他坐在了排球场上。杜海1992年出生于河南省平顶山市，5岁时因意外双腿高位截肢，此后以2个小板凳代步行走。2012年，他经人介绍开始学习游泳，后被选入河南省残疾人游泳队。2014年，他在河南省第6届残运会上获得400米混合泳接力金牌和个人蛙泳银牌。此后，他在第7届河南省残运会上成功卫冕400米混合泳接力金牌。他还曾在平顶山市残运会获得举重冠军。2020年，杜海被授予河南省自强模范称号。但那不是终点，退役后，杜海进入健身房锻炼，机缘巧合做起巡场教练。2019年，他报名参加全国奥赛之夜健美大赛，拿下青年组健美冠军，1分钟114个俯卧撑。学员从内蒙古、浙江、上海慕名而来，他成了抖音上的无腿健身教练。而他始终没有离开省残运会的赛场，从第6届到第7届，再到今年第9届，这是一场跨越多年的坚持。今年8月17号，杜海做了一件很多人想都不敢想的事儿，徒手攀登泰山。朋友临时起意说一起去爬泰山，他想自己也没爬过，就想挑战一下自己，全程靠双臂撑地，一步步往上挪，用了10个小时登顶。他说，我想告诉所有的残疾朋友们，不必和别人比速度、比外形，和昨天的自己比，一点点往前走就够了。很多事不是因为看到了希望才坚持，是坚持下去才会看见希望。命运可以拿走我的双腿，但拿不走我向上攀登的勇气。1个月后，他出现在河南省第9届残疾人运动会坐式排球赛场上，这是杜海第一次在省残运会参加该项目。此前的全国残运会中，他曾在坐式排球项目中获得第8名，而这一次他代表的不是平顶山，他入选了安阳代表队。作为东道主，安阳共选派209名残疾人运动员、33名教练员及工作人员，参加全部15个大项、近300个小项的比赛，参赛人数和项目均创历届之最。杜海就是209人中的一员。坐式排球的规则对所有人一视同仁，发球、击球、拦网及进攻性击球时，臀部至肩部之间必须有一部分接触地面，防守扑远球时允许短暂脱离，所有人都在同一个地面高度上竞技，谁也不能站起来偷跑。占地仅10米乘6米，网高男子1.15米，女子1.05米，攻防节奏极快。对杜海来说，这种用手撑地发力的方式几乎是本能，他这辈子所有的走路都是手掌给的。6岁用小板凳走路，后来游泳、举重、做俯卧撑，如今又撑在坐式排球的地板上，一场球下来手掌火辣辣的， 本届省残运会设置田径、游泳、乒乓球、羽毛球、盲人跳绳、聋人篮球、坐式排球等15个大项、370个小项。坐式排球赛事比赛周期为2026年9月10号到9月14号，共有安阳、焦作、濮阳3个地市报名坐式排球项目，其中安阳4支队、焦作2支队、濮阳1支队，共有7支代表队参赛，其中男队4支、女队3支，运动员总计51人。这项运动的观赏性常常被低估，球员坐地扑救的爆发力、球在低空飞速穿梭的轨迹、得分后队友之间短促的呼喊和手掌互击，构成了站立式排球无法比拟的视觉冲击。与游泳和健身不同，坐式排球是6个人的配合，每一次低

0: 急速摩擦的声音清晰可闻。河南省第九届残疾人运动会首赛聋人篮球小组赛在这里举行，这片赛场很静，没有呐喊，只有篮球与地板碰撞的节奏。这片赛场又很响，每一次判罚都有一面红旗用力挥动，这是聋人篮球赛场的独特语言，红旗为哨，灯光为声。聋人篮球比赛规则与普通篮球赛基本一致，但在裁判信号上有特殊安排。由于聋人运动员听不到哨声，裁判鸣哨的同时，篮筐下端线外的辅助裁判会立即摇动红旗，计时灯同步亮起，一哨一旗，次次严谨，这是为无声世界打造的看得见的指令。辅助裁判马雨涵在接受采访时说，聋人运动员听不到哨声，我们要做的就是成为他们的耳朵，裁判一吹哨，我们马上摇旗，不能有丝毫延迟，旗子一挥，运动员就知道比赛停了。摇旗看似简单，实则讲究，时机要准，动作要大，速度要快，赛前反复演练，赛中全神贯注，只为让场上每一位运动员都能第一时间看见判罚。在这片赛场上，沟通不靠声音，靠眼神，靠手势，靠默契。球员看到红旗后立即停止动作，转头看向裁判，一个眼神，队友便心领神会，一面红旗，全场便心照不宣。这种无声的配合是日复一日训练打磨出的默契，更是对规则共同的尊重与守护。平顶山队聋人篮球教练庞西蒙用手势与球员交流后对记者说，训练的时候我们要用手势，用眼神，用示范，一个战术要练几十遍，他们才能形成肌肉记忆，但一旦练成了，这种默契比语言提醒更可靠。无声没有成为不可跨越的障碍，他们听不到观众的呐喊，却看得见队友的信任，他们听不到裁判的哨声，却看得见公平的守护。球员倒地抢球，起身继续奔跑，进球后与队友击掌拥抱，在这片无声的赛场上，篮球撞击地板的声音就是他们最响亮的呐喊。聋人篮球作为本届残运会首个开赛项目，标志着河南省第九届残疾人运动会正式开赛。首赛的背后是精心的筹备、专业的保障、温暖的关怀。开赛仪式上，安阳特殊教育学校李瑞老师担任手语翻译，将每一句致辞转化为聋人朋友看得见的语言。赛场内外无障碍设施、志愿者服务、辅助裁判培训，每一个细节都在诠释有爱无爱。濮阳市代表队聋人篮球教练盛广新表示，残疾人体育是残疾人展现自我、融入社会的重要舞台。在这片赛场上，我们展现的不仅是竞技的精彩，更是生命的韧性与尊严。红旗为哨，目光为声，在这片无声的赛场上，每一面挥动的红旗都是对公平的守护，每一次无声的拼搏都是对生命的礼赞。河南省第九届残疾人运动会从这里开始，无声赛场，有声震撼，拼搏从来不需要声音。
1: 关爱你我他，温暖千万家，欢迎继续收听育爱共享。
0: 9月12号至13号2026年全国盲人医疗按摩人员考试河南考区在郑州正式开考。作为国家级医学考试，今年我省共有177名盲人考生参考，人数位居全国前列。本次考试实行全国统一大纲、命题与组织，分为综合笔试和实践技能两部分。9月12号上午的综合笔试全面实行计算机化考试，考场内键盘敲击声与耳机内的语音提示交织回荡，考生们借助阳光读屏软件，以听代读，以摸作答，从容应对十余个专业科目的理论考察。12号下午至13号上午的实践技能考试紧锣密鼓地进行，考官化身模特配合考生实操，在数学定位环节全面启用盲人按摩智能化数学仪，客观记录着每一次按压的精准度。而在手法考核考站，考生们一边在考官身上熟练地进行推拿操作，一边清晰口述按摩要领与临床问答，展现出扎实的手上真功夫。为确保考试公平公正与安全保密，河南考区共设置6个笔试考场和12个实操考站，80余名考务、考官及医护人员全程参与。 考场均

0: 配备摄像、信号屏蔽及金属探测设备。考试前夕，省残联还专门组织了考前集训与全员模拟演练。考试期间，中国残联、全国考委会及省残联、省人社厅、省卫健委等相关领导亲临现场巡视指导。自2010年首次组织考试以来，河南考区16年间累计有2558人次参加考试，857人成功通过。全国盲人医疗按摩人员考试的持续开展，有效拓宽了盲人就业渠道，提升了行业业务素质，助力广大盲人朋友凭借一技之长实现高质量就业，平等参与社会生活。9月8号，由经开区社会事业局、经开区慈善总会主办，经开区残疾人联合会、经开区康教残疾人就业创业互助中心承办的经开区残疾人新媒体运营培训班正式开班。本次培训面向辖区内有就业创业意愿、具备基本学习能力的残疾人群众，共30名学员报名参与。培训为期3天，全程为学员提供免费课程、免费食宿、学习资料及配套帮扶服务。本次培训聚焦短视频运营、直播基础、新媒体内容剪辑3大实用方向，邀请本地资深新媒体从业者、残疾人创业先锋担任授课讲师。课程兼顾理论讲解与实操演练，针对部分学员行动不便、基础薄弱的特点，承办方经开区康教残疾人就业创业互助中心提前优化教学环节，将实操训练拆解为分布式小任务，同时安排志愿者全程提供辅助服务，帮助学员快速上手操作。来自经开区九龙办事处的学员王瑞红开心地说，自己平时就喜欢刷短视频，一想到要学习剪辑技能，这次在家门口的免费培训解决了他出行不便、找不到合适课程的难题，终于实现了自己学习的心愿。承办方经开区康教残疾人就业创业互助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互助中心将以本次培训班为起点，持续跟进学员的学习成果转化，对接本地商家的短视频代拍订单，依托互助中心搭建残疾人就业创业平台，提供账号指导、吸粉售货、资源对接等后续服务，让更多残疾人从新媒体的旁观者变成灵活就业赛道里的参与者。经开区社会事业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本次培训是落实残疾人就业创业帮扶政策的具体举措，此前通过入户走访、线上问卷等方式摸排了辖区残疾人的技能学习需求，最终确定了贴合当下灵活就业市场的新媒体培训方向，帮助残疾人掌握新媒体技能，再把新技能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就业收入。好了，亲爱的朋友们，今天的育爱共享专栏到这儿就结束了，别忘了我们栏目的首播时间每周三早上的7:30，重播时间为每周六早上的7:30。感谢您锁定 FM105.6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您还可以通过大象新闻客户端来收听我们的育爱共享专栏，关爱残疾人朋友，助力残疾人事业蓬勃发展，我们下期再见。
1: 有没有发现你的皮肤特别容易不稳定？吹久空调，面部紧绷，闷热环境下外油内干，T 区发亮，脸颊起皮，晒后还会泛红发烫。其实这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是随时能补水、随时能舒缓的那一瓶喷雾。今天给你们带来的好物就是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0.02毫米纳米级喷头，水雾极细，带妆可喷，不会花妆，含牡丹提取物，舒缓晒后泛红和空调房干燥刺痛，喷后自然吸收，无需拍打，一物三用，早上打底，下午补水，晚上湿敷急救，泛红退一半，原价99元，秒杀价仅需29.9元，300毫升，大容量。官微河南信息广播，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2: 接下来有一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年纪必须在50岁以上；其次，想要改善眼睛模糊、干涩、怕光、流泪的，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现在打400870-7366，每人都能试试78元的中老年眼贴；400870-7366，尤其眼睛迎风见光就刺痛、流泪，看东西模糊，还经常干涩、疲劳，整个人都没有精神，越拖越严重。推荐大家赶紧用上好视力中老年眼。 眼贴，草本精华搭配专利促渗技术，贴完眼睛水润舒服，缓解干涩模糊，再去看远、看近、看手机电

件事都轻松多了。那今天的惊喜到底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凡是年纪在50岁以上的听众，赶在10分钟内打400870-7366400870-7366下单购买，除了让您多体验78元，再送收音机和一套草本健康枕。50岁以上的听众，赶紧打400870-7366400870-7366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准时锁定我们的节目。今天咱们开门见山啊，先问一问咱中老年朋友一句，晚上这觉呀，您睡得踏实吗？
1: 要说这睡不好觉啊，真是咱们中老年朋友的通病，躺在床上是翻来覆去烙饼，睁着眼睛等天亮，好不容易眯着了啊，有点动静就醒了，醒来再也睡不着了。更闹心的是啊，就算是硬躺够七八个小时，早上起来照样是头脑胀啊，浑身发沉，一点儿不解乏呀。
0: 可不是嘛，刚开始啊还觉得是年纪大了觉少是正常事儿啊，可时间长了毛病全找上门了，心慌、胸闷、血压不稳、记性变差，动不动就烦躁啊，白天打盹儿，真的躺到床上了，哎，又有精神了。
1: 哎，你说的真是太对了。有很多人呢觉得失眠是小事儿，忍忍就过去了，可实际上呢，晚上11点到凌晨3点是身体自我修复的黄金4小时，睡不沉、睡不稳，免疫细胞就没法杀毒，肝脏啊就没法排毒，血管内皮就没法修复，时间长了，高血压、冠心病、记忆力下降。
0: 那就没有一点什么好办法吗？既能让咱们踏踏实实的睡个好觉，还能顺便呀把身体亏空给补一补嘛。
1: 还真有啊，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一款真正针对中老年体质

0: 吃的好东西，酸枣仁安睡饮，这可不是普通的助眠产品，它是皇室玉容的祖传古方，结合现代营养科技升级改良来的，核心就四个字儿：安神修复。不光让你睡得着，更让你睡得深，睡得稳。
1: 哦，皇室玉容我知道啊，就是咱们之前讲过的清朝同治年间传下来的老药铺，靠一个酸枣仁安神方啊，十里八乡闻名，还差一点因为传男不传女的规矩失传的那个是吧？
0: 对，就是他，他的那个安睡方子啊，到现在已经传了四代了。现在的传人黄晨俊老先生啊，就是江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性传承人。老方子严格按照中医君臣佐使配伍，君药是这个酸枣仁入心肝二经，不是强制让你昏睡，而是把你浮在外边的心神呢慢慢给收回来，让你身心自然放松，自然而然的就产生了困意。接着呢就是这个陈药啊，茯苓和莲子，健脾养心，清心泻火，专门管你睡不沉，半夜里焦热容易睡醒这个毛病啊。佐药是百合和灵芝，滋阴润肺，补气安神，减少睡着以后出虚汗多梦的这个情况。再加上这个山药做使药，健脾和胃，正所谓是胃不和则卧不安，脾胃安稳了睡觉才能踏实。
1: 难怪老祖宗的方子能一传一百多年呀，每一味药材都有准谱，不是随便啊凑到一块儿的。那这么好的非遗宝贝，价格肯定不便宜吧？
0: 那么这款酸枣仁安睡饮呢，平时全国统一零售价是199元一盒。
1: 199元一盒，哎，真有效果的话那也值当啊。但是咱中老年朋友过日子，一分钱都得掰成两半花，这要是能再实惠点，大家都能试着调理调理就好了。
0: 哎，这个我也明白哈、啊、所以的我们前前后后跟这黄老啊磨了快半个月了，硬是给大家争取到了节目专属的尝鲜福利价。今天在咱们节目里打电话订购，不要199，也不要99，只要49一盒。
1: 49？我没听错吧？直接降了150块，这也太夸张了，人家厂家能愿意吗？
0: 说实话呀，一开始怎么说都不同意，说这个价连到底药材的这个成本呢、啊、都兜不住。最后跟这黄老说，就当给咱们本地的中老年朋友送福利打口碑了，先让大家尝到比啥都强。人家终于松口了，但只给咱们500盒的名额，就这一次活动，等这期节目一结束，立马恢复199元的原价，半分都不便宜。
1: 我的天哪，这可真是捡大便宜了，49块钱呀，就能拿到市场价199元的百年非遗的酸枣仁安睡饮，太值了。那大家想订购的话，赶紧拿起手机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400-710-0578，400-710-0578。听说这个安睡饮里面不仅有古方，还有一些现代营养，这个是做什么的？你能跟大家好好说说吗？
0: 老祖宗传下来的方子呀，讲究的就是一个整体的调理，不单是单一发力，但光有这个古方安神还不够。咱们现代人的身体啊，跟这个百年前是不一样了。现在人的失眠很多都带着高血压呀、心脏病啊、糖尿病这些，身体亏空大，光安神是不修复的，就像给坏了车打火，不换这个磨损零件，不修老化的电路，开不了多远还得抛锚。
1: 所以呀、啊、这就是您一直说的安神是手段，修复才是目的的理念，对吧？
0: 没错呀，这款安睡饮在古方基础上做了全面的升级，加了三大现代营养成分。第一个加的就是 GABA， 它就是大脑神经的这个刹车系统，把紧张的神经慢慢平稳下来，跟这酸枣仁搭配形成双重安神，躺下来没多久心里就不闹腾了，困意慢慢就上来了。然后就是 B 族维生素，这可是神经系统的口粮，能够修复神经，促进代谢，把这紊乱的睡眠节律啊慢慢养回来，睡醒了头不昏不乏力，不像吃了安眠药那样第二天宿醉似的啊。时间长了你就发现了，不光睡觉踏实，心慌胸闷少了，血压稳了，记忆也好了，浑身有劲儿，整个人状态都不一样了。
1: 说的太对了，睡好了身体才能跟着好。咱们现在节目专属的福利价就是49块钱一盒，一共就500盒的量，大家可千万别犹豫，赶紧拿。

0: 题电话，拨打咱们的订购热线400710-0578，400710-0578，先打先得，订完了就恢复原价了。
1: 节目开播前呢，这个黄老还特意嘱咐我们啊，有三类人建议一定要尽早用上，别硬扛。第一类呢，就是入睡难，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的，睡眠前有点动弹就醒的，睡了不解乏的，早上起来是头晕脑胀，浑身没劲儿的。这第二类呢，就是喝酒助眠的，各种土方子都试了还是睡不好的，越折腾越严重。第三类就要注意了，就是长期吃安眠药片的朋友。很多人呢越吃量越大，吃了第二天头晕脑胀，浑身发软，像被砖头拍的似的，这就是因为它只是强制你神经关机，根本就没有修复的作用。
0: 那喝这个安睡饮会不会有依赖呀？
1: 这不会呀、啊、酸枣仁安睡饮是药食同源的古方加营养成分，帮你自然入睡，养回自己的睡眠节律，不是强制镇静。一般大多数人喝上一周左右啊，就能感觉到入睡没那么费劲了，心里也不那么焦躁了。喝上半个月到一个月呀，深度睡眠明显变多了，半夜醒的次数少了，早上起来也有精神了。坚持喝两三个月，不光睡眠踏实了，整个人的精气神儿、免疫力都上来了。
0: 所以说呀，深受失眠困扰的朋友可别再硬扛了，也别再乱试方法白花钱了。今天49块钱一盒的价格呀，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试试这个传承了150年的非遗古方酸枣仁安睡饮，给自己一个睡好觉的机会。一共就500盒，现在热线呢已经开始打进来了，大家抓紧时间拨打节目的订购热线，晚了可就没有了。400710-0578，400710-0578，这49块钱一盒呀，您买到的不只是一个助眠的东西，而且是非遗古方加现代科技的双重保障，是安神加修复的全方位调理。平时呢，您买瓶普通的复合维生素都得几十块吧，现在49块钱就能买到这么一款有百年历史的安睡饮，真的是捡漏的价格。就500盒的名额，大家真的别再犹豫了，犹豫一下就可能被别人订走了，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400710-0578，400710-0578。身体呀是自己的，睡不好觉遭罪呀也是自己，花49块钱能解决的事儿啊，咱别硬扛，扛出大毛病来，花钱多还更受罪呀。
1: 那是这个道理呀。很多朋友总觉得失眠是小事儿，等到拖出了这个高血压、冠心病，记忆力越来越差，再想调就难了，早点把睡眠调好了，晚上觉就踏实了。
0: 最后呢，再跟大家强调一下怎么订购。大家现在拨打我们的节目专属的订购热线400710-0578，400710-0578，报上您的姓名和收货地址，就能享受49元一盒的专属福利价，一共就500盒的名额，按打进电话的顺序来，订完立刻恢复原价。我再提醒大家一句啊，这个价格只是在节目里头有，只此一次的活动，500盒订完就没了。要想改善睡眠、调理身体的朋友，千万别错过这个机会，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400710-0578，400710-0578。